0: 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泰安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体育场周边路段的逛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东京派出所门前路段呢，双向车道是处于这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逛时这个有序行驶。福寿路呢，我们看到这一时段逛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密集。再有就是咱们多寿路啊，我们看到现在清真寺门前路段还有水利局这岔路口处呢，目前过往的车多。西宁大路呢，现在银座路口、大石街路口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出现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吉宁路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白领公寓岔路口分支到这个县院环岛方向呢，处一个缓行的状态，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次的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这个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多。其他的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这么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气温偏高，请注意防暑防晒，夜间有降水天气，路面湿滑，出行注意安全。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4: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3: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4: 感受生活麻辣烫。
3: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4: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3: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4: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3: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4: 主播
3: 主播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

泡过三无甜味剂的杨梅让人如何下口？关于杨梅的消费提示，你吃的杨梅可能泡药了。据《西京晚报》报道，每年五月，福建漳州陇海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进入了集中上市期。记者调查暗访十余家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对于此，福建漳州已经开展了专项整治。酸甜多汁的杨梅是不少人夏日解馋的心头好，谁能想到这多汁里竟有违规的添加剂。泡药杨梅不仅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涉及到食品安全，而且部分商家的出格做法也会毁掉当地杨梅的口碑。据报道，三无甜味剂的外包装赫然标注着可达蔗糖的8000倍，违禁防腐剂用的是脱氢乙酸钠，而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脱氢乙酸钠以及糖精钠、甜蜜素等添加剂在新鲜水果当中禁止使用。杨梅的科技与狠活让收购工人自己都不敢吃，一家收购点旺季一天却能发出超过5000斤的货。消费者有理由担心自己准备买的杨梅品质还能不能保证。据报道，这种担忧已在消费端出现了不敢买、不敢食用的心理，而在销售渠道方面，也有不少的商家对于福建杨梅主动断货。而对于部分收购商而言，给杨梅泡药的心思也是不难理解，因为杨梅属于罗果，保鲜期特别短，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进而拓展更多的销路，就容易动起歪心思。但是这种以牺牲品质或者是食品安全为代价的做法，把消费者健康当儿戏，看似充满了算计，实则一点都不聪明。他们算的是一笔短视的经济账，而乱象蔓延开来，劣币驱逐良币，信誉被透支，最终买单的却是整个的当地产业链。从监管层面而言，问题水果流向市场，相关部门责无旁贷，当地的整治行动需要避免沦为舆情政治，搞成一阵风式的操作得拿出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比如说，针对涉事商贩准备阴阳货、用干净样品送检，以及杨梅收购流通环节的点多面广、零散隐蔽等特点，市场监管部门需要主动靠前，加大抽检频次和巡查力度，如有必要可以进行车车检、批批查，同时申报举报渠道，让违规操作无处遁形。而对于收购商贩而言，也应摒弃赚快钱的短视思维，明确品质才是长久的生意根本，唯有敬畏法律、坚守诚信、守住舌尖安全，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水果的甜本该来自于阳光雨露的自然滋养，而非化学药品的侵爆以及吹走。眼下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食品安全无小事，不让少数人的唯利是图毁掉消费者的信任和果农一年的心思，这也需要监管部门的重点全出击和长效整治，也需要从业人员的共同坚守，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才能擦亮自身的金字招牌。

付款变贷款，别给用户下套。日减优惠，首单零元，支付页面弹出的字眼是否让你心动过？当习惯性的点下那个默认勾选，以及弹窗推送甚至前置推荐的支付选项时，很多人可能并未注意，它并非是银行卡或余额，而是月付类的信贷产品。不少用户一不留神便会被动开通或使用了信贷服务，有人还因逾期而影响了征信。支付与信贷两者本应各司其职，泾渭分明。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平台和金融机构合作，将信贷产品嵌入网购、外卖、票务等日常支付的场景，利用用户一键支付的习惯性操作，玩起赌你不仔细看细节的把戏。首单零元、立减优惠的噱头之下，是默认勾选的分期服务。简洁的支付按钮背后是混淆视听的信贷名称，显眼大的字标注着低息，而折叠协议里却隐藏着服务费、违约金。种种操作让不少人稀里糊涂地被贷款，陷入了无感负债的困境，且维权的困难也是重重。指尖轻点支付按钮本应是便捷功能，没有想到却暗藏着隐形的信贷陷阱。为了支付与信贷解绑，划清服务边界，守住信用底线，是守护消费者权益的必然之举，更是维护金融秩序、涵养信用文化的应有之义。隐形信贷乱象危害深远且层层传导，对于消费者而言，它不仅主动地掏消费者的钱包，还让人在稀里糊涂里背上了征信污点，也让日常的消费沦为负担负债。而对于市场而言，支付与信贷的边界模糊，可能会滋生违规放贷、隐性收费的乱象；而对于社会而言，无感负债弱化了债务的伦理，影响了消费信心，以及侵蚀诚信根基。因此，若是放任支付捆绑信贷类的乱象，消费者权益、市场秩序等都难免会得到持续的冲击。治理乱象重在明确边界和贯彻落实。今年四月，央行第八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非银行支付机构将贷款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默认勾选或前置推荐。这条红线从源头上斩断了支付场景引流金融变现的灰色链条。目前不少平台已经主动地调整支付页面，将信贷产品与支付工具分区来展示，其中包括其他资金的标注以及提醒用户。然而以此还有一些平台心存侥幸，继续将信贷产品保留在支付首选的列表当中，以立减优惠等噱头来诱导用户选择。守护消费安全需要多方协同合力共治，平台要守住合规底线，为便利支付营建着安全的保护圈，为专业的信贷产品开辟专业的展示区，页面清清爽爽，权责明明白白，才能更好地维护市场的消费秩序。金融机构要想压实责任，如实地披露信息，规范产品设计，杜绝诱导借贷，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督导检查，强化执法的穿透力，严查变相违规行为，让规则长牙带电。金融的温度体现在合规的服务里，消费的安心来自于透明的资费中。为支付和信贷解绑，不是限制创新，而是让支付回归便捷的初心，而让信贷恪守合规底线。告别无改负债的困扰，让每一次消费都踏实明白，这是健康消费市场的基本要求。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主播说新闻。小区楼道杂物堆积成顽疾，病根在何处？近日，法制日报的一则报道揭开了全国诸多小区普遍面临的治理难题。但愿楼里本应保持畅通的通行空间，承担应急避险功能的消费生命通道，以及长期被与旧家具、纸箱、闲置杂物侵占堵塞。尽管居委会、物业公司反复开展专项整治、张贴整改的通知，以及上门劝导宣传，这些杂物依旧是清了又推，屡禁不绝，这也成了小区治理的一个顽疾。看了报道，不禁哑然失笑。笔者家乡的拆迁安置房小区便曾有楼道的杂物堆积顽疾，从村庄搬到城镇小区的业主们带来诸多的该扔而舍不得扔的物件，经常是家里塞不下便置于楼道当中。好在几番整治下来，这一现象是有所改观。应该说，楼道杂物堆积现象不分小区的新旧，皆有表现。而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媒体予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吐槽也是很多。出现在楼道当中的杂物有陈旧家具，也有锅碗瓢盆和鞋架，还有闲置的废品挤占着楼道的杂物，不仅可能会堵塞消防通道，造成巨大隐患，还可能因为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品，很容易引发火灾。近年来，个别地方发生的小区楼体火灾当中，杂物火上浇油之状令人揪心。而且杂物在楼道里吃灰不受打理，时间久了就成了污染源，甚至成了老鼠蟑螂的乐园。混乱一些杂物发出刺鼻味道，影响邻居。而值得注意的是，楼道堆积杂物问题还衍生出了在楼道圈地违建等乱象，令人十分头疼。其实既然都被赶出家门了，这些物品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有些杂物连鸡肋都算不上，却成了一些住户分割公共空间的利器。种种情状背后的心理引人探寻。类似杂物占领楼道的现象，原因无外乎有几点。一是惜物观念使然，既不肯断舍离，也不许远离自己的视线。二是公司边界的意识淡薄，总把门前公共领域视为自家田地，即便为他人的生活造成干扰也不自省。三是源于小区的硬件问题，例如一些小区因为设计理念缺乏着前瞻性和个性化，没有考虑到居民的储物需求，加之一些小区在楼道间留下了大而不当的公共空间，引人

那么小区楼道杂物堆积顽疾没治了，那并非如此。针对这一乱象，需要建立疏通的结合的理念，综合应对和治理。一方面要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存在消防事故隐患的楼道堆物问题进行严肃整治，督促居民进行清理。而对于突出问题，可由政府部门、社区、小区物业联合整治。一些地方在小区发生火灾之后，即刻行动清理楼道杂物，这样的行动理应进行提前的进行，防患于未然。此外，还应建立多部门的动态监督机制，进行常态化的巡查，防止乱象死灰复燃。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上海等地的以物换物的治理经验，以柔性手段加以疏导。比如说，社区推行着废旧物品兑换生活用品的便民活动，或者是通过微改造来增加公共储物空间等等，从源头实现杂物的兑换价值，满足居民储物的需求。此外，对于已经涉及侵权以及滋扰公共安全却屡教不改的行为，业委会物业和居民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追责。既然是顽疾，治理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专家所言，破解楼道堆物的顽疾的要旨在于坚守安全底线，兼顾民生需求，构建政府引导、社区主导以及物业负责、居民参与、执法托底的多元控制格局。前提是政府部门、街道、物业和业委会必须对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意识，更加重视乱象的治理。当然了，一些居民缺乏着文明素养或者是社交礼仪，漠视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有关方面可以通过播放宣传片、开展邻里联谊等活动进行教育引导，唤起居民守望相助的意识。

19.9块一日游，警惕地板价旅游团背后的温情陷阱。平日里上门嘘寒问暖，节日里一起包饺子，周末组织19.9块的一日游，这样看似美好，实际上可能是温情陷阱。近段时间，上海多个区域发生了不法分子以投资理财为名，利用老年人侥幸心理实施银发围猎的案件。业务员通过打感情牌邀请老年人投资旅游养老、文化演出等项目，承诺投资不仅可高达66%的年化利率，还能送牛羊肉、大牌手机等等，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人去楼空。近年来，以老年群体为目标的非法集资骗局是花样翻新，危害日深。有的霸权老人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却依然被诱导参与投资超百万元。从多个案件来看，不法分子手法已经成为了一定的套路，并屡屡得手。以蝇头小利为诱饵，在城市老年人的积聚带来地推。获取联系方式之后，业务员贴身跟进，用亲情关怀来消解老年人的戒备心，通过跌破地板价的周边旅游，进一步的增加关系的粘性，带老人彻底放下警惕，抛出收益诱人的投资项目，诱导老人参与。更有甚者，设置拉新返利的机制，让一部分老人沦为骗局的帮凶。从整体来看，涉老非法集资呈现出了新的特征，监管防范打击需要直面新的难题。不法分子摒弃了传统金融公司的外壳，伪装成了文旅康养企业，换马甲速度极快，短则3-5个月就卷钱跑路，形成了小盘子短周期快收割的作案模式。老年人的钱包成了不法分子的藏僧肉，折射出了社会治理对于银发群体的保护体系存在着短板。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情感需求增大，加上信息不对称，金融素养低，风险意识随之变弱。而发现治理打击跟不上不法分子换马甲的速度，最终导致银发族成了被围猎的弱势群体。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打击涉老违法犯罪无法靠某一方来单独打斗，也难有一招先得化解办法。这样面临着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需要构建更加适配老年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路径。从防护上来看，金融机构要对老年人大额取现转账来给予特别关注和风险提示。筑牢资金安全的关口，从打击层面来看，坚持全链条打击，对于引流多发地区以及问题多发行业特征明显的聚集活动，加强巡查和预警，让骗局引不来人，洗不了脑，成不了局。而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压实家庭的监护责任，补上情感陪伴的缺口，才能将情感围猎扼杀在摇篮里。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既要以刚性的执法来震慑犯罪，也要以人文的温度来弥合情感的缺口，形成制度防护、精准打击、暖心守护的闭环，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安宁。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允涵，我们明天再见。
3: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让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放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在一个海滩上啊，有两个女人呢正在聊天儿，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就问她，说你最近咋的了？咋瘦这么多呢？然后那女孩说，哎呀，我非常的难过，我丈夫对我不忠了。然后那女孩就说，那你看你赶紧跟他说呀，你跟他离婚呢，你这么折磨你自己干什么呀？然后那女孩说，不行不行，现在不行。她说为啥呀？哎呀，我还想再瘦5斤，等我再瘦5斤的。

有一个男生啊，正在追一个女生，每天呢都给他发了很多信息，但是那个女生从来都不会回，就是你发啥我都不给你回。然后吧，这男生就跟他朋友吐槽，我说你看这个怎么就不给我回信息呢？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说的你知道吗，女生是最容易好奇的，就是你没跟他就是你没跟他就是产生一种共鸣，就是好奇，你跟他说点什么之后他就特别好奇你这个东西，然后他才会跟你有共同的话题。你这样，他教他，你今天晚上你这么给他发信息，然后他说行了拿来吧，来咱俩现在就给他发。他这个朋友呢就把他的手机拿过来了，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说你是咱们学校三大美女之一，但是呢我就喜欢你。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就相当于秒回了，这女孩马上就回信息了。女孩说那另外两个是谁呢？你看看这话题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就能有来有回的说上话了？这女人都是这样式的啊，你得女人好奇心很强，你得勾起她这个好奇的欲望才能跟你聊下去。你一天你就说一些没用，你吃饭了吗？你睡觉了吗？你这哎呀天冷多喝点热水啊，渣男语录这不行，你得勾起女人的好奇心。

一个小女孩跟她爸爸聊天，说爸爸，如果有人欺负你了怎么办呢？小女孩说，爸爸，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然后爸爸就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用铲子打他。然后这个女孩说，哎呀爸爸，我可是个女生啊。然后她爸爸说，那你就用粉色的铲子打他。

有一天丈夫问妻子说，媳妇儿，你看我长相咋样，为什么经常有人说我酷毙了呢？然后妻子瞅了她丈夫一眼，就是可能夫妻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都觉得互相，哎呀妈，太帅了，就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就无论你长成什么样，在我眼里都是就帅呆了酷毙了然后可是当俩人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可能生活一段时间，就觉得你咋这么丑呢？然后的妻子就这么回答他的，他说酷毙了可能是简称，全称应该是你的长相太残酷了，应该拉出去毙了。

就有个姑娘和小伙子，就是经别人介绍哈，然后呢说的今天在公园见面啊，就是相亲见面。两个人谈了没一会儿哈，姑娘就准备要走了，然后这个小伙儿就挺相中这个小姑娘的，见她要走了，心里边就有点着急，就问说的那个你用啥呀？你走啊？说那这咱俩刚唠一会儿，你怎么就要走了呢？然后这小姑娘就说：“说的，你虽然相貌堂堂哈，可是腹中空空。”然后这小伙就说：“就这姑娘的意思不就是说嘛？说你看咱俩聊天聊这么长时间了啊，我没觉得你就是有什么城府啊，有什么见识，我就觉得咱俩可能三观不太合，然后就准备要走了。然后就这个意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没咋相中你啊，你相貌堂堂，腹中空空。”男孩说了说：“哎。”谁说我腹中空空啊？我来之前我吃了碗麻辣烫呢，我还喝瓶红宝来呢。我腹中一点都不空。

说有个快要饿死的人呢，在沙漠当中走啊走啊，突然之间呢，他发现沙漠里有个神灯。然后神灯，他捡到神灯之后，神灯就对他说：“说我可以实现你个愿望，你快说吧，我赶时间。”就神灯也挺着急的。然后这人说：“哎呀，那挺好哈。”就说：“说我要老婆。”这时候神灯就立刻变出了个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说：“说你都快饿死了，你还搁这贪图美色呢？”然后神灯就走了，挺生气的。然后这人说：“饼。”就是有的时候说啥话吧，哈，你得说全，你快点说出来，你别沉悠着，你就说我要老婆饼，你对不对？你说我要老婆饼。人神灯有任务着急，你得走啊。

其实有个哥们儿看上了一个美女，看上个女孩啊，就不能推销声。情人节到了，就想把这个女孩约出来啊，吃一顿情侣套餐，就给女孩约出来了。约出来之后呢，他俩就小酌了一点啊，这个哥们儿酒量也不咋好，酌着酌着呢就有点多了，多了那胆儿就大了，就胆儿大了就跟他表白了，说你。你能做我女朋友吗？然后女孩想也没想，就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这个男人表白失败了之后就挺伤心的嘛，觉得没有面子了，然后就拿起外套跟女孩说说拜拜就走了。就是没走几步呢，这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喊了，是爱你。我当时那男孩都挺激动的哈，说你看你是不是你想跟我浪漫一下啊，我问你说你不说，今儿情人节你看我要走了，你给我这整的挺浪漫，然后这个男孩就赶紧回来了，回到餐桌旁边就微笑着看着女孩，哎，就含情脉脉的，哎，就觉得妈太好了。然后女孩瞅瞅他说哎，你吃饭钱是没付呢。

0: 全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呢，儿子问他爸爸说，爸爸呀，如果有人跟我就是问我一件事儿啊，逼问我一件事儿，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回答，我该怎么办呢？然后他爸就教他儿子说的，那个儿子呀，那如果说你可以跟对方谈论其他的事情，就是他要逼问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跟对方谈论别的事儿，这叫转移话题。哎，你把这话题转向了另一方，你就知道了，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你俩之间有一个这样的矛盾，你把矛盾点转向另一个矛盾点，他就不关注你这个事儿了。哎，就这个意思，转移话题。儿子点点头，学会了，明白了。然后吧，过了一天，儿子拿着一张只有18分的试卷回来了，就考了18分。当时妈妈特别生气呀，就说：“哎呀妈，你这小孩儿，这学期你都干啥了你啊？你学啥了？你天天我送你上学，我给你做饭的，你说你啊，你就给我考了18分，你学啥了你？”这个时候呢，这不就属于逼问的状态了吗？这个时候就想记得他爸说的话了，说那你得转移话题呀，转移矛盾点。然后他儿子就说：“哎，妈妈，昨天我看我爸跟一个阿姨牵着手在逛街。”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恶狠狠地看着他爸爸。儿子心想，妈我成功了，他爸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有一天呢，我给一个就是挺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打电话，嗯，我就寻问问，我说的那个你最近忙什么呢，就是寒暄一下。他说我现在呀正在受到外部环境持续限制的情况下，从事陶瓷啊、玻璃啊、铝和不锈钢的热水处理。哎，我说那你这是干啥呢？这是我说懵了啊！我说你这是整啥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啊！我就继续问他，我说你别给我整那个词儿，我说我不明白，我说你到底干啥呢？他说那我给你换个通俗易懂的吧。我说你快点说吧。他说我在我妈的监督下用热水洗碗呢。哎呀，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整的还，哎呦我的妈！

其实哈，我们都说父爱如山，都说母爱伟大，其实是啥就不能推销、啊、其实就是什么呢，是母爱确实很伟大，因为母亲照顾你很细致很周到。但是为什么说父爱如山呢？父亲的爱很厚重啊。为什么说到这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从一件事上我就感受到了，妈妈爱我爱得很细腻，爸爸爱我爱得很厚重，就是厚重到他得保护我，他不能让我受到伤害啊。小的时候我妈就要，有一次我犯错误要打我，然后让我爸拿棍子，我爸呀就是哎呀，就当时那你说我必须听媳妇儿话呀，就是赶紧出去找去，等一会儿呢 就老长时间了，我爸来一句说的没有粗棍子了，当时我心拔凉拔凉的，真的我心我爸咋出去找的，找粗棍，找最粗的棍子去了。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就寻思我爸呀一点都不爱我呀。然后过一会儿我就是还找半天，我妈就有点不耐烦控制不了了，我妈说的你给我随便拿一个就行。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我爸回来了，递给了我妈一根牙签儿。你看爸爸的爱厚不厚重，他是不是在尽己所能的保护你，我还不伤害我媳妇儿。拿牙签打吧，就你扎我两下我也不咋疼啊，扎扎就折了，你说对不对？爸爸多爱我。

村。有一天两口子吵架，就吵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必须要离婚了啊，就不离不行了。那他们在去离婚的路上的时候啊，得经过一条就是不咋大的河，这条河也没有桥啥的啊，就得从那个河水里趟过去，不咋大，水不深，但它也是一条河，得趟水过去。

然后吧，这到河边之后呢，这她老公啊就很快把鞋脱了，就跳到这个河水当中了，然后就对他媳妇儿说：“说你看这个水挺凉的啊，我背你过去吧。”然后媳妇儿其实正愁呢，这咋过去呀？这么凉的水，你看丈夫背她，哎，挺温暖的。然后呢，丈夫就背着她过河。这河还没等过去呢，啊，刚走不远，妻子就说：“说的算了，咱俩回去吧，不离了。”我丈夫就特别诧异的问：“哈，说你看为啥呢？”你说咱俩跟哥这个说的可坚决了，不离指定不行。我就求你不离都不行，你就可坚决。这回咋的了？就因为我河水凉，我背你过去了，你就感动了，我就不跟我俩离婚了。为什么呢？然后妻子就非常不好意思的低头说的，那要是离完婚回来了，谁背我过河呀？

说这个小刘的父亲呢，有点小毛病，住院了，住院打吊瓶，就问题不大，自己就能打，因为这都上班忙啊。然后就小刘的爸爸就自己在医院打吊瓶呢。然后吧，这个药快打完了，护士也没过来，就按那个床头灯，护士也没过来，那个床头那个呼叫器没过来，没过来吧，就同病房的一个看护的那个就是患者家属吧，就觉得说那我帮帮你吧，我去帮你叫叫护士去。然后那个小刘的爸爸说那也行，你帮我叫叫护士吧。他这么喊的，护士你快来呀，三传快完了。然后吧，就是当时那个小刘他爸一听说的，这喊的挺别扭啊，就是听着不大得劲儿。然后完就对那个门口那个隔床的患者家属就跟他说，说你别这么喊，你这么喊你得喊，你说你得喊，你说药完了。然后这个就接着喊，三床要完了，快来，三床要完了。哎呀，这不仅是一个护士来了，老多护士了，大夫都来了。哎呀。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4: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7岁那年，我爸教育我说，在外面千万不要说咱家有钱。我非常懵懂的点了点头。我问爸爸，我说是因为做人要低调吗？爸爸说不是。我说那是为啥呢？他说因为咱家真没有钱呢。

有一位大师，他会摸骨算命。哎呀，我就寻找大师看看。我大师摸了半天，表情越来越严肃。然后我就是小心翼翼地问大师，我说的，大师，问这是算出来啥了？大师说，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载，哎呦，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儿的。哎妈，说的我这心里头哈，我说大家这咋的了？那我就可担心了。我说到底咋的了？我说大师，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的了？他摇了摇头，他说：“哎呀妈呀，我根本摸不着骨头啊，全是肉啊。”

一天我坐出租车，下了出租车之后我就发现，哎呀，我的手机掉车上了，完了外边还下雨呢，我就在雨中啊就一边追呀，啊，我一边喊呐，啊，我说师傅你等一会儿，师傅你等一会儿，师傅，哎，我就是就反正下雨我感觉追挺长时间的，挺远，不能挺远，我师傅终于看着我了，在倒车镜上我就停车了。哎，我这个时候发现，妈，这手机不搁我左手攥着呢吗？我这咋整啊？师傅停下了，我说这我早说点啥呢？然后师傅停下来开窗户，我寻我说下雨天路滑，我说师傅你慢点开啊。

周末的时候，我闺蜜跟我说，说周末的时候他爸和他妈去吃小龙虾逛二人世界了，没有带他。然后呢他就在微信上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爸妈两个人去吃龙虾了，竟然不带我，难道我就是传说中充话费送的吗？啊，完我就给我闺蜜发信息，我说咋的，你爸你妈出去吃好吃的没带你啊？他说那呗，你说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然后我想了想，我说哎呀，我说你说充个话费，你说我叔和我姨呀没选豆油什么面啥，选择你了，哎呀我太可惜了，哎呀。

一位妇女从巴黎回来啊，上巴黎旅游去了。然后她就回来之后啊，就跟丈夫诉苦，说：“哎呀，这巴黎呀，每天要我500法郎房租，太贵了，这爷爷。”那丈夫点点头，表示说同意。哎呀，是这房租挺贵的哈，但是你在巴黎待15天，哎，你是不是一定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啊？好看的东西，见世面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我没去，你给我讲讲呗。然后媳妇急眼了，嗷喊：“好东西！我啥我也没看到，我不能每天花500法郎，我让这房子空了呀，钱不白花了吗？我都没出去，我都啥也不知道。”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爱上你了》，不是，我是真的爱上你。好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日落前，
0: 纷繁复杂的娱乐圈中啊，总有一些人以独特的魅力，让人在不经意间邂逅生活的美好。黄绮珊用她的音乐和人生哲学，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自2013年参加《我是歌手》以来，黄绮珊啊便以她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她并未因此沉溺于短暂的流量与热度，而是呢选择了一条更为坚实的艺术道路。十年来，她仅发行了3张唱片，但每一张啊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音乐的极致追求。

黄绮珊的音乐如同她的人一样充满故事感，是妈妈是女儿中她以温柔的旋律诉说着母爱的伟大与细腻。向云端里她展翅高飞，追寻心中的梦想与自由。我的美丽则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坚定与宣言。每一首歌啊，都是她对生活的独特诠释，也是她对音乐的无限热爱。

0: 在黄绮珊看来，人生只有一天，那就是今天。她珍惜每一个当下，用音乐记录生活，也用音乐传递力量。她坚信啊，做音乐的意义在于唱老百姓喜欢的歌，唱他们所思所想所爱。因此啊，她的舞台上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夸张的表演，只有她那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歌声。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黄绮珊用她的音乐和人生哲学告诉我们，生活不仅是一场旅程，更是一次心灵的修行。在她的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到生活的真谛，感受那一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最前沿。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当初的爱情匆匆，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下能够一天都会快乐开心。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好了，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前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吉春路啊、东极市场这路段呢，过往的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与千湖胡同这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这个康宁大街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而且我们看到此路段这个停车泊位啊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健康路啊，现在武进一条街路段呢，通往家具市场这方向呢，车流量较为密集。西宁大路呢，眼科医院门前路段呢，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快乐。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有这个乐坛校长之称的谭咏麟啊，将迎来了人生最后一个公开的演唱会。76岁的他呢，也是谈到了告别二字哈，可以说呢忍不住哈红了眼眶。一开始呢还是说得很开心的，聊着聊着眼泪就出来了。现在呢他呀没有经济压力，独自谭晓峰也是能够独当一面了。那他早就是想到了退休养天年的年龄了，他继续办演唱会就是为了支持他多年的歌迷。他让李克勤跟刘德华写一首新歌《我在意》，这将会是在演唱会的谢幕曲哦。谭咏麟说了，那华仔跟克勤呢都是天王级的歌手，他们明白歌迷对于自己的意义，所以呢让他们来填词呢，写出校长的心声。那么演艺生涯呢横跨60年，见证了乐坛的时代巨轮，香港演唱会从零开始。那么今年9月份，校长呢在这个香港红磡的这个红馆哈，那举行了10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终极篇。那演唱会呢然后也会展开全球的这个巡演哈，为期是3年左右。完成这一系列的告别演唱会，谭咏麟正好是79岁。谭咏麟对于媒体表示，终结篇三个字是给他就是歌迷的密码吧。他说，我不会亲口写出这两个字，太煽情也太沉重了。记者问他是告别吗，校长听到这两个字双眼立即是变得通红了。老一辈的艺人重情重义，谭咏麟呢有一位合作多年的化妆师，对方退休之后他的女儿入行，然后呢继续为谭咏麟来化妆。而化妆师的女儿出道多年哈，也跟着谭咏麟工作了26年。谭咏麟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习惯了熟悉的班底，也熟悉了歌迷的跟随。他答应过歌迷他会一直唱到80岁，完成此次演唱会之后他会全面隐退了。如果有公益活动需要他的话，他还会出现在这个现场来演唱，或者呢歌迷想念他，他会特意为歌迷举办的一个小型的演出，但不再是公开售票了。这么多年以来呢，我觉得他站在了这个台上看着台下歌迷，他说为他做了一些举动哈，不管是站在街头为他来站台，还是为他来投票，还是默默支持，他说呢都会其实通通的都知道吧。他说那个想通过《我在意》这一首歌告诉他们，其实我好在乎好在意他们，在他的心里呢今天就跟他们多说一声多

谢了。完成告别的演唱会之后呢，谭咏麟会好好的享受自己的人生。他说呢，谭咏麟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好普通好普通，要求好低的人，希望往后多花时间给自己，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谭咏麟啊，有一位妻子以及呢一位红颜知己，后者呢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儿子谭晓峰。那么谭晓峰早已经完成学业，拥有硕士学位，定居加拿大，从事金融类的工作。那么港媒指他呢，就是年收入过百万的港元。关于谭晓峰的感情风波呢，外界并不清楚。但现在呢，他已经32岁了，3年之后，等到谭校长正式退休，估计孙子也应该有了吧。那我觉得，即使谭晓峰不愿意结婚生子，谭咏麟呢也不会感到寂寞。他身体健康，有红颜知己相随，也有一些朋友陪伴，晚年生活注定是相当精彩了。

相信会想出很多非常经典而好听的歌曲，其中就有一首《讲不出再见》来，那此时此刻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个前脚刚在综艺里被当众问到，你忙前忙后是不是因为有镜头才装的呢？后脚就被人拍到素颜钻进了安徽街边的快餐店，五菜一汤吃到底，盘子刮的就能直接进洗碗机了。还有这两个画面挨着的线线哈，就是时间呢，时间差不到四天吧，就网友看完就直接就说了，不用解释，这顿饭所有的质疑都已经被这个怼回去了哈。我们看到说这个亲爱的客栈2026一段，就是把秦岚也不舒服，就是顶上了这个热搜的一个画面吧。当然秦岚在节目里面担任客栈的这个总管，但是他呢刚做完声带修复手术没多久，恢复得也不理想，然后呢嗓音沙哑到被自己调侃从这个电音朵拉变成了狼外婆，偏偏呢又叠加了重感冒，然后说话呢还挺费劲儿的，还是要照常的去早起收床品，盯厨房出餐，安抚难缠的客人，忙到脱妆，包括呢嘴唇发白，头发呢被汗也浸湿了。然后呢在第一次就是围桌闲聊的时候，作为主理人的这个一位朋友哈，就突然转向问了一句，他说你每天忙前忙后是真的爱就是干活帮我们，还是说为了录节目有镜头才这样的？三个选项全是送命题哈。秦岚呢当场就愣了一下，笑着也是挡了回一句，他说我是总管，那就是，但是眼底那一瞬间掠过的表情哈，就是怎么都能够看不像被夸得很开心的那种吧。后来他自己补了一句，天生爱干活，把干活当就是运动吧。然后呢，他说有没有镜头都一样。然后后来他又跟了一句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你得歇一歇了。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抛出来了，网上呢就炒成了一锅粥哈。有人说呢后辈不懂事，有人翻完整版，就是然后其实说没那么严重吧。但是核心呢情绪就一个带着伤病硬扛的前辈，不该被这样拆台的。那秦岚本人也没有发长文，也没有卖惨，就没有直播回应吧。然后呢就是时间哈，事情往后另一个方向拐了。我们也看到一家大陆自助快餐的那种平价的家常菜馆，装修普通，然后菜品全是接地气的那种小炒，10块来钱一顿饭的地方，店主呢正忙着来了三个客人，其中的一个鸭舌帽，然后穿着黑色的短袖啊，还有这个搭着防晒，然后那个宽松的休闲裤、运动鞋，看上去就是一个像附近上班族，然后顺便出来吃顿饭的人。店主一开始就没有认出来嘛，然后等对方端着不锈钢的托盘打完菜，在角落坐下来摘下帽子吃饭的时候，店主呢才猛然反过来，就是说这不是秦岚吗？46岁了，全程素颜，身边就两个朋友，看不到保镖，看不到助理，连个帮忙拎包的人都没有哎。然后吃饭的途中呢，还换了一件条纹的上衣，照样呢是路边的小店哈，那种几十块的一些好吃的，但是随手一看哈，随手一发，大家也都看到说真的是蛮接地气的。重点是在于，他打什么菜系？红烧排骨、番茄炒蛋、干煸四季豆、酸辣土豆丝、清炒小油菜，再加上一碗紫菜蛋花汤和一碗米饭，五菜一汤，全是最普通的家常小炒，没有任何我来体验生活，所以要摆精致的摆盘的那种迹象哈。他就坐在那个嘈杂的大堂的角落，一口一口的吃得挺专注的。旁边呢穿校服的学生抬头看了两眼，又低头来吃饭了。没有人大惊小怪，因为呢他就跟所有人一样来去吃饭的。吃完饭以后呢，盘子里的菜全空了，米饭把这个汤汁啊都已经是拌得很干净，然后基本就不用刷了，就吃得很干净。后来店主实在就没有忍住，就试探的上前求合影，秦岚放下手里的东西笑了笑，站起来配合，还特意微微的这个弯腰来迁就对方的身高，没有催，没有摆手啊，然后没有就示意快点拍。等店主激动完之后，他还说了一声谢谢。店主呢当天晚上就把这个事情发到了网上，然后附的是照片，全都是那个生图，还没有修过。而镜头里边的秦岚苹果肌有点下垂，法令纹清晰可见，嘴角的肌肉是放松的，没有绷着，就是一张46岁女性不靠任何挺冲和拉扯
素颜直面镜头的脸。那条帖子很快就冲上了热搜，话题名叫46岁秦岚现身安徽的快餐店。评论区走向很有意思，有人就是拿放大镜就是找是不是团队安排的那个探店路线，但是店主的账号是本地小商家，然后包括那个定招啊，还有价目表啊，菜品的粗糙感啊，全都对上了，连桌椅上的那个划痕都能够清晰可见。这种地方真不是明星团队来就是挑来做那个清明摆拍的场地，更别说是中途换衣服这个细节了，说明呢他是一个坐下来打算好好吃完再走的，不是打一个照面就拍两张就撤的。还有人注意到一个很小的点哈，店里人很多的，然后也很嘈杂嘛，他没有就是因为自己是谁然后默认该安静有空间，然后也没有因为就是被认出就不耐烦嘛，吃完顺手把餐盘端回来然后收回附近才走，这样的事情显然不是第一次做了，只是平时没有人拍而已吧。把时间线拼在一起来挺直观的，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镜头之外在没人安排的情况之下，蹲在了街边快餐店的角落素颜吃午餐一汤，光盘跟店主说谢谢，中间也隔了不到4天，同一个就是那个秦岚哈，就两种场景，没有剪辑，没有滤镜，也没有公关团队，来得及编一个，然后他一直都是这样的完美的故事线，因为呢他本来就是一直这样的，只是这次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娱乐新闻。有网友分享在上海机场偶遇到了演员黄渤的动态，令人惊喜的是，当天的黄渤一同露面的还有他的妻子小欧。对此呢，网友激动纷纷写道：“机场偶遇黄渤和他的老婆在一起哦。”偶遇的照片当中呢，黄渤头戴黄色的棒球帽，然后呢穿着同色系的休闲衬衫和长裤，然后可以说呢半遮口罩，全程低调的走在前面，脚步匆匆，依旧是难掩亲切的气质哦。妻子小欧紧随其后。当天呢，小欧也是扎着清爽的丸子头，穿着蓝色的衬衫搭配黑色的长裤，背着简单的这个帆布包，口罩呢也这个遮不住的好状态哈。看着宛如30多岁的年轻新女生哈，气质呢也温婉又利落，那么好状态呢着实是惊艳到了众人。作为圈内出了名的低调的夫妻，黄渤和小欧的同框的画面并不多，这次机场偶遇也不让不少的网友直呼啊，终于看到同框了。那照片当中的黄渤已经51岁了，穿着休闲工装风的穿搭，然后头发随意的藏在了帽子当中，脸上戴着口罩，难掩眼角的细纹，依旧是大家熟悉的亲切模样。而一旁的小欧呢，也是扎着利落的丸子头，露出了这个光洁的额头，可以说五官呢也是舒展又柔和。简单的基础款的衬衫被他穿出了清爽干练的气质，走路的时候呢腰背挺直，体态舒展，完全看不出真实的年龄哦。不少的网友看到照片之后呢，纷纷留言表示，黄渤看着还是熟悉的样子，但他老婆的状态也太好了吧。这个丸子头一扎啊，看得比实际年龄快小这个好多岁了，这个气质真的是越来越耐看了，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感也是太加分了。其实啊，黄渤和小欧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圈内的一段佳话，两个人呢就是相识于微时，黄渤那时候还没有走红的时候，小欧呢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然后陪着他跑龙套啊，这个驻唱酒吧呀，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后来黄渤呢凭借实力在影视圈啊站稳了脚跟，成为国民度超高的实力派的演员，也从未传出任何的绯闻，始终呢和妻子保持着低调又稳定的感情。这些年黄渤呢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家庭，却在细节当中藏着对于家人的保护和爱意，而小欧呢也一直安心的做他背后的女人，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把生活过得低调又安稳。这次机场的同框呢也是两个人很少公开的这个画面吧。照片当中两个人没有过多的互动，一前一后走着，全程低调不张扬，却透着老夫老妻的那种默契感。出道多年，黄渤一直呢以高情商和实力演技被大家喜爱，而他对于家庭的低调和负责哈，他一直呢被大家称赞。这些年呢，黄渤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作品上，无论是电影啊还是综艺哈，给大家带来的很多欢乐和惊喜。而私下里的他呢，很少曝光自己的家庭生活，保护着妻子和孩子，过着简单安稳的日子。小欧呢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偶尔呢被拍到，然后呢也都是素颜出镜，穿着简单休闲装，然后呢依旧是难掩好的气质哈。这一次呢这个机场偶遇也让大家看到了两个人私下最真实的状态，没有聚光灯，没有精致的造型，却依旧能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安稳。黄渤依旧是那个低调亲切的实力派演员，而小欧呢则是用岁月沉淀出了更好的状态。在这个充满了喧嚣和变化的娱乐圈当中，小欧和这个黄渤的感情哈，就像一股清流，低调又安稳。从微时相伴到功成名就，两个人一起走过了20多年的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炒作，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长久的陪伴。如今黄渤已经51岁了，依旧是活跃在荧幕上面，给大家带来优秀的作品，而小欧呢依旧是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把生活过得安稳又精彩，状态和气质越来越出众。对于夫妻两个来说，外界的关注从来不是他们在意的重点，安稳的家庭和幸福的生活才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祝福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佟丽娅一组深圳的随手拍，凭什么刷爆全网呢？不是精修大片，没有华丽的布景，就是工作的间隙啊，在街头巷尾的几张日常照，却让轻松感、松弛感、氛围感成为了全网热议的关键词。这个背后呢，可不只是颜值能够解释的。佟丽娅呢，也是带着担任总策划并且领衔主演的舞蹈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在深圳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连演了三场哈。这一场演出呢，可以说是全国巡演的第一站了，票价从180元到980元不等。开演前呢，也是在大麦平台就有超过2.4万人标记想看。演出结束之后呢，他没有立刻的离开，而是在深圳多待了几天，用手机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哦。

匆走过。然后我们看到了打卡的地方呢，不是什么著名的景点，而是藏在了小巷里的文艺角落。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一些看到的画面啊，包括巷子里边布满了画廊的工作室，其中的一条巷子呢，墙面上爬满了艳红的三角梅，然后旁边呢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被网友称为是三角梅自行车的打卡点，还有呢也是很多好看的一些地方吧。都是共同有什么呢，就特色色彩浓郁的那种感觉，背景独特，随手一拍就是自带电影的滤镜哦。它的穿搭完全是为场景服务的，并在开满三角梅的涂鸦小巷当中穿了一件印有小兔子的白色毛衣，然后搭配着卡其色的 A 字短裙和小白鞋，这身穿搭的色彩哈，可以说是清新明快，毛衣的那种柔软质感然后呢也是和涂鸦的那个街头感啊，包括短裙也增添了几分活泼，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出来逛街的邻家女孩，毫无距离感。在这个白墙红窗的复古小店之前，她也换上了另一套造型，一顶草编的那个遮阳帽，一件带有民族风刺绣的牛仔外套，然后搭配了简单的牛仔裤，这套衣服的风格更偏向复古随性了。草帽呢带来了度假般的休闲气息，刺绣的细节也是呼应出了小店怀旧的格调，整个人看起来慵懒又自在。那么第三套造型出现在了开阔的城市广场，他穿了一件简约的灰色的 T 恤的这个穿搭哈，搭配了是白色的阔腿裤，我觉得这身简单，但没有就是任何过多的装饰，但是宽松的剪裁和舒适的那种材质恰好传递出了一种毫无负担的松弛状态，或是悠闲的漫步，或者是团队伙伴们一起笑着来搭乘观光车，这些瞬间都被捕捉下来了。

所有的照片哈、啊、都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起来都是随手一拍，没有专业的打光，没有刻意的摆拍的姿势，甚至有一些照片的角度还是普通路人的视角了。这种去表演化的真实感，恰恰就是现在社交媒体上最受欢迎的内容了。网友评论，不是明星在拍大片，而是丫丫在深圳玩得蛮开心的。这种代入感极强的分享，最容易被普通人共鸣和模仿了。这次深圳之行呢，恰好也是发生在他个人事业一个新的节点上面啊。然后佟丽娅呢，也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的副会长，这个身份意味着他呢也是在专业的领域获得了更高的行业的认可。而与此同时呢，他也通过社交平台分享却是最生活化最接地气的一面，这种台上的艺术家台下的生活家的反差，让他的个人形象变得更加立体和丰满了。他的穿搭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引起这个讨论，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普通人可见的那种模板，白色的毛衣、卡其色的短裙，还有牛仔外套、阔腿裤，这些呢就是衣橱当中最基础的款式了。通过巧妙的场景搭配，就产生了强烈的氛围感，这传递出了一个信号，时尚不必是昂贵的推敲了，而是审美与场景的契合。从舞台上的这个舞剧主演到街头巷尾的打卡游客哈，佟丽娅的这组照片之所以能够美出圈，是因为呢它完美呈现出了一个现代女性多元的生活切面，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然后专业且专注，生活的时候尽情的去享受，真实且轻松，这种状态或许比任何精致的造型更有吸引力了。

我觉得佟丽娅的美呢，大家也都能够是感受得到的，而且我觉得她的每一次出现都会让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这个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情歌。最近呢，有一位演员啊晒出了军艺97级表演班同学聚会的合照，瞬间呢勾起了无数网友的青春回忆。照片当中呢，一群中年演员围坐在一块儿，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前排的是沙溢，格外的惹眼哦。别看他已经48岁了，但是他成功减肥，摆脱了中年油腻感的沙溢，合照里边那依旧是最亮眼的那一个。照片当中的沙溢呢，穿着简单的黑色 T 恤，戴着棒球帽，坐在前排，笑容爽朗，和身边的同学们一起对着镜头比手势，气氛呢是格外的温馨。虽说呢是坐着，但也能够看得出来，沙溢保持着那种挺拔的身形和清爽的状态，眉眼间还是那个当年《武林外传》当中的影子哦。说起来啊，这个军艺97级的表演班可以说是娱乐圈里边公认的明星班，走出了沙溢啊，包括呢像有一些就是大家好像看上去比较脸熟的一些演员，但是可能提出他的名字还是不认识的，还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们提到沙溢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既喜欢他的演技啊，也喜欢他的这个角色呀等等哈。可以说当年的沙溢呢是班里公认的校草哈，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眉眼干净，自带少年气，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如今呢，时隔近30年再聚首了，同学们大多已经是中年，而沙溢的状态依旧是能打的，哪怕和同学们同框了，也依旧是能够就是气质啊、清爽啊那种少年感，包括笑容也是脱颖而出的，被网友们纷纷调侃：校草的底子果然不一样，就算是岁月留痕迹，也依旧是合照里的焦点哦。

快乐。其实我觉得沙溢这些年的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哈，从当年那个古装男神到后来综艺里的搞笑担当，他用自己的幽默和豁达哈，也是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然后呢，他从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和发质的问题，反而呢常常拿这些自嘲，这种接地气的性格让他呢是圈粉无数。如今的沙溢呢早已经是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了，却依旧是有着让人喜欢的魅力。在生活上，他和胡可婚姻幸福，还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也是令人羡慕的模范家庭哦。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完美的离婚计划。妻子海外留学归来，竟闻儿子命归西天。这时一条神秘的短信揭开了丈夫欺瞒已久的秘密，她惊异地发现儿子还活着，而丈夫经营的工厂却濒临破产。丈夫到底隐瞒了她什么？儿子究竟是生是死？谜底揭开时，她才知道丈夫策划了一个缜密又完美的融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所有人都是她棋盘上的棋子。2017年9月20日凌晨，36岁的何海清乘坐英航班从伦敦飞往上海浦东机场。登机前，她兴奋地给丈夫发了个微信：“
5: 老公啊，马上就可以见到你和儿子了，真想你们啊！”
4: 何海清出生在浙江杭州，财会大专毕业，美貌如花。1999年，27岁的她与30岁的江苏某外贸公司总经理高思南结为夫妇。高思南是无锡人，最早是做针织服装，6年时间就把公司打造成一个集出口批发、极具规模的外贸公司。何海清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丈夫的左膀右臂。为了增加外贸管理的经验，她提出去国外学习，丈夫很支持。2016年夏天，何海清到伦敦商务学院进修，如今学成回国，她的心中无限牵挂家中的那两个男人。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当晚六点，何海清刚出机场就见到了老公朝他招手，可带他坐上车后，发现高思南不是开往乌西家里，而是停在了一家酒店前。
1: 干嘛不回家呀？到这儿干什么呀？我想看儿子呢。
0: 何海清诧异不解，可高思南却执意地开了房间，把妻子带了进去。刚进房，高思南扑通地跪在妻子面前。
1: 海清啊，我对不起你，咱们离婚吧。
0: 何海清懵了，她以为丈夫有外遇了，可高思南后面的话让她五雷轰顶。
1: 咱们的彬彬不在了。
0: 何海清一个踉跄没站稳，跌坐在地上。在高思南的哭诉中，何海清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三个月前的一个傍晚，因为保姆家中有急事请假，而高思南事先约好和一位重要客户吃饭，无奈只得带着四岁的彬彬前去应酬。结果在酒桌上，高思南还谈成了一笔大生意，兴奋的他在归途中大开音响庆祝，结果迎面来了辆大货车，高思南因为车速太快躲避不及，连人带车撞上隔离墩后，车翻了出去。事后儿子不治身亡，高思南的腿也受伤了。因为事发突然，高思南不敢把噩耗告诉妻子，怕她伤心过度。而高思南的父亲早已过世，母亲又常年偏瘫在床，所以他也没有向母亲告知实情。第二天一早，何海清发疯似的奔到家中，拿着儿子的骨灰盒，肝肠寸断。这时高思南掏出了儿子的火化证明、随身衣物以及当时在医院救治的医疗证明给妻子看，最后他还战战兢兢地拿出离婚协议书。连续三天，何海清捧着儿子的照片滴水未进。高思南在家里陪了妻子几天后，也不得不去公司上班了。这期间他多次赎罪似的拿出离婚协议，可是何海清都愤怒地哭：
1: 我已经没了儿子，不能再没了丈夫。
0: 失去儿子的何海清精神出现了问题，常常莫名其妙地大发脾气，高思南一直忍着，大概是觉得家里气氛太压抑，每天都回来很晚，而且酒气熏天。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一天早上，何海清突然对丈夫说，今天她要订一桌酒席，告诉家里亲戚彬彬不在了，自己准备给儿子买个好点的墓地。高思南马上反对：
1: 我妈就剩下半条命了，你这一说不是诚心要她的命吗？墓地的事啊，交给我就行了，你在家多休息。
0: 丈夫既然这样说，何海清也没再坚持。可那天上午，何海清突然收到了一条莫名的短信：
3: 你丈夫汽车的后座下放了很多你儿子的玩具，这些玩具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0: 何海清立即回拨了那个号码，可对方却挂断了电话。她直觉这里肯定有问题，于是迅速出了门，打车去了老公的公司。结果到了公司后，让她大吃一惊的是，整个工厂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上班，一片萧条。
1: 这是怎么回事？
0: 高思南一脸苦涩道：
3: 现在遭遇危机，海外的订单根本接不到了，内地的销量也骤减，目前公司欠债高达700多万，根本没钱进原材料。
0: 何海清仿佛跌到了云里雾里般，因为一年前自己出国时，公司是红红火火，家庭也甜蜜万分，尤其是儿子那可爱的笑脸，短短一年间一切都已不在了。回去的路上，何海清借口让丈夫去买饮料支走了他，随后他果真发现后排座下的空隙处有个旅行包，打开后确实发现儿子以前的很多玩具。
1: 他干嘛把玩具放这儿啊？那个发短信的人是谁？
0: 何海清心生疑惑，又百思不得其解。当晚睡觉时，何海清抱着一个儿子的变形金刚放在了被窝旁。高思南进来时看到变形金刚一怔：
1: 你这从哪里来的？
4: 我今天打扫彬彬的房间找到的。
1: 怎么了？
0: 何海清发现丈夫的脸色不对，其实这玩具是何海清下午偷偷从丈夫的车上拿来的，她想试试丈夫的反应， 结果高思南很不正常。第二天晚上，高思南下班回来，何海清发现那个放在车后座下的包不见了。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当晚心情极差的何海清和丈夫大吵了一架，言谈举止中还是埋怨他害死了儿子。忍无可忍的高思南大喊着离婚，摔门而去。次日早晨，何海清给高思南的姐姐打了个电话，说丈夫要和她离婚。姐姐和姐夫俩也常常出差做生意，姐姐说彬彬死的消息也是听高思南说的，还说弟弟肯定是心情差随口说的离婚，让他别放在心上。但姐夫却夺过电话说，你的老公啊，连祭奠会也没搞，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挂了电话，何海清迅速地整理了思路，随后他拨通了一个电话。我是一位客户，想让你帮我跟踪一个人，看看他有没有婚外情。我先付5000元定金，我会给你提供照片、手机号、工作地址。何海清从网上找到了一家调查公司，并委托私家侦探调查丈夫的行踪。直觉告诉他，自己出国的一年中肯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三天后，调查公司的陈先生回复了，没发现任何异常。高思南每晚的应酬都是和一些男士交往，没有发现私情。何海清并不死心，他要求对方继续跟踪一个月，他觉得这背后肯定藏着猫腻。随后高思南说公司有事儿要去外地出差，何海清问他去哪里，对方冷冷的没有回答。10月21日晚上，侦探陈先生回复了，他说何海清的丈夫现在根本不在外地，就在本市郊区的一家4星宾馆，他常带着一个小孩出去吃饭，并未发现女性。何海清当时的反应是丈夫一定是想过继个儿子，于是让陈侦探拍几张孩子的照片发来。当看到小孩的照片后，何海清大惊失色，这不是儿子彬彬吗？他怎么会到郊区呢？何海清稳了稳情绪，让陈侦探继续调查。最终在7天后，对方拍到了高思南婚外情的女主角。照片上的女人又高又胖，年龄约在35岁，长相一般，而且身材胖，根本无法和自己比。那么丈夫究竟是看上她什么了呢？
2: 开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高思南两次与他出入豪华宾馆，而且都是次日上午离去，两人还带彬彬一起吃过一次午餐。
4: 彬彬没死，那个胖女人又是谁啊？丈夫究竟想干什么？
0: 一时间又急又气的何海清脑子混乱不堪，最终她决定继续跟踪丈夫，看看他究竟要玩什么花样。谁料还没等到她继续发令，陈侦探主动打来了电话，说自己不愿意接这活了，让她再找别人。无论何海清怎么挽留，陈侦探都不答应。傍晚时分，何海清又去银行取了10000元，再次拨通了陈侦探的电话。谁料那边传来的却不是陈侦探的声音，接电话的是高思南，这让何海清怎么都没想到。
3: 何海清，你干嘛派私人侦探跟踪我？你到底想怎么样？
4: 我倒想问问你干什么？彬彬根本就没死，你为什么说他死了？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
0: 何海清气得歇斯底里。
3: 我现在就跟陈侦探在一起呢，你非法雇佣私家侦探，干扰他人隐私，你们都违法了，现在该是我来审问你们才对。
0: 高思南咄咄逼人。随后何海清听到了电话里陈侦探向丈夫求饶的声音，
3: 姓何的，我跟你的婚离定了。
0: 高思南猖狂地挂断了电话，何海清气得说不出话来。由于陈侦探只是把他

0: 到的照片发到了何海清的邮箱里，并没有告诉何海清她丈夫究竟是在哪家宾馆，因此何海清在随后的三天里坐卧不宁，丈夫一直没回家，陈侦探也没有任何消息，自己想去找儿子，可是跑遍了郊区的四星级宾馆也没有任何线索。10月24日上午，心急如焚的何海清突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对方说高思南被拘捕了，让他火速前来警局。当何海清在警局见到垂头丧气的丈夫后，这个男人终于向警方交代了精心策划的幕后一切。原来2016年春节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思南公司的订单一落千丈，许多外欠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但硬撑门面的他并没有让妻子发现这一切。一次酒会上，一位生意老友给他出招，
1: 现在啊都流行借壳下贷，你如果愿意啊，我帮你介绍一个武进士的父老，人家公开说谁愿意娶他的老闺女就给谁3000万的流动资金，只是那个老闺女不会生育。
0: 老友的话让高思南动了心思，在生意场上混了久的人，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褪去那身光鲜的外衣呀？他拼死也要做最后的挣扎。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高思南最终认识了那位叫沈琴的老姑娘，谁料对方对帅气挺拔的他一见倾心，根本不在乎他已婚。见过父老后，对方当即放出你娶我姑娘我立刻救活你企业的话，这让高思南心花怒放，他信誓旦旦地向沈琴许诺，
1: 给我1年的时间离婚，然后摆千桌酒席娶你。
0: 此后高思南好像被魔鬼附身，完全不顾白手起家的夫妻情分，他怂恿妻子去海外留学，不知内情的何海清果然中计。接着高思南又炮制出车祸事件，悄然把儿子隐藏起来，对外却说成儿子遭遇车祸不治身亡，他腿上的绷带、儿子的骨灰以及死亡证明书都是他出钱伪造的。高思南走这步棋是一箭双雕，第一，沈琴不会生育，自己再组家庭后不能断后，依然还有嫡亲香火；第二，由于自己开车造成儿子车祸身亡，自己有不可饶恕的罪过，妻子肯定不会原谅自己，这样妻子得知真相后会很快就同意离婚的。可是高思南机关算尽，百密一疏，却没能唬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高思南的姐夫。当时高思南一手操办完儿子的后事后，才悲痛地告诉姐姐和姐夫，并嘱咐姐姐千万不要告诉自己的母亲以及妻子的浙江家人。当时他的姐夫就觉得有些蹊跷。后来他有一次外出，看见高思南和一个胖女人亲热地吃饭，觉得更是蹊跷。还有一次，他乘坐高思南的车外出办事，偶然发现了座位下面的隐藏处放了许多彬彬的玩具，有一个玩具上还沾了一块刚吃过的口香糖。当何海清从国外回来后，他就想去找弟媳说一些事情，但是被妻子阻止了。他呵斥丈夫多管闲事，心生不平的他后来巧妙地发了一条匿名短信，旨在提醒何海清一些信息。果然聪明的何海清察觉到了一些东西。最初何海清请私人侦探是想调查丈夫是否有婚外情，却没想到高思南根本不好对付，在陈侦探又一次跟踪拍照时，被精明的高思南当场抓到。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高思南当时还叫了一位弟兄赵振鹏帮自己撑腰，两人一起把陈侦探押回了自己的宾馆，并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恐吓陈侦探承认自己干的是违法的事。在得知妻子还付给陈侦探15000元后，高思南更是猖狂地敲诈对方25000元，还威逼陈侦探写下了一张25000元的借条。 但是机关算尽了他，在24日去约好的地方取钱时，被早已报案的陈侦探和埋伏好的警察当场抓获。高思南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缜密融资方案，这个最完美的计划，却被半道里杀出的妻子的痴情追踪给搅黄了。这下高思南的公司真的是要关门大吉了。2018年元月初，高思南涉嫌敲诈勒索一案，经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决，因被告人高思南到案后有悔罪表现，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同案犯赵振鹏因认罪态度好，也被判处有期徒刑并缓刑。可是不思悔改的高思南却提出了上诉，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之中。9月20日，记者辗转见到了何海清和他的儿子彬彬，目前孩子已经回到了妈妈的身边。何海清感慨万千地说，当初嫁给高思南的时候，自己什么苦都吃过，结果两人有钱了，丈夫却想出了如此恶毒的方法来毁灭自己，着实让人痛心疾首。这场金融海啸对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企业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绝境中彰显了那个人最丑恶的嘴脸。高思南的行为印证了什么叫渣男，真的就是那句老话，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公司效益不好，他把婚姻当融资的筹码，筹划重重阴谋，幻想换回自己的美好前程。只能说这样贪婪的灭绝人性的渣男，不论心机多深，却迟早有毁灭的一天。愿世人警醒，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换回真正踏实安宁的幸福。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三人共用一个肾脏。2015年2月4日，对于美国的杰维斯·博伊斯是黑暗的一天，因为他被诊断出得了尿毒症，如果不换肾，他只能通过透析来延续生命。可即便如此，他的生命也不会超过3年。医生告诉杰维斯，在美国每年有13万患者排队等待进行器官移植，死者捐献和亲属捐献的全部数量加起来也只有需求数的1/5，平均每个患者要等上3.6年才能有第一次移植的机会，而有些人可能到去世都还等不到，几乎每天有13人在等待中死亡。难道自己真的要在等待中痛苦地死去吗？之后的一段时间，杰维斯的家人和朋友都做了配型，可惜没有一个人能配型成功。2017年8月2日，杰维斯接到医生杰弗里·维尔打来电话，确认他等到了配型成功的肾脏。但是我有一个情况得向你说清楚。在维尔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杰维斯知道了事情的大概。原来这颗等来的肾脏之前已经被移植过一次，这个肾脏的第二位主人是一个年轻小伙，名叫贝托·马尔多纳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肾脏疾病做斗争。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从一个10几岁的女孩那里移植了这个肾脏，然而不幸的是，2年后贝托死于一场车祸。原本满怀希望的杰维斯陷入了犹豫中，这是一颗回收再利用的肾脏，而他将可能成为这颗肾脏的第三个主人。杰维斯心情复杂，因为在他看来，器官移植都是一手器官，像这样第二次移植再次利用给多个患者的实在是没有听说过。一方面杰维斯犹豫不决，而另一方面维尔也是忧心忡忡，因为作为医生，他清楚地知道第一次移植时，从捐献者身体中取出肾脏进行冷冻，器官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而肾脏被植入新患者体内，器官回血后可能产生再灌注性损伤，就算移植成功 还需要给患者使用排异的药物，这个药物又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造成新一层的损伤。然而在对肾脏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后，威尔兴奋地发现，虽然已经用过了两次，但是由于两位前主人都又年轻又健康，肾脏的质量非常好。在威尔的再三保证下，杰维斯决定赌一把，别人等上数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他绝对不能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手术由威尔医生亲自操刀，手术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困难，心植入肾脏后需要将其肾脏上的血管绕进骨盆，并和髂动脉连接起来进行供血，但这颗肾脏由于已经长在了前面一位患者的体内，所以在取出肾脏的同时，他又从贝托的体内取出了一小节血管，用以连接肾脏与髂动脉供血。8个小时后，手术成功完成，意味着杰维斯的体内不仅有第一个小姑娘的肾脏，还有第二个小伙子的血管。在病床上，杰维斯见到了贝托的母亲伊娃·马尔多纳多。他对伊娃说，
3: 我已经70岁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第二次活命的机会，但我真的拥有了，谢谢你，我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我才能好好的照顾这个肾脏。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将依靠透析度过剩余不多的日子。我有一个6岁大的孙女，我想我无法活着看到她长大了。
0: 伊娃把手放在杰维斯的腹部抚摸了一下，那个部位有他儿子移植过的肾脏，曾经给他儿子活命机会的肾脏。他还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声，
3: 我的孩子。
0: 如今杰维斯依然在服用排异的药物，而维尔也在密切地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所有的结果显示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杰维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是他知道他不仅为自己活着，还有其他的两个人。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新一周的开始，也是六月份的第一天。今天也是一个充满了童趣的日子，六一儿童节。有没有感觉今天的空气当中多了几分好轻快的感觉？忙忙碌碌的日子当中，每一天啊，有的时候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总是在奔赴长大？可是偶尔的时候也想回头哈，抱抱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今天你们的心情会不会格外的轻松一些？虽然呢，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但希望呢，六月份的第一天，今天这样一个跨了童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这里用音乐来陪所有的人找回心底的童真吧。让我们在接下来啊，2026年的后半年的时间了，下半年的时间了，那依旧是眼里有光的，心中有甜的。

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山东德州的新青年音乐节，有一位久违的歌手和大家见面了，朱之文。朱之文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呢大家都会觉得他那个军大衣啊特别的印象深刻。那他在出席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时候，也是笑着摆摆手说，我自己不能刻意的去包装自己，冬天呢穿大衣很正常，夏天啊现在的天穿上就有一点不太正常了。其实他这件军大衣的来历呢，从来不是设计好的。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揣着仅有100块钱，然后从这样一个地点哈，然后去参加了海选，半路的时候他的车坏了，然后他把车寄在了废品站，花50块钱买了一张车票才赶上了海选。那一天呢，他穿了一件30块钱的大衣，这个呢也是别人朋友来送的，这可以说是他当时最好的衣服了。当他穿着这件不太合适的大衣唱出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大衣哥的名号就此传开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商演报价啊，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从2015年走红到2026年这段时间然后也是再度的翻红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最近呢，在音乐节上看到他之后呢，他不仅是演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还唱了一首相亲相爱，甚至呢还很应景的唱了一首两只老虎。这首歌真的是太充满了童趣了。他也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台上台下万名年轻的朋友举着手机，灯光是连成了星海了。应该说这一次没有了军大衣，但是大衣哥还是那个朱之文。昨晚的雨下的还挺大的啊，昨天晚上大概下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别是现在步入到了6月份之后，雨季就很多了。张信哲和张韶涵呢也是回应了，也是受了这样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那么他们在5月31号本来呢会在哈尔滨的演出呢也宣布了延期了，然后呢也是告诉所有的朋友啊，这样的一个下雨的日子的时候，特别是雨季很多的这样一个月份的时候呢，祝愿大家安全第一。

再来看一下儿童节今天到来的时候，你们会追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吗？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比如说你看的一些东西，你玩的一些东西，还有的就是呢你喜欢的这样一些主持人。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一位央视非常出名的主持人啊，鞠萍也要退休了。鞠萍呢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然后成为了第一专职的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那个时候他可以从七巧板大风车再到大手牵小手啊，他担任了少儿节目主持人40多年的时间了，成为了很多80、90后记忆里非常亲切的鞠萍姐姐。他曾经说过，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了。40多年的陪伴非常的荣幸，今后还会把更多的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很多网友我看到还是喜欢叫她鞠萍姐姐这个称呼啊，她说叫老师太过严肃了，叫阿姨呢又太有距离了，孩子们的眼中她懂得那么多，又爱和我们一起玩，真的就像一个大姐姐，慢慢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了。再来看一下吧，她也在最近这个周末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啊在全网官宣了，然后她说等我退休了一定要把节目当中收到的一些信啊整理出来，然后想在网上艾特一下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这个举动呢，想想就很温暖了。很多年之后再去来找寻一下吧，信的主人，信的亲笔者，看看能否找到。如果找到，真的太温暖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在六一这段日子呢，的确有很多温暖的事儿啊。白举纲呢也宣布当爸爸了，也是解锁了新的身份了。然后6月1号的时候，白举纲今天宣布说当爸爸了。他说，去年我就解锁了人生当中的新的身份了，我当爸爸了。看到他的一段文字啊，他说，女儿呢就像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是看到她的眼睛守在她的身边，我便感觉时间呢这个棱角都被抚平了，心里呢也变得非常的温暖了。要在这样的特别的日子当中，正式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份喜悦吧，我很幸福，感谢我的老婆，谢谢你给我们家带来了像天使一样的宝贝女儿。最后呢，他也祝愿所有的人六一儿童节快乐。看来呢，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人哈，特别是成年人，大家一起来彼此的祝福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同样在今天啊，张柏芝呢也发了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是在今天6月1号的时候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叫做《长大的那天》。这首歌呢是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在全平台同步上线的这首歌曲啊。你想一想哈，这首歌赶在6一的时候来上线，的确有它特别主要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诠释了成长、告别还有守护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刚呢我还特意听了一下这首歌，唱得很温馨，就唱得很简单的那个感觉，因为它没有那些撕心裂肺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赶在今天上线，然后我觉得真的听上去是别有分量的一首新歌，长大的那天。今天上线呢可以说是满满仪式感的一首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就来送上张柏芝最新上线的这首歌啊，长大的那天。这首歌刚刚说了它的宗旨啊，就是希望成长、告别还有守候，然后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是写给孩子们的祝福，也是唱给历经了风雨终于找回爱的所有的人。然后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刚刚听了之后，它是在唱着长大的一些真相。你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忙碌，那长大呢就是孩子慢慢远去的脚步了，也是父母学会放手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和这样一个接受的生理哈，然后也是一次和解吧，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属于童心的节日当中呢，有的时候我看到身边的很多的人，大家总是在怀念自己的小时候，但是呢也不得不面对成长带来的离别。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希望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长大的那一天》能够治愈每一位在时光里奔波的人吧。因为今天呢，虽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快乐的、轻松的节日，但是本周一嘛，大家还是依然在忙碌奔波的。愿我们都能够读懂陪伴的意义吧，也能够在长大的路上永远守住心底的童心和真爱。接下来我们就安静一下哈，来听听这一首饱含了心意的《长大的那天》。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啊，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一起来听几首充满了故事感的粤语歌曲。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一首歌当然很符合哈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们来听一首《童年》。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粤语版的《童年》，这首歌很经典，太经典了。然后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恰逢到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童真的日子的时候，找到了这一首粤语版的。这首歌的歌词啊就很印象深刻，比如我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些很细碎的很平淡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却戳中了每个成年人的记忆。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这首粤语版的歌曲没有那么伤感，因为本身这首歌听上去就是很轻快的，可是你听多了之后会有很多的释然在里面哈。你会终于读懂什么东西，然后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吗？童年的美好，我觉得从来不是，就是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小时候特别无忧无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点吧。最主要的是我们再回不去那些好童真的时光吧。我们总在怀念这样一些时光的时候，粤语版的这一首歌曲也许更想告诉我们吧，时间会带走年少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往事啊，这样一些热闹的场景哈，但是藏在心底的童真是永远不被时光磨平的。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童年》，也在今天的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我们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童年》。在歌曲当中啊，共同的来和时光温暖的重逢一下。

充满了童真的这一首《童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的下一站港乐正在进行当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松的分享几首粤语歌曲。步入到了六月份之后啊，今天六月份的第一天一直在和大家聊。其实我觉得每个月份一开始，特别是今天还是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然后大家呢觉得六月份之后嘛，白天的阳光会一天比一天热了，然后非常期待就是晚上的时候，那一会儿呢可以出去溜溜弯，然后感受一下晚风的到来啊，吹散了白天的那些炙热的感觉。今天在稍后的时间，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来分享，然后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港风歌曲，安丽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很容易让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不是这首歌是90年代的那些经典的老歌，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听上去呢有点复古的那种编曲还有旋律在里面，搭配了安丽月它有一些慵懒又带有一些淡淡怅然的声音，瞬间呢就会把我们带入到夏天的这个氛围感当中。但是它其实呢是一首最近这几年原创的粤语作品，也被很多人当做了是当代港乐里很有情怀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和往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月份，生活的节奏也是匆匆忙忙的。接下来在每一个夜晚到来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可以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晚风啊。最近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风的外面哈，已经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那个特别热的天气当中，所以说现在的晚风吹到身上还是特别舒服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也以晚风为信使，然后说着这样一场很无声的等待在里面。也许只有成年人他会懂得这样的一种深情在里面吧，因为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有些遗憾已难以坦然的释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送祝福，要和身边的人说就让他一切随风去吧，真的就是这样啊。那么阿丽月的演唱呢更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所以说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把这首歌拉到了自己的曲库当中去。接下来的这个季节也适合和自己和解的季节哈，我们就从阿丽月的这一首《晚风心里吹》继续的来开启自己新的月份。然后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也愿这一首从歌里吹来的晚风能够吹散你心头的烦恼吧。

阿林月的声音啊，的确带有那种很浓郁的复古的港风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不该用情》，同样是港风满满的这首歌曲。今天此刻我们进行的是下一站港乐，和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静下心，听几首非常走心的港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不该用情》，这首歌发行时间是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原本呢，它是一首小众的粤语作品，但是凭借着很直白戳心的歌词，迅速的出圈了，成为了很多人单曲循环还有必听的曲目。在我看来呢，现在听上这首歌，情绪呢也会被无限的放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不该用情》。不该用情，我听了很多的歌手演绎过，然后更像是很多成年人在过往的感情里的那些温柔和解还有遗憾都会藏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但是不用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哈。所以说每一次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循环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能读懂这样的一首歌吧。然后当初是不是不该动心呢？可是感情呢，真的没有什么对错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终究都会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的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不该用情，然后能替你安放心底的遗憾吧。听完之后不必困在过往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当中，放过曾经也放过自己。一首不该用情送给你们。

不该用情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分享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一首喜帖街。这首歌曲有没有感觉，也被很多的影视剧在近几年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来作为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插曲哈。今天我们是跟着这样的一些好经典的歌曲，然后听到了藏在粤语歌曲当中的这些遗憾呢，还有一些温柔，还有轻松在里面。今天呢，下一站港乐，我也觉得呢，港乐之所以能够跨越这么多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在一起听的时候还是能够打动我们，不只是这些复古的旋律吧，更是因为它的每句歌词都写尽了普通人的欢喜。那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再来听最后一首港乐的歌曲了哈。随着港乐里找到情绪的安放处，好，接下来这首喜帖街送给你们。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也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它背后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海蓝阿木在最近这段时间全新发布的一首单曲《烈马》。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他打破了以往的苦情歌曲的一次非常大胆的突破。这样的一首歌可以唱出的是每个人心底那种不甘平庸，然后向往旷野的那样的一种心境啊。我觉得喜欢听海蓝阿木歌曲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以往他的一些歌曲大多是那种慢慢的轻声在唱的，属于治愈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烈马》是他全新发行的一首歌，就彻底的颠覆了大家对于他固有的印象了。这首歌的编曲啊，融入到了很强烈的摇滚的节奏，然后搭配了那种旋律，自带是那种苍茫的旷野感。所以说，稍后这首歌曲在它前奏一响的时候，仿佛我们真的就能够看到落日的荒原上，然后有这样的一匹烈马啊，迎着风，然后朝着风沙奔向远方的那个样子。这也是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在赋予我们的那种画面感吧。然后想一想，现在真的就是这样，每天大家都很忙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身心有些疲惫的时候你可以来听这样，比如说稍后我们要来听到这首《烈马》这样的一些歌曲哈，更像是写给每一个生活当中负重前行的人。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用烈马在自愈吧，道尽了所有人的这样一种真诚的心理，就是无论我们一无所有还是怎样，依旧每天我们会很向往自由，哪怕前路满是风沙，依旧我们选择迎风奔跑，像不像是每天在奔波在忙碌的你们。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不是一味的就热血沸腾的那个感觉，而是藏在这样一些热血沸腾背后的。因为我觉得热血沸腾，很多人可能想，那我就一直在奔赴吧。我觉得你要选择你喜欢的去奔赴哈，那特别是现在这个六月份，我觉得它也真的是一个奔赴的季节。中考高考在临近的时候，无数人也在为梦想奋力前行，也是很多人在平凡的这样的时间当中啊，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对不对？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年龄，大家都有自己的初心。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海蓝阿木的这首《烈马》吧，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心怀旷野，然后像烈马一样踏过风沙，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安妮》，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听到是歌手杨澜一来翻唱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最早是由歌手王杰来创作演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背后的确有这样的一段特别真实的往事，安妮呢也是她在小时候初期的这样的一个初恋，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如此啊，命运无常，这个女孩呢最终是遭遇了不幸车祸，然后当年呢王杰也是带着遗憾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把他对初恋的想念，对命运的无奈全部的揉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这一首安妮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戳心的遗憾情歌之一。而我们今天要听到是很多年之后了，杨澜一来翻唱的这首歌曲，他跳出了原唱的那种沧桑啊破碎的感觉，他用很细腻的女声

而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情绪还有质感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听上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总觉得生命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一场相遇之后，可能你就真的是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了。也许这样的一个话，我们现在聊的时候多少有点伤感啊。但是我觉得杨澜一的演绎没有刻意的来去诉说这样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听她这样的一个女生在唱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也把跨越了时光的这些想念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她这首歌呢，前奏刚刚好是钢琴声慢慢敞开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大门一样，然后每一句歌唱都是对故人的那种无声的告白在里面。也总会在某个瞬间，你会不会怀念这样的一个人，远去的故人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听这样一首经典旋律的时候，唱的可能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歌手王杰他早年的这样一些初恋的感觉，更是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一段你还没来得及告别，但是没来得及很圆满的这样一些过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你了。接下来愿这一首很温柔的翻唱能够抚平你心底的遗憾，也愿我们所有在听歌的人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珍惜眼前人，不负每一场相遇吧。

很走心的演唱这一首《安妮》，此刻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这一首很热的网络的热歌。这首歌曲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所有的人，来的热烈，去的匆忙，很多故事还没来得及好好收尾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慢慢的落幕了，歌声呢终会停止这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藏在这些歌声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啊，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吧。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好歌能够让你在歌曲当中来拥抱一下当下的好生活。来看一下窗外的天气还不错啊，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所有的好歌继续的送给你们，然后我们也要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所有的朋友来相约，也愿你们的日子有风有光有温柔相伴吧，所有的美好都能如约而至。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再遇好心情。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啊嗯。你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
1: 对，
0: 下雪天的时候呢，有雪天注意的行车事项。那么在大风天气来临的时候，咱们其实也有在大风天气行车的注意事项，
1: 就是风大的时候啊，这个该怎么开车、哎、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应该怎么开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因为我在有一次就经历过很大的风，但是那个风啊我感觉是挺大，
0: 嗯，
1: 走在桥上然后跑高速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风呼呼刮的，就感觉车在晃、嗯真的是感觉车在晃，车里人坐少了，一看人坐多点就好了，感觉
0: 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在尤其是车速还过快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高速上嘛，
0: 对，然后风呢在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两个胳膊有点握不住这个方向盘了，
1: 对啊，就车感觉明显的都在晃，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呀我就想逃离这个地方
0: 就是感觉下一秒钟别给我吹飞了，别把车给我吹周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一样就是在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车呢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对吧？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关注好咱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以及说呢，你要到达这个城市之前所途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需要说经历横风的这个地方？
1: 对，然后突发情况是吧？有的时候咱们就很能、
0: 嗯、
1: 肯定是。突发情况多一些，可能我就路过这儿，然后就发生大风了，遇到了、
0: 哎、对，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风的这个预警信号，对吧？
1: 嗯，
0: 有的说风力都超过六级了，或者是发布什么蓝色什么橙色预警这种，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呢就是注意你的出行时间，然后如果和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合理的去调整你的出行路线，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要在强风天的时候途经这个路段、
1: 嗯、
0: 或者是在强风天出行，那么咱们就注意好安全，是不
1: 是,
0: 是然后其次呢，要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状况，保证你的轮胎的气压呢是正常的，然后花纹的深度也是足够的、
1: 嗯、
0: 对吧？保证一个良好的抓地力啊，然后呢检查你的车灯，你会发现这个车灯也很主要，
1: 嗯，
0: 你想它是否这个能正常工作，有的时候这个大风天突然间它会导致天色变暗
1: 啊，对，
0: 那你的车灯，对呀、啊、那你的车灯你要是坏了的话完了你成夜行者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好你的车灯，然后呢在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适时的去开启该开启的灯光，以给周边车辆提示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让它能发现你。请问你的

0: 那么同样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你还有一些操作，是不是？
1: 嗯、
0: 你像紧闭车窗。
1: 对，
0: 哎，这一点很重要，对吧？防止什么呢？防止像风沙呀、灰尘呐、啊，还有哎，吹起来的一些杂物吹到车里面，
1: 对，
0: 影响你的驾驶这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呢，也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和我们的视线嘛，这也很重要。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大风对车辆的这个阻力的上升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是的，
0: 你越开车窗，你的风阻越大，风阻越大越耗油。
1: 嗯，然后你关键是不好开，
0: 哎，
1: 你就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阻力。一般情况下，很多这个遇到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会开车窗了。
0: 嗯，
1: 就像刚刚说了，很多情况也都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你车窗开的越大，刮进来一些不明的一些东西啊、垃圾啊，或者是灰尘呢，也是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把风这个车窗给它关上。你不关的话吧，就那你像有一些女士，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她习惯就是发型是披着头发。
1: 对对对，
0: 在开车窗，嗯、哎呦我天哪，那这个头发在车里飞舞，
1: 你有感受到过吗？
0: 嗯，
1: 你好像很少。
0: 对，我很少，因为我很少披头发，但有的时候扎一个马尾辫的时候，这风一吹也是
1: 也那样吗、
0: 啊、也就晃悠，这玩意儿有时候都打眼睛。
1: 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散的头发是、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更多的时候是这样，
0: 对对，
1: 然后经常这样受到困扰，哎，这头发这个荡害呀、啊，就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了啊，只有把车窗关上然后才能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就往眼睛上呼，
0: 就发现就是明明这个自己的这个视线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被这个风给搞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是
1: 吧？对啊，咱们这别说大风天了，就平常的有时候开窗通风，然后你会发现车里打不了空调，就开窗通风的时候、
0: 嗯、
1: 风很小的时候也会发现啊，这个头发就往这个眼睛上呼，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越不想让它呼眼睛的时候，它越出现这情况。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需要控制车速和车距了，这个很重要啊。在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降低车速。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要增加和前车之间的一个距离，
1: 嗯，
0: 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1: 是的，还要握住方向盘。
0: 对、嗯、避免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发生嘛，是不是？一般呢是建议大家，你看你的这个车辆情况，高速上呢我们是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但是在大风天的时候呢，你尝试一下将你的车速控制在80到100之间、
1: 嗯、
0: 或者是70到90之间。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在保证就是安全行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呢这个更稳当一点儿。
1: 对，更能控制好你这个车。
0: 哎，真的要是有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能够及时做出最正确的应对方式。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遇到了之后也先别慌。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你把方向盘握住，
0: 嗯，
1: 然后说慢慢慢慢可能降低车速。有的时候咱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你是120过来的，可能120和你70或者是80速度，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你慢慢，你别一下子开始来吧，那我就把车速一下子降下来也不行，
0: 嗯，
1: 因为在路上你这么突发的一个情况，后车跟着你要很紧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倒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
1: 所以说遇到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外界的一个阻力，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内心强大一点，是吧？
0: 嗯嗯嗯，
1: 要稳一点儿，
0: 嗯，
1: 别急。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尽量去选择中间的车道去行车，避开两侧车道呢，一方面啊，我们可能说是避开了像一些挨着这个坡体。
1: 对，
0: 然后呢聚集的一些这个沙尘可以避开这种情况。
1: 对，然后你风两头刮的时候很容易说刮蹭到旁边，是吧？
0: 嗯，对，
1: 路障啊，还有说山体啊，都有可能。
0: 或者是说呢，像在一些城区道路当中呢，我们在两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广告牌啊，
1: 嗯，
0: 哎，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 有的商家这个在外面放置的一些这个吸引我们的这个顾客来的
1: 广告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0: 哎、一些标牌什么的，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它也会成为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暗器，
1: 肯定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说要注意这一些。
1: 突然想到了飞镖
0: 啊，飞镖暗器
1: 是、啊、很像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减少油横风导致的车辆偏移的这种可能性。
1: 对，其实在中间的话你偏移的话或多或少会自己纠正一下方向啊、
0: 嗯、
1: 还好一点。
0: 对，
1: 你要就是在旁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突然太突然你没反应过来，
0: 嗯，
1: 就会也刮蹭到旁边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也很危险。
0: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是突然间来横风，尤其是说在高速上咱们有的时候不有桥吗？
1: 对，
0: 你一上桥你明显发现你车忽悠一下
1: 啊、嗯、晃，
0: 哎，就晃一下，你需要握一下就得紧握方向盘或者往回带点舵，你就明显发现什么呢，就是车被风给吹歪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尽量呢我们去选择中间的车道，给自己就是调整这个容错率，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这样也是能够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的。其次呢我们要远离大型车辆，
1: 嗯，
0: 其实都不用说是大风天啊，就是正常在路面上行驶，正常在高速上行驶，正常在市区道路当中行驶，谁都不愿意离大车太近。
1: 这个真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0: 嗯、
1: 都得离他们远一点，不能贴得太近，就是你跟车一定要有距离。
0: 嗯，因为呢咱们大货车有一些拖车罐车等等的这些车呀，它的这个后斗里是要拉东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你离它太近了，大风天有可能它的扇布啊就被吹飞了，
1: 嗯 嗯
0: 或者被吹起来了，或者一些货物被吹掉了砸到你车上，我觉得这个就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事儿了。
1: 其实这也真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遇没遇到，反正我家里人就是我听他们说的时候就以前会遇到，
0: 嗯，
1: 倒不一定是这个是风天啊，但平时的时候也是拉的什么东西就噼里扑噜就掉下来了、
0: 哎、
1: 一颠啊或者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呢可能有用的人说哎我这是我捡的倒不是高速上啊是这个国道上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看他平时都能遇到他掉下来，你别说大风天了，
0: 对，
1: 就得远离他们啊。
0: 对，就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自己在行车的时候频繁的变道，
1: 对，
0: 然后各种超车，
1: 我不想在这道，我想上那道。
0: 对啊，我觉得前车太慢了，我想超过去。
1: 是的，
0: 大风天气下，我们车辆的稳定性能它是下降的，频繁的变道跟超车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车辆失控。
1: 嗯，
0: 尽量吧，去减少此类的这种操作啊，就是能够保证直线行驶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稳稳当当、匀速前进就可以了。
1: 对，
0: 哎，在这种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既然能够已经在这条路上，那我就稳稳当当在这条路上行驶，然后呢在高速上的话我就正常跟着这个前车也好，或者是说自己在这一条道上开也好，你就不要来回变道。
1: 是的，就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开始就练你的车技了，或者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这是这样的天气，你来回的换道，这个车你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又不喜欢，我想看看前面开车的是男的是女的，开的这么慢哈，你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0: 是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就是大风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人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说呢像咱们停车注意的事项都有。那别着急，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1: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这咱们这个大风天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好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嗯。
0: 大风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行人和非机动车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就本身它在路面上吧它就不具备稳定性然后是不是
1: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0: 哎，大多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呀这个违章的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有可能本身
1: 不受控制了
0: 啊，它没有这个遮风的这个外壳，对不对？那你说本身吧，这大风天吹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了，或者是说这个呼呼的这个风，他在骑着这个车，他肯定是顾及到的东西会很少。
1: 那当然。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注意啊，像一些这个特殊路段我们如何去应对。像隧道口桥梁这种路段，是不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在一上桥，就是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上桥，这大风天的时候你车就一晃。
1: 对，
0: 一样你出隧道的时候啊，大风天你也会一晃，
1: 肯定的。
0: 隧道里面没有风，隧道外面大风好好，是
1: 不想出去了，我就想隧道里面。
0: 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去减速，然后呢握紧方向盘，注意一些横风的标志。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单门单独的去专门给你立一个这种就是横风的牌，
1: 就是这地方是像是风口一样，
0: 哎，
1: 出来了肯定会，咱们你看别说咱们这个隧道了哈，有的时候咱们会走到楼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啊吹的，然后哎你走过这儿的时候会发现没风了，
0: 哎对，
1: 就是风口，
0: 对，
1: 就
0: 容易遇到风口。所以说呢避免因为气流变化然后导致我们的车辆偏移。
1: 这个其实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比如说常年开车的老司机他会单手握方向盘，就是因为说我跑直线其实就是辅助一下他，他不能完全撒手，但是遇到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说我单手也能控制得了，一定要双手握好方向盘，
0: 对，
1: 千万要控制好方向。
0: 单手啊那你就得使多大劲儿啊，
1: 那不行，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单手的话其实它两头正，它还是不行，最让你学车的时候不就练的双手吗？
0: 对，我们最这个正规的我们的行车方式就是双手握在方向盘上，
1: 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注意啊自己的一些行车方式，那么有可能呢我们会这个导致我们行车，影响我们行车接下来遇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就是突发情况太多了，我们不能说一成不变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能说我的习惯就是单手，或者我的习惯是什么样，不能说按你的习惯了，得按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去变化，
0: 不能让风去接受你，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我们去适应天气，对吧？还有一些呢像山区道路啊，山区的大风呢其实常伴随就是侧风和落石的这种危险了，
1: 对，
0: 通过山区狭窄的通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口效应啊，就是你这边可能说它刮大风，然后有这一些小石头子儿从这个山坡顶上吹下来了，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被吹得很松动了，然后哎就产生落石，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也要去注意。就是一般呢横风天的时候一定是轻点刹车减速，然后避免击打方向盘啊，
1: 对，
0: 也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事项。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停车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吧，是不是？
1: 该怎么停哈，
0: 首先哎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你看啊就是没有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停车的地方会多一些，
1: 可以随便停，
0: 对，就是确实是随便停，反正但是后果呢自己承担。
1: 不是让你停违章的地方，是在停车场可以随便停。
0: 对，
1: 但大风天你就不能了，这整个停车场可能说哎这儿啊没有车停呢，我停这儿行不行？是不是人家躲避这个广告牌儿？
0: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就说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头几年吧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去长春玩儿。完了当时呢就是大家知道长春桂林路那头车会非常多嘛，
1: 不好停，
0: 一位难求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找到了一个
1: 好的地方，
0: 挺好的地方。
1: 没人停是吗？
0: 没有人停，也不能说没人停，这地方就是反正有人刚走，但是呢这个地方它不完全属于停车位，它就是说白了交警想给你贴条的话一点毛病不犯
1: 啊，可以贴条，
0: 哎，
1: 也可以不贴，
0: 哎，但是呢我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影响任何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所以就是可贴可不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在一位难求的桂林路，我最后我就想了，我说就停这儿吧，
1: 随便。

0: 当时呢反正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啊，因为是这个休息日，
1: 对，
0: 完了又想着晚上了，我就觉得
2: 肯定不能来
0: 啊，也不能来贴条了、嗯、但最后呢我确实没有被贴条啊，但是呢当时就是也是风比较大的一天，然后我也去停好车，我也去玩去了，吃完了玩完了回来了，我上车了，我没觉得有啥，
1: 嗯，
0: 我副驾驶那时候他刚要上车
1: 上、嗯、
0: 我发现他没上，
1: 为啥没上呢，
0: 咋回事呢，他把手里拿东西通通通全放到我的这个车机器盖顶上了、
1: 嗯、
0: 我还想着咋的了呢，
1: 那上来呀
0: 啊，不大一会儿我一看他从边上捞起了 一辆被风吹倒了撞到我车上的自行车，
2: 哎呀，旁边有自行车你没看到停的时候是吧，
0: 我停的时候没有自行车
2: 啊，自行车后来的，
0: 自行车后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停自行车的人也是做大风天他不找一个东西倚着就直接把车支在那儿。
2: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
0: 嗯，
2: 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你没发现吗，自行车没有躲车的，就是停
0: 的时候、哎、
2: 都是我们说哎这种摩托车自行车风大咱离他远点是吧，
0: 哎哎，
2: 所以人家觉得我就想停这儿
0: 也没毛病、啊、
2: 对，
0: 然后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之后呢结果就是我下去看看吧，他说给我个湿巾我把这擦一擦，我说这给我整出印儿了、
2: 嗯、还好啊
0: 还是咋的了哈、嗯、我往那一看，哎呀，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像一些这种车门什么的
2: 肯定刮了，
0: 你有点一个小撞击、
2: 嗯、
0: 它都会形成一个
2: 小坑
0: 是不是，你这小坑你还处理不了、
2: 嗯、
0: 你没办法解决，
2: 太小
0: 了，你说因为这一个坑、
2: 嗯、
0: 你换整面钣金你没必要是不是，然后我这一瞅哎呀留一个小坑行吧，那留就留吧，你咋整啊，你没办法，你也找不到人嘛，
2: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可能停车哈、啊，我停的这个地方挺好的，但是就真的容易出现问题，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么到底该停哪儿呢，别着急，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聊啊。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看一下此时段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7: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7: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7: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为一个心愿。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说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是不是？
1: 对，
0: 考虑一下，你说像一些楼根下面，不敢想，万一楼上有高空吹落的一些什么花瓶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停大树下面，不敢想，
1: 那也不行，
0: 这树上面树杈子给裹着，
1: 这个是最危险的。
0: 哎，你说吹折了，给我车砸了，是不是？你说我停一些。停车场这里边没毛病吧，
1: 空旷的行。
0: 哎，但你会发现有的停车场里面呢，有的地方是可以的，有的地方呢它依旧的挨着树啊，挨着一些牌儿什么的，
1: 对，
0: 也容易把你车给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选择如何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首先呢一定优先是室内的停车场，
1: 最好在屋里是最好的。
0: 你像我们开楼上去，
1: 对，开楼上最好。
0: 我家住五楼，我的车也能爬五楼，是不是？
1: 哎，那行了，
0: 哎呀，老厉害了哈。
1: 对，
0: 变形金刚嘛，那不是。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会有磕了碰了，
0: 那是哈。但是你说那楼上真也咱也真开不上去啊，咋整啊？咱停室内地下停车场不行吗？
1: 也行，
0: 也可以，
1: 退一万步也可以。
0: 对有一些小区呢它是有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但是呢地下停车位啊有的可能是需要花钱，是不是？可能你得租或者你得买。那有些人说我并没有去租地下停车场，也没有去买地下停车场的这个车位，那咋办呢？你可以看看选择说有没有这个更开阔的，你说地下停不了，对不对？我室内的停不了，我又没有车库，怎么整呢？我们去选择一些更开阔的有避风的一些地方。你说
1: 这个挺难找，
0: 哎，那避风的地方也不好找啊。那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远离一些高层建筑，远离一些广告牌儿，远离大树，远离电线杆儿。
1: 对，
0: 哎，你去远离这些有可能有坠物的一些物体，或者是有可能被风吹倒的一些物体，你远离这些东西呢，也是给自己车辆增加一份安全性，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的车头可以迎风停放。
1: 啊，车头冲风、
0: 嗯、哎，停车的时候呢，车头迎风，利用车辆前部线流线的这种设计，也能去降低风阻
1: 啊，
0: 让哎，然后增强你车身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啊，就是你电子手刹也好，或者是手动手刹也好，只要你给它拉上了，就不至于说这车还会吹动什么的，是不是？这倒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避免什么呢？避免像一些侧着停放的一些车，导致车门卡死了，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车辆侧滑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些可能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用怎么去考虑，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想。
1: 其实一看啊，这一说哈、啊，你这大风天停车挺难呢。
0: 嗯。
1: 还得讲究这个方向哈，
0: 嗯，
1: 然后还得看风是在哪边，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0: 对，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大风天其实就是、可能从哪儿刮过来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很主要的。你停这个楼根下面，你就要防止楼上坠东西。
1: 对，
0: 因为大风天嘛，谁也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啥玩意儿就被吹坏了，
1: 也
0: 不
1: 知道上面那广告牌焊的结不结实，这个没法去考量。所以说就是咱们自己远离，就像你说停自行车旁边，自行车停自行车的人他不会想到我自行车倒了给他刮了该怎么办，他只会想到说我自己停这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得做到心中有数、
0: 嗯、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确实也不少。
1: 对，
0: 那么就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我作为司机，我应该去清楚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其次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应急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嗯，这个也是大风天容易会发生的。像我们说，有可能说风吹着吹着吹着天就黑了
1: 啊，一下就黑天了。
0: 哎，那可能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突遇强风，一定首先是要立即减速，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紧握方向盘，然后呢，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去急打方向或者是猛踩刹车。
1: 对。
0: 如果说啊，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它应该是所处的位置呢是这个沙漠地区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你就看啊，这是一条公路，然后这个车在这停着，前面就像是一层就是屏障一样、
1: 哦、
0: 就逐渐向它逼来。
1: 哦哦哦哦，
0: 我感觉就是、嗯、其实这就是沙尘暴，说白了、
1: 嗯、沙尘暴来了，
0: 就是大风天。然后你就眼看着这个沙尘呢、啊、离着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它也置身在这沙尘之中。
1: 嗯，
0: 就是什么晴天呢、啊、阳光啊，
1: 什么都看不到，
0: 啥都看不见，就漫天黑黄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行驶？
1: 肯定不能啊。
0: 你就只能
1: 这情况就是也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踩刹车
0: 原地停车。
1: 对对对，
0: 然后赶紧把车窗户什么的都给他这个关严。
1: 嗯嗯，
0: 完了呢就是一定要把手刹给他拉起来。
1: 对，
0: 然后就静待这个风过去。
1: 嗯，
0: 同时心里祈祷别给我卷起来是不是？其实像这种说没有办法再去继续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你就停，其实它也有一个说法，
1: 怎么停是吧？
0: 哎，有一个方式技巧、嗯、怎么停。我们将车呢尽量停在背风处。那你说没有背风处，我这儿完全空旷。
1: 我现在这就是没有背风处。
0: 哎，完全空旷，那咋整啊？我们的车尾对着来风方向
1: 啊，这是车尾对着来风。
0: 哎，车尾对着来风方向、嗯、为的是啥呢？是防止你的发动机吸入灰尘
1: 啊，
0: 吸入沙尘。
1: 嗯，
0: 你别回头了，这沙尘暴过去了，你车没被卷起来，你车里边人也很安，这个安全，车走不动了
1: 啊、
0: 发动机里边堆积了太多沙尘了、嗯、是不是？
1: 这是遇到沙尘的天气。
0: 哎，是的，像这种突遇强风应急天气下，这种沙尘暴天气下、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去办，是不是？那没有办法，我们既然行驶到这儿了，你就只能是等着静待这一波风过去。
1: 对，
0: 哎，吹过去之后了，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能保证自己的车不受到影响还能继续行驶，这不是最主要的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是最有就是安全了哈。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应急措施啊。 那如果真的你说我就好巧不巧就在这大风天沙尘天里我的车辆经过这个地带然后发生了事故，没有办法了，我也挪不动了，这车出现问题了，那么你就赶紧要打开你的双闪灯
1: 摆灯，
0: 因为本身吧这个风来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它肯定就不像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么好了，
1: 视线不好它不光是有风的问题，还有这个
0: 可见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都会降低，所以呢打开你的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呢它也是提示其他车辆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就是前方有车，或者是提醒后面的车辆也好，或者是对向车辆也好，告诉这有车，
0: 对，
1: 然后呢你是避让的时候还是说被风刮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0: 对，怎么样能够说注意，就是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车呢移到安全的地带，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人员一定要尽快的去撤离到安全地带，
1: 就是先下来，
0: 哎，你就赶紧吧，就是报警啊，然后呢求助啊，是不是，先想着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安慰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他叫水星，我摘下他风装。其次呢，其实就是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啊，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一定要冷静，
1: 这个最关键，
0: 真的一定不要慌，就是你慌了的话呢，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慌了，
1: 那肯定啊，
0: 尤其说你车里面在坐着一堆不是司机的选手，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都先想要逃离了，你说他们怎么办
0: 对，所以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慌，要冷静，只有冷静的时候大脑才能飞速的运转，去想一个
1: 我该怎么办，
0: 哎，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好了，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

0: 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摘下它放窗前，只要有人看见，就算一眼。我的心。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也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2: 我的心就这节。
0: 其实呢不仅仅是大风天气啊、像什么这个大雾天气啊，
1: 对，
0: 哎，这个大雨雪天气啊，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都是恶劣的行车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然后呢我们的车辆受损的概率也会增高。那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保证自己的车辆啥事儿没有，是不是？那这个也其实就是司机作为说驾驶员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经验，或者是听到谁聊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然后呢用到说不上哪一天，因为只要咱们开车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天气。说我不上高速，我就在市区内。你说市区内没有大风吗？没有大雪没有大雨吗？也有，
0: 是的，
1: 只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说多听多看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可能说我听婉彤说的那个事儿，那我也这么做，可能说结果就是好的，对吧？
0: 是的。
2: 美丽的盼望化作雨天，一串一串的眼泪低头想念。
0: 同样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对于咱们这个停车开车也都是挺有讲究的，对不
1: 对,
0: 对、那一样作为行人也

0: 样，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尽量的我们不要贴着什么房檐下面楼根下面、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尽量在这个走路的时候也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就是咱不说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吧，但是你也得去注意，万一你真的有一些就是你正走的呢，然后呢从楼上有吹下来什么东西啥的，是不是？
2: 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有的行人可能避免不了说我就到行车道上走了，可能那边有个水泡或者是不好走、
0: 嗯、
2: 一定要记得啊，你走可以也要真的听着一点后面有没有车，
0: 嗯，
2: 他不是不想让你或者是非得说要给你这个逼到这个什么水里，
0: 嗯，
2: 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他也做不到，很容易这时候就发生事故了，
0: 他如果躲你他可能说就撞到那面车了，
2: 对、啊、
0: 嗯，
2: 他所以他肯定会减速或者说水溅到你身上了或者各种情况吧都会出现，所以说行人我觉得还怎么样，真的是还是走自己的这条路、
0: 嗯、
2: 然后呢还是应该注意安全，像你说了上面有没有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呀、啊、
0: 嗯，
2: 刮风天很容易是吧，你看冬天的时候有冰流的时候问开化那个时候咱们也和大家聊过，
0: 对，
2: 也要离远一点，你看这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就有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你旁边的这条车道，可是你看不到你隔壁的那一条，
2: 对
0: 不对、嗯、
2: 对对对，
0: 那么有可能你旁边的这个车呢突然间就离你很近，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咋回事啊、
2: 嗯、
0: 有可能是那头说不定什么情况了，
2: 对
0: 对
2: 对，它是避让啊，
0: 哎、
2: 嗯、
0: 或者是那头可能出现交通事故了，它没办法行驶，它只能说往边上开始进行并道什么的，
2: 对
0: 吧、
2: 嗯、
0: 哎，就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就是要考虑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的时候呢咱们就有机会也有时间能去反应就是突发的任何的一些情况，
2: 对，
0: 哎，这样来讲呢咱们就能够有些事情就把危险扼杀在萌芽当中了，或者是说呢就直接哎这一起事故或者这一起这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刮蹭就不发生了，
2: 是的，
0: 嗯，这还是很需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怎么着？这是抽的哪杆风啊？
0: 显得就是这个今天的早上嘛，对不对啊？今天的下午了，已经是啊。下午的时候呢，显得自己有点精神啊。再来一遍啊！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呢？不得显得有精神吗？对。
0: 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好。
1: 啥？还有这事儿？你知不知道？哎呀妈，能是真的吗？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听没听过一首歌叫做《鲁冰花》？
1: 听过呀，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0: 哎呦天，
1: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哎呀，
0: 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鲁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哎，
0: 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嗯，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的托的那个宝塔没？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
1: 淡
0: 黄色，别加人话音就好很多，
1: 哎，
0: 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嗯，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它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
1: 哎，
0: 比较有个性，
1: 是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0: 白了。
1: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0: 啥玩意儿？
1: 学名叫多叶，
0: 多叶这个理解，羽
1: 扇，
0: 扇
1: 子的扇，
0: 扇子的扇，
1: 羽扇豆，
0: 那是俩人啊。多叶
1: 和
0: 扇
1: 豆，
0: 他俩咋的了？
1: 羽是羽毛的羽啊。
0: 哦、
1: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0: 啊，
1: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0: 哦，
1: 人都排着队盛开。
0: 啊，
1: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0: 非常的有秩序。
1: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
0: 嗯、
1: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
0: 嗯、
1: 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
0: 嗯、
1: 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0: 哦，
1: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0: 哦，
1: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
0: 嗯、
1: 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0: 明白了，
1: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0: 是，
1: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
0: 嗯
1: 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0: 植物没有腿，
1: 对啊，植物没有腿。
0: 说得很对，
1: 但是呢就是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对吧、
0: 哦、
1: 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0: 是，
1: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叶的这个叶片里边啊，
0: 嗯嗯，
1: 就是 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0: 是
1: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
0: 耶呵，
1: 嗯，除了花序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0: 嗯，
1: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0: 像我的什么、
1: 啊、你的手一样 啊。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0: 是的，
1: 哎、
0: 嗯、
1: 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
0: 嗯，
1: 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
0: 嗯、
1: 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
0: 豆科植物，
1: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
0: 哎、
1: 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0: 它这么厉害呢？
1: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
0: 嗯，
1: 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料，
0: 依旧非常厉害，一枝独秀的。
1: 哎，这也是常被作为园林植物和土壤改良作物的原因、
0: 嗯、
1: 不仅是自己活得更漂亮，还能够悄悄地改善脚下的土地。
0: 哦，
1: 哎，那为什么鲁冰花它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呢？大家如果见过鲁冰花的话，就是一般会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天坛公园里，
0: 嗯，
1: 哎，能够看见这个鲁冰花啊，
0: 鲁冰花，
1: 哎，这个鲁冰花的颜色玫红的、粉红的、淡黄的，哎，交织在一起，颜色非常的耀眼，非常的独木。
0: 嗯，
1: 这种颜色呢不是随着就是它长大而变的，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0: 嗯， 嗯，
1: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
0: 哦、
1: 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0: 就是怎么的呢、
1: 哎、
0: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1: 对呀、啊、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0: 要求还怪高的嘞。
1: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0: 嗯，
1: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0: 哦，
1: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株花
0: 嗯
1: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0: 一株花、嗯、
1: 哎，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撒网。 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0: 明白了、
1: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他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0: 明白、
1: 哎、能够互动啊、
0: 嗯、
1: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儿，名字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0: 嗯、
1: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0: 对、
1: 啊、
0: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1: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0: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1: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的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0: 歌颂母亲，
1: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0: 哦、
1: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0: 狼
1: 狼
0: 妈
1: 哦，那个狼，
0: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1: 狼
0: 花吗？
1: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0: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1: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反而能给土壤疏泄。
0: 说就是这个年、
1: 哎、
0: 你说给人冤枉的
1: 是吧。所以说从误解到证明，这个名字的演变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科普知识啊、
0: 是的。
1: 而这个多叶羽扇豆这个学名则精准地描述了它的形态特征啊，是羽扇豆属科的，叶片呢也比较多而且细碎啊，所以呢就科学命名追求就不是诗意，追求的是它的本质啊，从这个花开始命名的，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看一看这个名儿就知道这个花了啊、
0: 嗯、
1: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它一眼哈、啊、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0: 是的，
1: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对吧、
0: 嗯、
1: 藏着氮元素、
0: 嗯、
1: 哎，藏着这个光谱营销，哎，这些生存智慧，你再看它也许眼里的风景就会比就是你单不愣瞅它 一眼要多一层理解对吧，了解完的再看就不一样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植物从来不说谎，它的每一道颜色每个形态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方案。哎，你在哪个公园或者是路边见过这种彩色的小宝塔呢？哪座城市在哪个季节遇到过呢？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声招呼 say hi。 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这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寻思我说这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做一个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18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儿，好久没吃饭了。于是他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呗，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他干啥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帝企鹅呢花天酒地玩，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两个月。
1: 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已经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帝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帝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企鹅的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0: 你给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我现在一想起来这个雌帝企鹅和雄帝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1: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0: 啊、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帝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渴了咱先说一个条件

0: 我的天啊。
1: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0: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1: 我不求回报。
0: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0: 讲卫生懂你吗？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
0: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1: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
0: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1: 这也不得行、啊、
0: 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帝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了，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1: 得冲淡的呀。
0: 哎，冲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
1: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0: 哎，对，
1: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0: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帝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1: 对，
0: 比如说像磷虾呀、柳叶鱼呀、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他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盐腺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1: 抢来呢，能抢来不？
0: 抢够呛
1: 了，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0: 哎，
1: 不给拉倒，
0: 因为咋的呢？
1: 不喝海水啊。
0: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盐腺呢，它是在两个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1: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敷衍，
0: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盐腺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盐腺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呢，
1: 通过鼻孔排出来，
0: 哎，
1: 流鼻涕是吗？
0: 流鼻涕啊，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啊。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1: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盐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

0: 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1: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0: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1: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0: 你喜欢啥天？
1: 我喜欢春夏秋。
0: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1: 对，冬天太冷了，
0: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1: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0: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一个季节的好，比如春天，
1: 你这话说的，
0: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1: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0: 太敷衍了你！我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主要
1: 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0: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1: 哇，
0: 哎呀，
1: 秋天居然有食物！
0: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1: 哎、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0: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1: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0: 对，
1: 我用你介绍。
0: 专门就是给你。
1: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0: 什么话十八年？
1: 哎，
0: 你活八十年了。
1: 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0: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一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一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
1: 摔打的呢？
0: 嗯呐，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它不是一个花。
0: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1: 呀呵，
0: 哥俩
1: 长得像。
0: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
1: 嗯、
0: 但是打碗花它属于就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1: 牵牛属。
0: 哎，就辈分上的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
1: 啊。
0: 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1: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0: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
1: 啊、老熟是熟是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耗错呗。
0: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
1: 哦、
0: 首先呢，看看它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1: 好的，
0: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是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
1: 哎，
0: 那样的啊，就是。哎，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家里都是木屑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
0: 嗯，
1: 哈，
0: 现实生活中，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木屑，木屑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它，
0: 不是淹没它。
1: 那这木屑啥原因呢？这个木屑呀，
0: 很奇怪，
1: 咋来的呢？
0: 对
1: 呀，这木屑不是他整的呀，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木屑整他家里去是为了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木屑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木屑坏他。
0: 嗯呢，
1: 这个木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给这木屑踩
0: 啊，不
1: 是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木屑也不是为了引火，啊，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木屑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
0: 没有。
1: 这个木屑，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那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木屑，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木屑还能干啥呢？这木屑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木屑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木屑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木屑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这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木屑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木屑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崩溃了。
1: 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嗯，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长高了。
0: 是的，
1: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0: 不矮了，对，
1: 已经不矮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

0: 识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里崩溃了。
1: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里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是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0: 他心里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1: 对，
0: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马戏团。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1: 对呀、啊、
0: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1: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腿，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0: 朋友，你想多了，
1: 你想多了。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的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自尽。
0: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1: 嗯，
0: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戒班瘾是啥？
0: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而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1: 嗯，
0: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
1: 嗯、
0: 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1: 对呀、
0: 啊、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1: 嗯，
0: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这样不对呀、啊、
1: 不对不对呀、
0: 啊、不能这样上班啊、
1: 嗯、
0: 我要戒掉班瘾呐、啊、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所以呢我就又复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1: 啊！
0: 哎，是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儿，我都拼命的想干，
1: 我都干了。
0: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1: 啊，
0: 我们家拆迁了。
1: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0: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1: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都戒了、
0: 哎、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就是班瘾、
1: 这个、
0: 戒班瘾。
1: 怎么
0: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1: 此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呗。
0: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1: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0: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1: 上班快乐。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家里有孩子的这些朋友肯定深有体会，这孩子不学习的时候吧，瞅他怎么都好看，那自己亲儿子，但是真要是学习起来呀，让你操心的时候，你恨不能掐死他。我家里就有这么个小魔王，那整天坐在教室里心思狂潮，思绪万千，干什么都行，吃好吃的一个顶俩，学习一个顶不了人家半拉。这不吗，今天刚放学进屋之后，书包一扔就问我，爸爸爸爸，今天老师在学校问了我一个问题，只有我答得出来。哟呵，我这一下子精神了，以为这孩子忽然懂事了，这太阳是从西边北边南边出来了，以后不用我操心了，聪明了，出头了。我刚想表扬他，一想我得淡定，问问是怎么回事吧。老师问你啥问题了？
5: 老师问我说，谁没有交作业呀？我答得可快了呢，一举手，没等他叫我，我就喊了，我没交作业，
4: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6: 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
7: 这一天呢，老妈扔给儿子一张卡，哎，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啊，在商场见面。干嘛在商场见面呢？给我卡干哈呀？哎呀，你看人家姑娘喜欢啥你就直接刷卡呗。那你说这刚见面干嘛要这样式儿的呀？这不是为了让他多点时间看商品，少点时间看你的脸吗？铁蛋小时候有一次下雨天，老妈坐堂屋门口纳鞋底儿，于是呢，铁蛋啊就问老妈，
8: 妈妈，为啥要把千层底儿做这么厚呢？
7: 哎呀，这是因为拿鞋底子抽你的时候啊，怕太薄了，真的手疼，做厚点就不会了。
6: 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来我家借钱，说是建房用，要借20000。
9: 哎呀，妹妹，有困难找哥，哥很高兴。但是，你把我当亲哥了没？
10: 当然了，我知道从小到大你对我最好了。你的意思是还能再多借我点儿？那30000吧。
9: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哥哥呀。
10: 妹妹开心地说：“好吧，亲哥哥，那我借50000。”
9: 我无奈地摇摇头，把我当亲哥哥的话，就不要让我为难，
6: 找你嫂子去吧。今天我在网上看中了一张二手沙发，标价3800，我与店主讨价还价，店主做了让步，说3500可以成交，但我还是觉得贵，店主却不肯让步了。没办法，我只好和店主说拜拜了。我习惯性的打出了886两个字，店主发来了一个哭的表情，然后说成交。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11: 爸，吃饭了啊。老爸在旁边啊，边看书边吃饭，由于注意力啊都在书上，所以碗里的饭呢他也没在意。正吃着呢，这会儿啊我突然发现有点不对。哎爸，没告诉过你吗？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食不言寝不语。
12: 不是，现在情况特殊啊，我想告诉你。
11: 我就分辨呢，可是这话还没说完，情况特殊也得先吃完饭再说。我爸就是不让我说话，我就只能沉默不语，等我爸把饭吃完，放下筷子，点着了烟，才不慌不忙地问我：儿子，刚才什么事儿啊？你现在可以说了。
12: 刚才我想告诉你，你那碗里边有只苍蝇，不过你刚才两口全爬了嘴里把它吃了。
7: 小丽下个月有两个闺蜜要结婚，都抢着呢让小丽去给当伴娘。哎呀，给小丽激动的呀，于是小丽就打电话呢告诉老妈说：哎呀妈，他们都抢着让我当伴娘，不找你找谁呀？啊，花钱都得请你呢。真的吗？我真的那么抢手吗？哼，谁让你长得那么磕碜的啊。这一天呢，小明加班走出公司，大概都已经快半夜了，又下着大雨，这车呢也叫不到，小明呢又没带伞，于是呢就给老爸发消息说：哎呀老爸呀，这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呢，你能不能过来接我呀？我都拦不着车了。老爸回了一句说：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两分钟呢，老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学会奔跑。
6: 前段时间我被公司给开除了，老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功高震主，我心里十分的郁闷，就给老板发微信：我功劳再高，我也是个打工的，这点您完全多虑了。我手上刚签了多份合同，我离开了那些客户怎么办？您的损失有多大您知道吗？过了一会儿，老板回道：实话跟你说吧，我媳妇儿是越来越欣赏你了，我害怕，所以即使失去整个天下，我也不能失去他。这都是什么理由啊？如果你结婚的那天新娘不是我， 我就会把我们的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相片什么的都弄成 CD 寄给你老婆，然后在上面写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一听那时我们的爱情。
9: 嗯，这不是歌词吗？

0: 小明的老妈呀嫌小明不谈恋爱，所以呢小明就开始诉苦说，哎呀，现在这女的你说多现实啊啊！完你说咱家又这么没有钱又这么穷，谁愿意嫁咱家来呀？不一会儿老妈脾气上来了，大骂道，哎，你自己没本事啊，你做个单身狗也就算了，你做就做好狗的本分好吗？俗话说得好，狗不嫌家贫，你咋能是个例外呢？
1: 上课铃响起，老师问学生，要怎么解释与人分担痛苦会使痛苦减半呢？这位同学你来答。
2: 是这么回事，老师，如果呀那个爸爸打我，我就随即揍我弟弟。
1: 准备生二胎的注意了啊。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胖得实在不像话，脖子都没了，下巴啥你更找不着了，大家常常取笑他。有一天呢，老师呢要他们一班的这个同学开始在联系本上记下每天帮家里做什么事儿。哎呀，我这弟弟回家之后就在那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来自己帮家里做什么事儿了呢。那不行啊，第二天得交作业，咋办呢？最后老妈出手代为填写，我妈呀就在联系本上写了每天帮家里吃饭。结果第二天呢再拿回联系本一看，老师的批语是，看得出来你呀很努力。
3: 那年偶尔一次小感冒，去药店买药，卖药的那妹子长得十分的漂亮，为了和她套近乎，我就三天两头去药店，有时说感冒，有时说肚子不舒服，有时说头疼。那妹子也挺不错，互加了微信，尽心尽力地为我解答。三个月后我看差不多了，向她表白，她断然拒绝，说我未来的老公肯定要是一个身体健康能帮我挡风遮雨的男人，你这样的身体我绝对不考虑。
4: 单位初三就把休假的人全都招回来，由于食堂的厨师回老家没来上班，领导让我顶上，我也不会炒菜呀，怎么顶？老板说就三天，厨师来了你就不用烧饭了。好多个三天过去了，厨师也没回来，我的厨艺却突飞猛进。最后领导拍板决定，以后厨师就由我来。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得有一次上小学开家长会，好多家长都坐在一个课堂等老师发表讲话。突然之间，铁蛋儿他爸烟瘾上了，拿出了一根烟就抽了起来。老师一下子就看过来，盯着铁蛋儿他爸说：“这有些人呐，不懂规矩。”铁蛋儿他爸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把所有家长都分了一根，说：“来来来来，我都给大家点上，都点上啊。”前两天晚上啊，铁蛋儿一家子和岳父岳母一起出去吃饭，酒足饭饱，铁蛋儿呢潇洒的大手一挥：“服务员买单。”正要掏钱付款的时候，岳父大人呢一把呢就把铁蛋儿拦住了，说：“你这装啥呀，你那几个零花钱还是留着买烟抽吧。”这个时候，岳父转过面，以命令的口吻对铁蛋儿媳妇儿说：“闺女，这单你买。”铁蛋儿突然感到眼眶一热，哎呀，还是男人理解男人呐，真是中国好岳父啊。媳妇儿买单之后走到了饭店的门口，岳父呢就偷偷地对铁蛋儿说：“刚才我帮你省多少钱呢？”“哎，爸，400多呢。”“哼，那行，待会儿啊你得给我买条好点的烟报答我。完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告诉他们娘俩啊。”嗯。
1: 我爸平时啊比较忙，东跑跑西颠颠，为了这个家呀四处奔波。今天呢又要出差了，让我去打听一下乘车的准确时间。我呀去了一上午，回来对我爸说：“那个什么，爸，火车呀上午11点整准时开车。”我爸一看表，当时就生气了：“真糟糕，现在都11点半了，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嘿，您让我打听准确时间呢，我只好在火车站一直等着那车动了我才回来告诉你的。”
0: 这天早上啊，老爸叫醒小明，神神秘秘地告诉他说：“儿啊，咱家以前呢那可是古武世家呀，啊，李家飞刀一出，谁与争锋啊，要不是你太爷爷去刺杀蛮族首领，未曾将传承留下，便一去不回，我们李家那绝对是华夏首屈一指的大户。不过呀，我们李家还有一把死神镰刀传承了下来。”这小明听的是热血沸腾啊，每个男孩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情节呀，所以立马穿好了衣服下了床，激动地说：“在哪儿，在哪儿，我要看。”于是呢，小明啊就和他爹走去了房间，看着自己的老爸呀拿了一把镰刀走了过来，交给小明便说：“儿子，这边是那死神镰刀，不过呀很久以前已经被仇人封印了，传说只有割完5亩麦子方可解封啊，你还愣着干嘛呀？”

0: 这天，小明在街上见到同事和他5岁的女儿。那可爱的小女孩虽然是第一次见，却死活让小明带她去游乐场。于是小明就逗她说：“你就不怕我把你卖了？”
1: 我妈说过，她有一个特别丑的同事，最善良了。那你一定是吧？啊？
2: 我的岳父岳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岳父岳母，因为当年他们那么极力地阻止我和我老婆在一起，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苦心了，可是一切都晚了，我老婆太能吃了。

和一个面馆老板娘关系不错，他家的面也很好吃，一直都维持在10块钱一碗。有一次我就建议可以涨到12块，毕竟味道还不错。然后第二天就真的涨价了。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发现，其他人去吃还是10块，只有我每次12。

0: 又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偏西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29度。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我们线上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
4: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今天呢是我们小朋友的节日啊，
4: 哎，
3: 就是很多的这个小朋友今天应该非常开心，是可能是这个没放假吧，
4: 确实没放假，但是学校有组织活动
3: 啊，有组织活动啊，但是呢因为咱们刚刚经历了周末，我相信很多家长呢可能趁着这个周末也会领自己家的孩子呢来去享受一下，提前享受一下六一的乐趣，是不是？
4: 哎，没错。
3: 哎，我今天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以前来讲呢我们一说过六一了都想着说，哎，领孩子上哪儿去，给孩子买点啥，今年我可能是在线上的话，在网上的话是我孤陋寡闻吧，今年怎么这么多成年人都在发，我不管你说啥我就要过六一，我这一看都70老80了还找着要过六一呢。
4: 哎，对，现在就是都想自己年轻一点是吧，都想蹭一个节日。
3: 不是，你想年轻我觉得是没有错的，那谁都希望自己青春，谁都希望自己妙龄，是不是？但是你也不能直接就是直接幼稚到过六一啊，因为过六一的话你怎么你也得是14周岁以下。
4: 哎，对，而且你看到网络上的那些文案没有，就是大部分都属于啥呢，我不管我就要
3: 啊，对，我不要。
4: 之前好像比较流行这个词儿啊。
3: 是的，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的，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我以为我还能过，是吧？
4: 对对对，
3: 反正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以咱俩的话吧，咱俩是说不出来
4: 啊，这是属于啥呢，有一颗童心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3: 啊，
4: 但是 也要适度啊，不要撒娇。
3: 你关键是你撒娇有人配合你，有人迎合你撒娇，我觉得你到什么年龄都是可以的。那没人配合的话，你说你发了一堆之后了，所有人都来去说你这个年龄还过什么过呀，也没有说人哪怕连个冰棍都没人给你买的状况下，也不觉得是自己多少有点丢脸吗？
4: 哎，这个让自己保持一颗童心啊，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年轻嘛。
3: 哎，对，哎，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小时候过六一都在做什么？
4: 哟，这个得往前数多少年前了，是不是？
3: 倒推倒推
4: 啊！我记得有这个有几年，就是我母亲会带我去逛公园儿
3: 啊，乐山吗？
4: 经常说的就是西安公园、儿童公园，那个时候还有呢
3: 啊，
4: 那个时候还去呢，就是会拍照，每年过生日都会带我照相。
3: 哎，好像好像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都特别的家长热衷于在过六一或者过五一的时候领咱们去公园，然后去拍照，然后包括说我记得在我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还没到，就是没超过14周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特别兴什么全国风靡的那种明星照。
4: 哦，是啊，有几年挺流行的，
3: 啊，对，统一模板的，统一化妆，统一造型的
4: 那个叫什么艺术照，
3: 不
4: 是
3: 叫明星照，
4: 明星照，
3: 对，就叫明星照。哎，然后就是包括照相馆都叫明星照相馆，那意思你就是你拍完之后你就是明星。
4: 我拍过一系列的啊，就是戴各种假发化浓妆的那种，哎，
3: 也看不出是男是女。
4: 哎，对对对对，
3: 而且就是你拍那套基本上我们女孩子也那么拍。哎，
4: 啊，对对，拍的都是这个照出来都像小女孩一样。
3: 对，就是属于流水线作业。
4: 挺好玩的。
3: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记得因为一直以来六一就没有放假，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呢，像我不知道现在学校在过六一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活动，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会提前1个月到2个月的时候呢，学校来组织各个班级，然后各个班级来去给班级下任务，你们在六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全校的一个就是演出， 在学校里边，学校的这种就是说各个班级的这种演出来去评分的这种，每个班级要出一到的最少一个节目，多了可能是说最多不能超过三个节目的这样的。然后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特别有干劲，一说六一了要拍节目了，哎，真的争先恐后的举手，老师老师老师，我要参加。
4: 哎呀，你表演什么才艺？
3: 啊，对，你说我吗？
4: 啊。
3: 唱歌啊，
4: 唱歌，
3: 哎，当时小时候也跳过舞，
4: 也有跳舞，唱歌跳舞比较常见，
3: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都是那样的，唱歌跳舞倒是都有过啊。但是就是后来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到年纪稍微高一些了啊，就变成什么了呢，老师也嫌麻烦
4: 哦，
3: 大合唱全班上
4: 这就比较简单了
3: 选个两三首歌全班一起上。然后呢，当时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一个人，现在的孩子可能就是有一些演出什么的时候，家长呢会去特意的找一些专门的化妆师来给孩子来画一个美美的妆。然后在我们那个时候呢，他是没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的，但是呢
4: 都自己化妆，
3: 对，也还要求说你必须要化个妆。所以说那个年代我们上台的话，现在要是有照片谁看看谁有点乐，每一个都是那种年画娃娃，大红脸蛋儿，
4: 哎，对对对，这个脑瓜门还要点个点儿的，要个大红点儿，
3: 特别特别有年代感。
4: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现在有的时候走路上啊，我一看哪谁小孩抹的点红脸蛋，然后点个红点，我就当我就特别爱瞅一瞅啊。想当年我也那样过，
4: 现在孩子表演的时候也一样啊。
3: 但是你该说不说，因为妆容比我们那时候精致多了。我们
4: 那
3: 时候就那一盒腮红全班抹，老师给抹。
4: 好看就行了，开心最重要。
3: 你无所谓好不好看，因为啥都那样，也看不出谁好看谁难看。你要知道啊，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妆跟我们不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他这个好看，但是老师统一画的，都那样。
4: 哎，现在的这个孩子过六一就不太一样了哈。就是老师也允许带手机上课，今天
3: 啊
4: 允许了，然后给孩子也买了这个小蛋糕。
3: 哎呀，
4: 具体什么样的活动这还要等晚上孩子回来我问
3: 了才知道。这个蛋糕是家长给买还是
4: 老师给买的？
3: 就是说就是老师用班费然后买的这个大的蛋糕来去切呀，还是每个孩子一块的这个？
4: 就是老师给买的啊。
3: 你到现在你也不知道蛋糕是啥样是吗？
4: 我倒没看着，但是有这么说的啊。这是老师准备的这个小礼品哈。具体是什么样的活动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3: 啊。那今天晚上回来就知道了，
4: 问问
3: 是吧？一定要了解一下，哥对比一下。然后你再给孩子说一下，你说想当年你爸爸我呀，这个那时候是什么样的？
4: 那时候都是要请一天假，父母带着出去玩啊，过六一嘛啊。
3: 没有，
4: 等到上什么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啊！你就不管六一什么一，你都要上课。
3: 你上学，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请过假，上六一的时候，因为你家长没有时间呢。因为孩子不放假的情况下，家长也不放假呀。行吧啊，那就简单的说一下六一的事儿啊，也让大家回忆回忆你小时候六一是怎么过的啊。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当年可能说有比我们年龄长的，也有比我们年龄小的啊，你考虑一下，哎，你还能不能回忆起来你小的时候过六一是什么样子，自己也回味一下吧，是吧？就我觉得保持一颗童心呢它倒没有错，但是不能说一直保持那种幼稚，对吧？
4: 哎，那是人总要成长的嘛，是吧？
3: 是的。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协商我们两个都认可就行呗，
1: 是
0: 不是
1: 啊？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离婚协议标注无共同债务，这个我上面我写没有共同债务，实际上我有，那以往的债务就不用再偿还了。但是呢，近日就在咱们长春市，要我说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嘛，长春市的人民法院某区的人民法院，咱不说哪儿的啊，就审理了一起民间的借贷案件。这个案件还挺有意思，跟大家说一说啊。时间呢挺长的，2016年的时候，董某呢因为生意周转资金不足，向大舅哥胡某借款12万。碍于亲戚情面呢，这个大舅哥当即就借钱了。对呀、
0: 啊，
1: 那时代亲戚嘛，是不是啊？后续呢，董某呢偿还了部分欠款，然后呢，2017年的时候呢，双方对账确认仍然有9万元本金尚未还清。然后呢，董某出具了欠条，并约定利息，承诺按期还清欠款。
0: 到这儿没啥问题。
1: 对，这就2017年事了。但是谁也没想到，这日子啊，一晃好几年，这笔钱一直都没有着落，就是一直不还。一边呢是钱没还，另一边呢，哎，这董某和他媳妇儿这感情啊，走到头了。
0: 夫妻感情破裂，离婚了。
1: 对。2023年的时候，董某就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人呢，在离婚协议里边特意写明，双方没有任何债权债务纠纷。
0: 那之前欠大舅哥的那个呢？
1: 谁知道呢？那你我觉得说的这男的
0: 这事给忘了，
1: 男的这么写行了。那女的的话，你不知道他还欠你哥钱去吗？
0: 那好像不是实在亲戚了。
1: 对，离婚了之后了，我亲哥也不要了是吧？
0: 大舅哥不要了。
1: 然后呢，就是眼看着这么多年欠款啊，要不回来，亲戚情分也没有了。这个大舅哥胡某啊，就无奈之下，就拿着欠条走进法院了。
0: 哎，
1: 将这个董某啊起诉到法庭了，要求对方偿还本金和利息。
0: 不起诉也不还钱呢。
1: 对，
0: 协议里边都说没有共同债务。
1: 对啊，我们夫妻俩没有共同债务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董某对于借款的事实没有异议，承认我借了，但呢说啥呢，拒绝履行还款义务，我就不还。
0: 那啥呢，那你这个欠钱为啥不还呢？
1: 你听他咋说的啊。他说呢，这笔欠款属于夫妻婚内共同债务，双方呢已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无债务纠纷，自己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就是俺俩约定了。俺俩约定了就没有了。对，看就要不说人的、
0: 就是
1: 人的逻辑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就是不管外边我借了多少钱，只要我在协议当中我写了没有共同债务，这个债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1: 他认为是这个钱是我跟我媳妇在婚内的时候俺俩借的，现在俺俩离婚了，俺俩离婚的时候呢，那这我就无需再去承担婚内的债务了。
0: 哎呦啊，
1: 就是
0: 这想法也挺奇特的啊。
1: 一张离婚证所有事全解决了。
0: 谁都不用还了。
1: 对。然后呢还声称啊，早已以现金还清全款，只是没有取回欠条。同时呢以时隔多年为由，主张案件已超过诉讼时效。你说他没有法律常识吧？
0: 还懂点儿。
1: 对，他还是知道诉讼时效。你说他有法律常识吧，他说这话呢就会让一些人就会感觉说有点法盲，是不是？
0: 但是他提到了说这个之前把本钱都还。
1: 他是这么说，说是用现金还的。
0: 现金还的。
1: 他那意思
0: 是没有什么证据呗。
1: 对，用现金还，我没走转账。就是银行，你看，就是你找流水看不着，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对，咱看法官怎么审的。
0: 嗯、
1: 法官审理以后呢，明确指出，离婚协议是夫妻两个人私下的内部约定，只能约束夫妻双方，根本管不住外边的债权人。不管夫妻之间怎么约定债务归属，都不能凭空免除真实存在的合法借款，更不能。能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呢，董某无法出示任何还款凭证。你说你拿现金还了，你拿现金还，你什么时候你在哪儿取的钱，对吧？你说你还给他现金了，那你这个现金的话，你以什么方式你筹集的9万块钱现金呢？你的银行流水里边也好，或者说你跟其他人借贷也好，没有，你拿不出任何证明你有这9万块钱。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呢，对于这个结清欠款的说法就没有事实依据，加上呢这胡某啊多年以来呢始终坚持催要欠款，他不是不要，他每年、他年年都要，有时候一年要好几回，你就是不还，所以这个案件并没有超出诉讼时效。所谓超出诉讼时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我钱我借给他了，借给他之后呢欠条写完了3年，我一直没追，我没要，过了这3年期限了，你也没有去起诉，你过了到5年之后你才去要，这个叫超出诉讼时效了。 所以呢一定要。

0: 清楚，如果人家一直在追你要的话，
1: 嗯，
0: 那你这个人家就没有超出诉讼时效啊。
1: 对，也就证明你这本钱根本就没还人家，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呢，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董某需要全额偿还剩余欠款及对应利息。
1: 嗯嗯。
0: 所以就是，这听起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啼笑皆非的啊！
1: 哎、
0: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咱们周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他咱好像离咱们不太远啊。所以法官呢也会来去提醒咱们这个群众，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亲友借钱、资金往来，一定要保留好转账记录、借条、欠条等凭证，还款之后及时要收回票据，遇到欠款拖欠也要主动留存催要记录，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怎么去合法保留咱们的催要记录呢？那你说我打电话有的时候你手机你能录音你没录音，那你就没有办法能够保存。你说我年年给他打电话，年年给他打电话，你拿啥来证明啊？但是现在咱们手机的话，比如说我发微信，
1: 嗯，
0: 我微信给他发了，说我这个钱你啥时候还我呀？他这边会跟你说，哎呀，再等两天吧，我这边现在没有钱。然后你下个月再给他发，你这个就叫催收记录。
1: 嗯，
0: 保存好你手机上所有跟他进行过催收的这样的记录，然后呢咱们呢就可以到法庭上来去进行起诉，要求他尽快偿还。如果不能偿还的话，咱们可以要求强制执行。
1: 哎啊，这是属于啥呢？很多人感觉亲戚之间就是有一些困难吧，就是这个串一点钱，
0: 嗯，
1: 啊，感觉很正常。就像刚才你讲案例的时候，实在亲近，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往往有的人就忘记了，有的人属于这种啥呢？借条、欠条什么都没有啊，包括说转账记录可能也没有，拿的就是现金这种。
0: 嗯。
1: 你事后出现问题的时候，正是因为亲戚比较亲近的人，这些程序都给省略了。然后你在讨要一些欠款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啊。
0: 对呀、啊，你拿不出证据啊、
1: 嗯。
0: 这个来讲呢，首先来讲他是有欠条的，人家还一直都在催收、
1: 哎，
0: 所以说呢，到最后呢，他才能够有理有据的来去要回这个欠款来。
1: 对 对, 对。
0: 但是就像富饶说的，这种现实生活当中、
1: 嗯，
0: 我们也真的是挺多的，尤其说像富饶说了亲戚关系或者是
1: 感觉
0: 朋友关系，觉得挺好的，
1: 关系挺近的这种、
0: 往往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你这人吧，你看平时老实巴交的，也不是说像人那种啊，就是说这个有不良嗜好的，那他现在挺着急的，有借钱就借给他吧。如果真的有很有信用的人，他是无论怎么样，他可能他都会主动来跟你说，我可能说这个钱我月初还不了你。但是我月末指定能还，然后或者是我再给你打欠条啊，或者有其他别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弥补行为。就是说呢，还得你去要，你一要他就来去跟你说我现在没有。
1: 嗯，
0: 你记住了，只要你去主动跟他要钱，而不是说跟你借钱的人来主动跟你说的话，那这个钱往回要十有八九有点难。
1: 确实啊，我们可能都经历过这种情况，现身说法，特别是属于这种民间借贷呀，好多人都感觉说，哎，就是可能是数额也不是特别大那种，
0: 对对对，
1: 啊，几千块钱、几百块钱的，哎，这无所谓了，写什么欠条、欠条。
0: 咱俩还是以咱俩来举例子，比如说富饶，我跟你借了1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我这边呢可能真的是很着急，我跟你借1000块钱，然后我当时跟你承诺说开资的时候我还你，但开资的时候呢，可能我恰恰好家里边又出现了一些事情，我暂时呢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钱挪出。还你，但是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我就是会马上来跟你说，弟弟，这个钱我先这月开工资我还不上你了，
1: 嗯嗯，
0: 因为我家里现在出了一个什么事儿，
1: 哦。
0: 但是呢，这个钱的话，你放心，我一定尽快的。只要是我家里这些事儿处理了，完事儿了之后了，我剩的钱的话，只要够，我马上会还你，或者说下个月的话马上还你。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借钱人对于说呢，能够把钱借给你的人的一种承诺。这个是我来去是需要借钱人来去主动跟你说，说明什么情况，咱们可以容忍，对不对？而不是说什么呢？我在你那借完1000块钱了之后了啊，一个月、俩月、仨月，
1: 嗯，
0: 我也没有声
1: 啊，一声不知
0: 啊，对。然后等到说你来问我了，你的姐
1: 到还款日期了
0: 啊，对啊，对，
1: 嗯，
0: 恰恰好好，咱们就是那种人呢，不好意思张嘴，
1: 嗯。
0: 心里边在那算计，不说说开资给我们，这工资都开到手了，你这看他又出去吃又出去喝，也没有要还我钱的意思。你说我问吧，好像还有点小气，要不然我过两天再问。我要不问吧，我心里边还觉得，嗯，高谁谁都会心里边有点犯嘀咕，是不是，
1: 嗯，
0: 啊？
1: 确实
0: 啊，然后你可能说像。面子比较矮的，哎，那再等等吧，看他这月也有可能有点别事，下月再说吧。我也没有声，我到下月我还没有声，可能过两三个月之后了。你想起来，你来问问。哎呀，我最近钱老紧了，那我又买这个，我买那个了。你当时个要说，我都会想，你有买这个买那个钱，你为啥没有钱还？

0: 确实啊，不过咱俩的这个看法不太一样哈、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管你借钱，
1: 嗯、
0: 我说了，我说姐确实遇到难事了，
1: 嗯，
0: 哎，给我拿点钱、
1: 嗯、
0: 啊，这个拿了多少，可能是具体数额也不太多，
1: 啊、
0: 一两千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等，比如说我说一星期后还，那我必须在一星期之后我把这钱给你，
1: 嗯，
0: 哪怕说我现在着急用钱，你再借给我。
1: 啊，这边上午把钱还给我了，下午就姐你的钱你再借。
0: 行，真有急事儿是吧？这是一个诚信的问题是吧？
1: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就会说，那你上午还我干啥？你先用呗。
0: 诚信嘛，咱说好今天还的。
1: 不是，你就在我这倒个手，看看到我手里热乎不热乎吧。
0: 我觉得这样的吧，这是以后咱们再借钱，或者说再遇到什么难事，别人也愿意帮助你哈。
1: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0: 哎、对对对，有这么句话嘛哈。
1: 但是我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真的遇上过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0: 哎、
1: 当时跟我借钱的时候呢，是上午借的，上午借说这个晚上就还我，
0: 嗯、
1: 真的晚
0: 上
1: 就还我了
0: 还、啊。
1: 然后呢，隔了不几天又跟我借了。
0: 那这晚上还没
1: 还了
0: 啊 啊, 啊！
1: 我挺有诚信嘛，然后隔了不几天又跟我借了，
0: 嗯嗯，
1: 借完之后就没影了。
0: 那他可能是在套路你，就是第二次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是不是？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只能是说我们了解的一些现实情况啊、
0: 嗯、
1: 就是往往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出现、
0: 哎、
1: 也不一定说
0: 遇到过
1: 对、
0: 啊、
1: 也不一定说我俩说这个就真的是对的，或者是说呢可能放到别人身上可能说哎差两天或者差一个月啥的，但是人家钱到时候一分不差的只能都还你了、
0: 嗯、
1: 我觉得每种情况可能都会遇得到吧，主要还是说借钱的人他到底有没有诚信。
0: 哎啊，这是比较重要一点，而且呢我们一再说就是借钱干什么、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可能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谁谁谁打电话了，哎这借点钱吧，我这边着急用，家里要干点什么什么事儿。哎，一般这种比如说家里买房子啊，或者说要换个车呀，啊差了一点是吧，孩子上学呀，这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
1: 而且我现在体会到一个情况，这个事儿不只是我自己啊，包括身边朋友，我们在聊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就是说问题。
0: 嗯，
1: 现在呢普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一两千块钱以下的跟你借的，
0: 嗯，
1: 咱不能说都不还，十有八九，
0: 十有八九，
1: 这个钱你就、
0: 啊、基本打水漂，
1: 就顺风了。对，因为他跟你借这个钱，这个钱数
0: 啊也不多。
1: 哎，你说多吧，真不多；你说少吧，反正说的也不是说一百二百的，反正这个钱呢，就是卡在一个让你觉得。
0: 天天追着要吧，感觉还有点
1: 不
0: 好意思。
1: 对、
0: 啊，
1: 然后吧，
0: 不要吧，其实这个、
1: 还觉得心里边就是挺这个犯嘀咕的这种感觉，那、
0: 啊
1: 哎、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也说，我说的，因为你要是真的有事借钱的话，可能因为你要说一千两千的，咱们不用说对外边出去借吧，都不用跟同事或者是说朋友来借，那自己家里人怎么就串不了一千两千呢？
0: 哎，
1: 对吧？
0: 就好多人可能是就没想到这一层是吧？
1: 你想一下，就是说呢，除非说你就说啊，我也没有媳妇儿，我也没有爸妈，我这
0: 亲戚朋友
1: 啥都没
0: 有，
1: 啥都没有、
0: 哦、
1: 啊。那你这个你可以说你想到说你最好的朋友也可以了，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吧？你即使说你这边啥都没有的话，你可能说姥姥姥爷或者是姨啊或者是舅啊啥的，你一定还是会有别的亲戚的。你所有的亲戚全放弃了，你来找我们来借一千块钱。
0: 这个只是啥呢，我们之前就考虑啥，可能是真就是走投无路，
1: 嗯，
0: 哎，这确实借了好多人都没借来，最后想到我了，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能帮就帮吧、
1: 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家里人呢、
0: 嗯、
1: 已经都让他糊弄一遍了，然后也没有人再借的钱了、嗯、现在就是改向外边了
0: 啊、就像我的朋友啥的，这个朋友之间可能说这个串点钱啥的，我们都考虑啥，他可能要干点啥事儿
1: 啊，对，
0: 想让家里知道
1: 啊，
0: 所以才管这朋友借。
1: 那你看他也不是啥正经事儿，
0: 应该不
1: 是。你要干正经事儿的话，怕家里知道吗？那家里你要真干的时候，我做个买卖，
0: 家里人说，
1: 或者我
0: 是
1: 有一个什么项目，那家里都得说。你看你缺多钱？
0: 支持，
1: 对不对？
0: 啊，掏呗啊。
1: 那
0: 一般都不是啥正经事儿。
1: 嗯，真不是啥正经事儿，我猜到了。你要正经事儿的话，不可能背着。嗯，所以就是、
0: 哎、遇到过一回，就是说这个有一个朋友借钱，说的理由是啥呢？自己的父亲要交社保
1: 啊，
0: 差了一万块钱
1: 啊。
0: 哎呦，这个当时就说的就是很惨那种。
1: 啊、哦，那不是、就是转身再想一下，你父亲交社保、
0: 嗯，
1: 那你父亲他自己没有工资吗？
0: 嗯，那肯定是没有了。
1: 不是，那没有工资的话，那他这个社保的话都是当孩子给交。
0: 嗯，哎、
1: 啊，
0: 其实

0: 当时就第一次听这个理由嘛，就感觉啊、哦，确实这个交社保是大事啊。当时已经年底了嘛，是吧？你这不交，这咱们还有政策啊，就是不让补嘛，是吧？这个想着这个孩子也挺难的啊，那咱们就帮一帮呗，能帮就帮一帮呗。
1: 嗯
0: 啊，结果呢？
1: 结果被骗了，
0: 这钱就是欠了好长时间。
1: 嗯。所以就是说有些事情吧，可能说咱们真的是说想的太少了、
0: 哎、
1: 然后太直了。你像我刚才说的，反问一下，你给你父亲交社保，你没有这能力，你为什么要去扛你父亲的社保、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父亲他、
0: 这个、
1: 你父亲自己的话，他就一点的话他积蓄什么都没有吗？哦，或还有你家的、
0: 这个、
1: 你家的什么其他的什么姑姑啊，或者是说什么大爷什么的，这些亲戚都不可能来去给你串出这个钱吗？
0: 嗯，就是说是我们也无从考证他到底拿这个钱干啥去了。
1: 对，
0: 但肯定不是正经事儿，正经事儿他不用这个撒谎、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说的、嗯、现在就是包括说我的我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呢，也是嗯，现在我已经免疫了。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发现他们很多人来就跟我借钱的时候是以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模板
0: 啊、
1: 嗯、我家里边现在是爸爸呀，是妈妈呀，或者是说爷爷奶奶呀、
0: 啊、
1: 反正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
0: 啊、
1: 然后之后了呢车又被撞了
0: 哎、
1: 现在又要修车，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什么钱要交、
0: 哎、
1: 或者要给孩子，还要给孩子这个补课费什么的，
0: 挺惨的。
1: 我在想、
0: 啊、
1: 我说为啥这个事儿就是都一下子出现了，都聚集到你身上了呢、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
0: 就那么惨。
1: 而且还有一点，你说这些事儿在每个家庭当中出现，它都是一个家庭整体来面对的事情，那怎么就非得你自己来去面对呢？你家里边是爸爸也好，就达到退休年龄他有退休金的，然后呢还有说你兄弟姐妹也好
0: 还得啃老是吧？
1: 不是啊，你爸爸有病的话，那你他自己有退休金，他的退休金也完全也差不多可以应付一阵儿吧，或者还也还有医保，然后你还有其他别的兄弟姐妹，那你其他别的兄弟姐妹都不拿钱，就都让你自己拿钱吗？
0: 嗯，不过也得说，就是我们也都感觉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吧，40多岁哈，
1: 嗯，
0: 一般也不太好意思张嘴跟别人借钱，就是哪怕说朋友关系非常好的啊，基本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了。
1: 就是我们可能
0: 年轻的20多岁这无所谓。
1: 我们可能是什么更多的吧，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钱存了死期，现在可能着急要干点啥、
0: 嗯、
1: 我要倒一下，
0: 哎
1: 就是说就是可能说我还有一个多月就到期了，你说现在取出来白瞎了是不是、
0: 嗯嗯、
1: 然后呢我这边着急还要用，这是一个倒钱。
0: 嗯，
1: 他不是一个说这个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借来去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什么用的这种。
0: 对，为什么容易相信有一些人的这个撒谎啊？就是都感觉哎，你看张一回嘴，
1: 嗯，
0: 肯定是
1: 这么大人了，
0: 遇到难处了。
1: 用东北话讲就是这么大人张回嘴不容
0: 易，不容
1: 易是吧？
0: 确实能帮咱就帮点吧哈。但是有的人可能就利用我们的这个心理特点，他就骗我们。
1: 嗯，而且你没发现吗？他们还是很觉得就是没有觉得说心里有多惭愧的这种。
0: 嗯嗯嗯，
1: 就是
0: 这个
1: 你不借我了，那以后朋友可能也就没了，没得处了。你要是借我了呢，反正这钱我就不还了。到最后怎么来讲，
0: 嗯、
1: 你也都得失去点啥。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吧，还是亲兄弟明算账，是不是啊？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做得很好，因为他做买卖嘛，总要遇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然后他就管我朋友借过2次钱，然后他主动打他欠条。
1: 对呀、啊，
0: 哎，我今天管谁谁谁借了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利息多少多少，人家都给写明白的，到号我直接我就把这个钱给你还上，欠条你还回来哈。
1: 嗯、是的啊，嗯、你看凤凰大哥也说了一句话，没钱不借，不借得罪他一会儿，借了得罪他一辈子。
0: 就是借了之后，这朋友都没得做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如果就像我呢，我也曾经串过钱，然后就是说跟闺蜜串钱，当时我跟她说的话，说我可能得到年底能够还你啊，然后要不然我首先给你打个欠条，她说咱俩之间。不用，然后呢我是在虽然说没打，但是我们是走的这个线上的嘛，网上的嘛，就是说的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到3个月左右、
0: 嗯、
1: 没有到年底，我大概用了3个月左右我就把钱还了。当时还说你不是也到年底吗？
0: 哎，着急啥呀，
1: 我说不行，我说这几个月都没睡好觉。
0: 哎，对对对，人家可以不要这个欠条，但是咱不能说不给打，是不是？
1: 对对
0: 啊，你总要有个凭证。
1: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得给打个欠条什么，他说不用、
0: 嗯、
1: 不用没事儿。 我说那个你就没事你就别删微信记录啊，我说我这边也都留着、
0: 哎、
1: 啊，万一有什么事儿了的话、哦、这是可以能够做证明的。然后他还说我你事儿怎么这么多、
0: 哎、这样的朋友真是值得交一辈子啊。
1: 嗯，已经一辈子了差不多了十几岁在一起的
0: 不容易、啊、现在这个年头
1: 还敢借钱呢是吧
0: 这是真朋友啊
1: 行吧，那可能是每一家呢或者是每一个人啊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我们呢就是只不过说这种现象，也不是说单纯针对是谁、
0: 嗯、哎，挑点这个比较特殊的拿出来跟大家说啊、嗯、这个正常的情况就是有借有还嘛。
1: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美德吧，是吧、
0: 嗯嗯嗯、
1: 啊，
0: 再借不难嘛。
1: 对，你像别人家借两勺盐，你说你、
0: 哎
1: 你过两天的话你给人买一袋，我觉得这样更好。
0: 对对对、
1: 嗯、
0: 晚上想做个鱼，这
1: 没有鱼，
0: 调料都有了，没有
1: 晚上做个鱼啥都有，没有鱼
0: 对对对，我上你家借点儿
1: 那个俺家鱼喂猫了
0: 好在你家是总有鱼的是吧
1: 今晚还是继续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是依然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最近呢大家应该能感觉到啊，我们的这种强对流天气还是比较这个就是显著的。
0: 嗯，
1: 尤其是看在咱们休息这两天温度非常热，但是风力非常大。昨天应该是今天后半夜的时候啊，到今天上午的今天凌晨的时候那雨下的很大，你知道吗？
0: 哎，我知道。
1: 你也没睡，
0: 还没睡呢、
1: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没睡。嗯嗯。那又
0: 但是下了一阵儿啊，下了一阵儿。
1: 对，
0: 我知道那时候就是下了一阵儿、啊。
1: 嗯。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然后咱们出门的时候呢，也是注意好家里的门窗什么的啊，防止说风太大了有这个刮伤。我看啊，这个阿猫问楼下能停车吗？
0: 你是问哪个楼下？
1: 我
0: 们
1: 单位
0: 楼
1: 下
0: 吗？
1: 我们单位楼下的话、
0: 哦、
1: 你不是我们单位车你进不来。
0: 哎，
1: 然后呢要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栏杆外边的话有停车位的情况下，按照它这个停车位的方向去停，可以停到停车位里面啊，停到停车位里面它里边有箭头去这么停、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会被罚。
0: 哎，
1: 这个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说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你要想停到我们单位楼下的话啊，你这停到我们正楼前你是指定是不是我们单位的你是停不了了，但是旁边的话咱们包括这个吉林银行这一侧呀，或者是旁边的有停车位或湿化了停车泊位的地方，有空的你是可以停的啊。
0: 对，向阳这边停车相对来说能好一些啊，这边小区也有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到旁边还画了这个停车线，是不是、
1: 嗯、你看是哪儿、
0: 哎、
1: 先跟你向阳这边吧，我觉得停车的话可能我比较有发言权
0: 啊、嗯哦、这每天我这个开车上班的时候找地方停还都挺好停的、
1: 嗯、在咱单位这儿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说呢你要是真的在小区附近的话啊，这个车白天的时候没有问题，我跟你说，
0: 白
1: 天
0: 可以，
1: 白天的时候
0: 下班点儿，那肯定费劲。
1: 白天的时候，你想在我附近找个停车位，是真的很容易能够找到。从4:30之后，你想在这个附近的路面上找到一个停车位，就是尤其是靠近小区的地方，那是非常难的，因为都回家了
0: 啊。为啥说白天好停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小区比较多嘛，是吧？白天
1: 人家都上班
0: 了，晚上为啥难停？那都下班了。
1: 我觉得这话咱俩不说人也能明白咋回事了、
0: 啊、这边是相对还好一些啊。嗯，
1: 应该说因为它并不是太靠近学校。
0: 对，嗯，
1: 你要靠近学校的话，在学生放学的那个时间来讲啊、
0: 嗯、
1: 那就别说停车了，那你简直说呢、
0: 哎、
1: 你开车你都过不去啊。
0: 对、
1: 哎、嗯，那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呢关于说写欠条的事儿。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案例还特别有意思，我也是今天的时候又看到这是另外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跟我们正常工作当中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都被领导来去责骂过，然后呢这个责骂过之后了，哎，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0: 嗯，
1: 能不如果说就不让我上班的话，我能不能索要相应的赔偿。有案例了。
0: 哦，
1: 就是首先老板也没绷住，老板一怒之下说了一句滚。
0: 嗯，滚就滚。
1: 哎，公司最后赔了16万。
0: 哎，这属于啥呢？这老板给开除了是不是？
1: 这个咋说呢啊，咱看看案例啊。这个呢是上海一个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因为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了争执，领导一怒之下让他滚，然后他就像你说的，
0: 很听话，滚就滚，
1: 就离开单位了。几天后呢，小鹏妻子询问能否让小鹏回去上班，老板回复什么？再考虑考虑。没过多久，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了与小鹏的劳动合同。然后呢，小鹏首先申请了仲裁。我们都知道呢，劳动合同关系当中啊，首先你得先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劳动仲裁的判决呢你不认可或者不同意或者有争议的情况下呢，才能到法院来去这个走相应的法律程序嘛。然后呢，就是申请仲裁呢没有获得仲裁机构的支持，所以小鹏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定其构成无故旷工，驳回赔偿主张。然后小鹏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当中，这个滚字，有争议了啊。是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就成为了辩论的焦点。小鹏认为这个滚是公司法人代表在公开场合对员工提出的，按照公司规定是让他离开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事实。而公司方表示呢，这个滚字是老板在法人代表办公室说出的，不是公开场合。就是二审法院判定呢，双方对于老板口中滚字的含义认知虽然存在分歧，但事后呢，员工家属出面沟通了，表达了复工意愿。
0: 想还是想上班的。
1: 对，但公司呢却没有明确的准许其返岗，辞退表意模糊不清。我也不说辞退你，我也不说让你上，然后呢你不来我就以旷工为由，
0: 就给你开除了。
1: 对、
0: 啊、
1: 因此呢公司这个举动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小鹏索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159800元的诉求，依法应予以支持。
0: 合理，我感觉合理。
1: 对，所以就是说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就是什么企业主啥的啊，就是有一些时候吧，有一些话语轻易不要说出口。有的时候说出口之后了，可能面临着就是你要给人家来进行赔偿，因为每一个人他所有的意思表示是不一样。就像刚才说，到底是让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滚出办公室，
0: 滚出地球，你到底让我怎么的？
1: 你还要给他发射出去啊？滚出办公室的话，仅限于说你在办公室里边，咱俩发生争执了，你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没有让你不继续工作的意思，对吧？
0: 对对对。
1: 对，要是滚出公司，那这个来讲呢，你就是要辞退我。
0: 你辞退我，那你就要给我相应的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我因为我们正常的话就是说，劳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是我主动辞职，还是说公司来进行辞退，以及说涉及到什么呢？他这个赔偿啊，N加几的赔偿啊，还有什么咱们的失业金？失业金的话，如果说这员工我自己旷工我不上了，你失业金你还拿不到。像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拿到失业金的。
0: 对对对啊，当然了。有一些情况可能有的人就置气，是不是？领导骂我两句，那我就不干了，
1: 你让
0: 我
1: 滚，
0: 自己不干了，
1: 你让我滚，我自己就咕噜了。是吧？
0: 这个有的一些年轻人呢，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年轻气盛啊，受不了一点委屈啊。不过说这种性格我倒是很喜欢的啊，虽然我不是那性格的。
1: 我以为你也一直想要成为这样性格的一个人。
0: 谁不想仗剑走天涯呀，是吧？说走就走。
1: 那个，
0: 但是有一些情况是属于这个现实迫不得已啊，忍受了。
1: 你现在你想仗剑走天涯的话，我得先问问你这个剑，你能不能上得了飞机，能不能上得了高铁？
0: 走天涯就全靠走，
1: 全靠走，
0: 就靠走。
1: 那个你就想想吧，你不行，你走不动。
0: 我是不行了，也不是那个性格的。
1: 所以我们不是说呢，你有些就是说，因为呢，无论是领导也好啊，还是说呢，企业管理主也好，或者是员工也好，在日常工作当中啊，有一些分歧，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0: 这很正常。
1: 对，就是你包括是员工之间也会有一些分歧，但如何去正确处理这个分歧，如何正确去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要出现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讲呢，会让人引发歧义的这个词？ 我觉得孩子真的是需要去考虑。
0: 确实，而且呢，就是特别说在企业哈，这个可能说员工在这个企业工作的时候，你是他的领导，
1: 嗯，
0: 对吧？如果人家不干了，那你又是个什么的地位的呢？
1: 而且呢，
0: 大家可能都是
1: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曾经去说过，无论说是这个领导也好，或者是说呢，就像人家家族企业也好，怎么样啊？员工给你工作，他的人格上跟你是平等的，
0: 大家都是平等的，
1: 对，人格上
0: 是
1: 平等的，
0: 是吧？你领导我，
1: 对，岗位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去跟他进行交流，进行告知，对不对？告知你这个岗位你需要做什么，然后可以去安排。
0: 嗯，
1: 而不应该说对有这种争议的这样的一些词汇来去使用到员工的身上，
0: 有一些侮辱的词汇，是不是？
1: 对
0: 啊，这我觉得也是没
1: 啥必要。虽然说，我觉得就是你认为"滚"这个字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贬义词？
0: 那肯定是，这是肯定是带一些不好的这个
1: 对
0: 因素在里边的啊。但是应该也是气够呛了才能喊出来这个字儿。
1: 所以就是可能说咱们也没有那个机会能够成为说这种这个说出这个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是什么呢，我还是觉得一个员工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吧，我们也是希望呢出现问题的时候，作为说领导者或者管理方呢，能够呢跟我们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呢说，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到底是我这个问题可能说我这个方案做错了，或者说我有什么东西做错了，我错在哪儿，你跟我说完了之后了，我会努力去改正它，而不是说你一个滚字之后了，然后呢我都不明白，我都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
0: 嗯，
1: 有，反正还是有一些情绪吧，
0: 这个，
1: 是没有必要说就这么发泄的，是吧？
0: 这个也看过好多，这个员工确实这让人有点受不了的那种啊。
1: 你觉得
0: 也有那样的啊？
1: 那个确实是有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吧，很多的一些咱们现在在网上看的，无论是电视剧也好啊，或者说
0: 是
1: 一些短剧也好啊，很多
0: 的
1: 现在都是拍一些什么的霸道总裁。这霸道总裁呢，怎么能够体现他霸道？
0: 嗯，
1: 那就是对身边人呼来喝去才能体现出他霸道。
0: 哦，
1: 就是真的，现在
0: 霸道总裁不是跟这个男上司跟女下属才有的这么个词儿吗？
1: 但霸道他也不分对男女啊，尤其在他表演的时候，在他这个显示出来的时候，怎么能够显示出他的一个霸道的这个力度
0: 啊？对，你都说了，他是在表演。
1: 就是因为我还是真的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啊，真真正正的有这种领导能力，有这种领导艺术的，还真的都是非常有涵养的，也不会来去说去把这样的一些情绪加到自己的员工身上。如果是说呢，人家每一个都像霸道总裁那样进入了之后了，直接一脚门踹开，今天谁倒茶呀，今天谁，哎，我就觉得那种感觉就是类似于说像短剧当中演的那种的话，我觉得那真的那不是霸道
0: 啊，
1: 那简直
0: 有点小肚鸡肠，
1: 那是蛮横。
0: 这倒茶的事儿都要这个仔细过问吗？
1: 是的，今天这茶叶为啥给我放三个呀？我平时不都是放俩吗？你这不是浪费吗？当然不花你钱了，
0: 不干了，不干了，辞职了，不干了啊！这也太难伺候了，
1: 霸道吗？行吧啊，就是说呢，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点看法吧，就是借的这样的一个事例啊，也是提醒说我们所有的就是有这个工作的，或者是说呢一些咱们的相关的一些企业主什么的啊，应该呢心知肚明，怎么能够去跟其他人来去尊重他人的同时呢，来去更好的进行沟通。
0: 可能经营一个企业，这个很多人要比我们懂得多得多，
1: 我们俩也没经营过，
0: 啊，
1: 咱俩连小卖店都没经营过，
0: 我们只能说呢有一些事儿你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可能说这个经营企业，那人家经验比咱俩要多太多了，啊，
1: 就是咱们俩的话，上人手底下打工，人家得闲说的说你俩干不了啥玩意儿啊。
0: 但是有一些违反法律的事儿，绝对要跟大家说，什么东西不能碰，什么事儿不能去做啊。
1: 对，还是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咱们的管理制度是要以劳动法为基础的，你不能说越过劳动法我私自的来去建一个这样的管理制度，这样的话你就是超越于管理法，就是超越于咱们劳动法之上的，你用这种管理规定的话它是不生效的。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所谓的一言堂，我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我就怎么怎么样的，
0: 那你说的对也行，我也愿意听，
1: 但是你说的有的时候它只是代表他的一个意愿，反而很多的时候呢并不能够代表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是公司利益啊，或者说所有 人其他别人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对其他员工的一个人格的尊重。
0: 嗯嗯
1: 嗯，
0: 就是不管说在工作单位还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是最起码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职位上，那你应该尊重别人，是不是？
1: 是的。嗯，所以呢就是这个话题呢也就是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最主要我说从我是从这个案例上啊，我就觉得说到最后呢也没有说给自己就是争取到这个利益，你该赔款还是赔款了。我相信呢这个企业主呢也算是长了一定的教训了，是吧？
0: 哎，对对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滚字儿哈。
1: 嗯，
0: 就想起来那个电影当中的大傻春儿，滚就滚。这也是一根筋的人，是吧？这个往往遇到这情况跟领导这个商量商量聊一聊唠一唠，是吧？可能说这关系就缓和下来了。
1: 有可能呢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是说年轻人，
0: 嗯，
1: 或者是说还有一个呢，
0: 哎，
1: 可能说脾气也是就是比较急的这种啊，
0: 哎，
1: 然后呢再加上领导在气头上，两个人就顶到那儿了。有很多的时候，
0: 哎，
1: 可能是针尖对对麦芒的时候，
0: 哎，对对对，
1: 出现这种状况。
0: 对对对，你像我就是，其实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你跟我好说好商量怎么都行。
1: 嗯，
0: 但是你跟我来硬的，真的，那我可能就不搭理你了。
1: 哦，我以为你能做出点啥呀？
0: 那还能怎么办呢？那我就不上班了呗。
1: 哎，我真的以为说你能，你能有多大的反抗劲头？但是当时真是，啊，不行，那我不跟你说的争个天翻地覆的，那简直不是我性格。
0: 哎，那我不行，我怕把自己气了，赶紧抬腿我就走。你不是要滚吗？那我也滚了。
1: 然后人家告诉你来滚回来，
0: 滚回来啊！行，回来了，一点立场没有啊！让回来就回来了，
1: 你滚的挺自由。
0: 这个我要回来的话，那我绝对得跟领导这个掰扯掰扯，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一定要掰扯，
0: 啊，
1: 掰扯什么呢？你当时是让我滚的，我滚了，
0: 哎，
1: 那我现在要回来，你必须得跟我说，你得给我滚回来，要不然我绝不。
0: 你是要求这个呀？你不得要点什么福利待遇啥的吧？要点补偿啥的吧？
1: 我得按原资质我再滚回来，要不然我没面子。
0: 啊，这那我估计这样就是随随便便就又回来了，那以后这个领导对你啊可能说也比较随便了。没事就喊一声。
1: 没事，你再咕噜一下。你现在有一句很文雅的词，
0: 立场应该有的啊，
1: 很文雅的词叫我请你圆润的给我走开。
0: 嗯，
1: 是吧？
0: 啊，这个就听着不那么侮辱人了哈。
1: 但是你想一下，意思也没啥区别。哎呀，风华大哥说什么？河东狮吼叫霸道，半夜鸡叫叫总裁。你这是看出来了，小时候学过半夜鸡叫那个课文是不是？周扒皮是吗？
0: 嗯，
1: 那人家也那人家确实人家也是那一个屯儿一个总裁呢，是吧？嗯。行吧啊，那还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不管是说呢，生活当中啊会面临着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的婚姻呐，还是说呢我们朋友之间的这样的钱款往来呀，以及物品这个就是说借还呐，还有就像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有的呢可能哎，处理不好，它就会出现像我们刚才所说这种情况，它就出大事了，对吧？你处理好了，那可能说不仅没有事儿，反而呢。还会让你啊是结交了更好的朋友，或者是感情更进一步，也有可能说跟领导的关系啊更加的密切了。
0: 嗯，
1: 这个我真的觉得今天说这两个案例啊还真的都是看处理人他的情商够不够。
0: 对对对啊，一样的事儿可能说两个人去处理的话会有不同的结果啊。
1: 对，
0: 那这也是很正常，每个人性格也都不一样。
1: 咱还拿那个就是借着大舅哥钱那个来举例子。如果是说呢，即使我跟你妹妹已经是说离婚了，但是说呢，我跟大舅哥也说了，你放心，这个钱呢即使我俩离婚了，我也不可能说的这个离婚这个钱我就不还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这边出去打工，然后呢就是俺俩离婚了，你还得帮照顾照顾点他，然后我每月呢我是说给你优惠了多钱，你看大舅哥会怎么对你。
0: 嗯，
1: 也有可能说你现在可能钱款也不是很宽裕，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0: 嗯嗯，
1: 哎，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诚信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0: 哎，很有可能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虽然说离婚了，你两口咱不说因为啥离婚的，但是说呢你离婚之后也不见得就是说跟大舅哥不能处好啊。有这样的，
0: 有
1: 这样的。
0: 有有有，
1: 一夫妻离婚了之后了，人是跟大舅哥是小舅子，人还正常哥们来往呢。
0: 嗯嗯嗯， 有，
1: 那不就是情商的问题吗？是吧？
0: 对对对，看怎么处理吧，哈。
1: 对，你想换到说另外这个话题，如果当时的话，这个领导的话，咱就别说说第一次你说滚，可能是说真的是滚了，人第二次人家爱人给你发信息来询问的话，那你就正常来讲。我还寻思他，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还寻我可能会说会这么发，我这两天也没在单位啊，我以为他都正常上班呢，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啊，再考虑考虑，你再考虑考虑，你就是不打算让他回上班，而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以为他正常上班了，就是说我压根不知道，哎，他离开公司了，这几天我也当没看着，你就正常，你就尿不悄，你就回来就完事了，
0: 嗯。你看这事儿也就解决了，
1: 这真就是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也不会说再去赔偿这些。然后呢，他
0: 两人相视一笑，一笑泯愁。
1: 员工回来之后了，员工回来之后了，可能还得过来跟领导道个歉。
0: 哎，
1: 我那天我太急了，
0: 摩擦，因为工作上事儿有摩擦很正常。
1: 嗯。就所以说，你要真的领导的话，你往后你大度一点。你说我这两天我挺忙的，我也没看呢，我以为他这两天正常上班呢。后话你都不用去说，他指定尿圈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还得到你办公室里来给你道个歉，就是这个啊，我这就是我当时这个脾气也不好，人家生气了，是吧？
0: 哎，
1: 不仅
0: 当领导也得有那个度量，原谅你了，是不是？
1: 你得有格局，
0: 劝别人讲格局就格局小了，是吧？
1: 行啊，我们也是个就是。是算是最后一句话开玩笑啊，跟大家说这些，看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义宁街啊，这个属于是东兴山雨城这个路段，现在是整条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火车道的这个路口啊，咱们火车道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呢这块比较集中，而且非常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康宁大街天津小学门前以及咱们中医院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啊，包括我们六条福寿路咱们商豪一条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方向，我们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我们这些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在一个海滩上啊，有两个女人呢正在聊天儿，然后其中一个女孩就问她说，你最近咋的了，咋瘦这么多呢？然后那女孩说，哎呀，我非常的难过，我丈夫对我不忠了。然后那女孩就说，那你看你赶紧跟他说呀，你跟他离婚呢，你这么折磨你自己干什么呀？然后那女孩说，不行不行，现在不行。我说为啥呀？哎呀，我还想再瘦5斤，等我再瘦5斤的。

有一个男生啊正在追一个女生，每天呢都给他发了很多信息，但是那个女生从来都不会回，就是你发啥我都不给你回。然后吧，这男生就跟他朋友吐槽，我说你看这个怎么就不给我回信息呢？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说，说的你知道吗，女生是最容易好奇的，就是你没跟他就是你没跟他就是产生一种共鸣，就是好奇，你跟他说点什么之后他就特别好奇你这个东西，然后他才会跟你有共同的话题。你这样，他教他，你今天晚上你这么给他发信息，然后他说行了拿来吧，来咱俩现在就给他发。他这个朋友呢就把他的手机拿过来了，发了一条这样的信息，说你是咱们学校三大美女之一，但是呢我就喜欢你。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就相当于秒回了，这女孩马上就回信息了。女孩说那另外两个是谁呢？你看看这话题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就能有来有回的说上话了？这女人都是这样式的啊，你得，女人好奇心很强，你得勾起她这个好奇的欲望才能跟你聊下去。你一天你就说一些没用，你吃饭了吗？你睡觉了吗？你这，哎呀，天冷多喝点热水啊，渣男语录，这不行，你得勾起女人的好奇心。

个小女孩跟她爸爸聊天，说爸爸如果有人欺负你了怎么办呢？小女孩说爸爸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然后爸爸就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用铲子打他。然后这个女孩说哎呀爸爸我可是个女生啊。然后他爸爸说那你就用粉色的铲子打他。

有一天丈夫问妻子说，媳妇儿，你看我长相咋样，为什么经常有人说我酷毙了呢？然后妻子瞅了她丈夫一眼，就是可能夫妻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都觉得互相，哎呀妈太帅了，就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就无论你长成什么样，在我眼里都是就帅呆了酷毙了啊。然后可是当俩人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可能生活一段时间，就觉得你咋这么丑呢？然后的妻子就这么回答他的，他说酷毙了可能是简称，全称应该是你的长相太残酷了，应该拉出去毙了。

就有个姑娘和小伙子，就是经别人介绍哈，然后呢说的今天在公园见面啊，就是相亲见面。两个人谈了没一会儿哈，姑娘就准备要走了，然后这个小伙儿就挺相中这个小姑娘的，见她要走了，心里边就有点着急，就问，说的那个，你用啥呀？你走啊？说的这咱俩刚唠一会儿，你怎么就要走了呢？然后这小姑娘就说，说的，你虽然相貌堂堂哈，可是腹中空空。然后这小伙儿就说。就这姑娘的意思不就是说嘛，说你看咱俩聊天聊这么长时间了啊，我没觉得你就是有什么城府啊，有什么见识，我就觉得咱俩可能三观不太合，然后就准备要走了。然后就这个意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没咋相中你啊，你相貌堂堂，腹中空空。男孩说了，说哎，谁说我腹中空空啊？我来之前我吃了碗麻辣烫呢，我还喝瓶红宝来呢。我腹中一点都不空。

有个快要饿死的人呢，在沙漠当中走啊走啊，突然之间呢，他发现沙漠里有个神灯。然后神灯，他捡到神灯之后，神灯就对他说：“说我可以实现你个愿望，你快说吧，我赶时间。”就神灯也挺着急的。然后这人说：“哎呀，那挺好哈。”就说：“说我要老婆。”这时候神灯就立刻变出来个美女，然后非常不屑地说：“说你都快饿死了，你还搁这贪图美色呢？”然后神灯就走了，挺生气的。然后这人说：“饼。”就是有的时候说啥话吧哈，你得说全，你快点说出来，你别抻悠着，你就说我要老婆饼，你对不对？你说我要老婆饼，人神灯有任务着急，你得走啊。

说有个哥们儿看上了一个美女，看上个女孩啊，就不能推销声。情人节到了，就想把这个女孩约出来啊，吃一顿情侣套餐，就给女孩约出来了。约出来之后呢，他俩就小酌了一点啊，这个哥们儿酒量也不咋好，酌着酌着呢就有点多了，多了那胆儿就大了，就胆儿大了就跟他表白了。

能做我女朋友吗？然后女孩想也没想，就非常坚定地摇了摇头。这个男人表白失败了之后就挺伤心的嘛，觉得没有面子了，然后就拿起外套跟女孩说拜拜就走了。就是没走几步呢，这女孩就在后面大声喊了，是爱你。我当时的男孩都挺激动的哈，说你看你是不是你想跟我浪漫一下啊，我问你说你不说，今儿情人节你看我要走了，你给我这整的挺浪漫。然后这个男孩就赶紧回来了，回到餐桌旁边就微笑着看着女孩，哎就含情脉脉的，哎就觉得妈太好了。然后女孩瞅瞅他说哎你吃饭钱是没付呢。

0: 保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天呢，儿子问他爸爸，说爸爸呀，如果有人跟我就是问我一件事儿啊，逼问我一件事儿，但是呢我又不愿意回答，我该怎么办呢？然后他爸就教他儿子说的，那个儿子呀，那如果说你可以跟对方谈论其他的事情，就是他要逼问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跟对方谈论别的事儿，这叫转移话题。哎，你把这话题转向了另一方，你就知道了，就是啥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你俩之间有一个这样的矛盾，你把矛盾点转向另一个矛盾点，他就不关注你这个事儿了。哎，就这个意思，转移话题。儿子点点头，学会了，明白了。然后吧，过了一天，儿子拿着一张只有18分的试卷回来了，就考了18分。当时妈妈特别生气呀，就说：“哎呀妈，你这小孩儿，这学期你都干啥了你啊？你学啥了？你天天我送你上学，我给你做饭的，你说你啊，你就给我考了18分，你学啥了你？”这个时候呢，这不就逼属于逼问的状态了吗？这个时候就想记得他爸说的话了，说那你得转移话题呀，转移矛盾点。然后他儿子就说：“哎，妈妈，昨天我看我爸跟一个阿姨牵着手在逛街。”这个时候他妈妈就恶狠狠地看着他爸爸。儿子心想：“妈，我成功了。”他爸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一天呢，我给一个就是挺长时间没见面的朋友打电话，我就询问问，我说的那个你最近忙什么呢，就是寒暄一下。他说我现在呀正在受到外部环境持续限制的情况下，从事陶瓷啊、玻璃呀、铝和不锈钢的热水处理。哎，我说那你这是干啥呢？这是我给我说懵了啊！我说你这是整啥呢？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我就继续问他，我说你别给我整那个词儿，我说我不明白，我说你到底干啥呢？他说那我给你换个通俗易懂的吧。我说你快点说吧。他说我在我妈的监督下用热水洗碗呢。哎呀，你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整的还，哎呦我的妈！

其实哈，我们都说父爱如山，都说母爱伟大，其实是啥就不能推销啊，其实就是什么呢，是母爱确实很伟大，因为母亲照顾你很细致很周到，但是为什么说父爱如山呢，父亲的爱很厚重啊。为什么说到这儿，就是小的时候我就从一件事上我就感受到了，妈妈爱我爱得很细腻，爸爸爱我爱得很厚重，就是厚重到他得保护我，他不能让我受到伤害啊。小的时候我妈就要有一次我犯错误要打我，然后让我爸拿棍子，我爸呀就是哎呀，就当时那你说我必须听媳妇儿话呀，就是赶紧出去找去，等一会儿呢 就老长时间了，我爸来一句说的

出混子了。当时我心拔凉拔凉的，真的。我心我爸咋出去找的，找粗棍，找最粗的棍子去了。哎呦我的妈，我当时我就寻思，我爸呀一点都不爱我呀。然后过一会儿我就是还找半天，我妈就有点不耐烦，控制不了了。我妈说的，你给我随便拿一个就行。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我爸回来了，递给了我妈一根牙签儿。你看爸爸的爱厚不厚重，他是不是在尽己所能的保护你，我还不伤害我媳妇儿。你拿牙签打吧，就你扎我两下我也不咋疼啊，扎扎就折了，你说对不对？爸爸多爱我。

有一天两口子吵架，就吵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必须要离婚了，啊，就不离不行了。那他们在去离婚的路上的时候啊，得经过一条就是不咋大的河，这条河也没有桥啥的啊，就得从那个河水里趟过去，不咋大，水不深，但它也是一条河，得趟水过去。然后吧，这到河边之后呢，这她老公啊就很快把鞋脱了，就跳到这个河水当中了，然后就对他媳妇儿说你看那个水挺凉的啊，我背你过去吧。然后媳妇儿其实正愁呢，这咋过去这么凉的水，你看丈夫背她还挺温暖的。然后呢丈夫就背着她过河，这河还没等过去呢啊，刚走不远，妻子就说的算了咱俩回去吧，不离了。我丈夫就特别诧异的问哈，说你看为啥呢，你说咱俩跟哥这个说的可坚决了，不离指定不行，我就求你不离都不行，你就可坚决，这回咋的了，就因为我河水凉我背你过去了你就感动了，我就不跟我俩离婚了，为什么呢？然后妻子就非常不好意思的低头说的，那要是离完婚回来了，谁背我过河呀？

小刘的父亲呢，有点小毛病，住院了，住院打吊瓶，问题不大，自己就能打，因为这都上班忙啊。然后就小刘的爸爸就自己在一边打吊瓶呢。然后吧，这个药快打完了，护士也没过来，就按那个床头灯，护士也没过来，那个床头那个呼叫器没过来。没过来吧，就同病房的一个看护的那个就是患者家属吧，就觉得说那我帮帮你吧，我去帮你叫叫护士去。然后那个小刘的爸爸说那也行，你帮我叫叫护士吧。他这么喊的，护士你快来呀，三传快完了。然后吧，就是当时那个小刘他爸一听说的这喊的挺别扭啊，就是听着不大得劲儿啊，完就对那个门口那个。

隔床的患者家属就跟他说你别这么喊，你这么喊你得喊，你得喊你说药完了。然后这个就接着喊，三床要完了，快来，三床要完了。哎呀，这不仅是一个护士，来了老多护士了，大夫都来了。哎呀。

0: 辽源市医疗保障局温馨提示：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5年11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缴费金额为400元，请广大居民及时缴费。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4: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众泰山，
5: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七岁那年我爸教育我说在外面千万不要说咱家有钱，我非常懵懂的点了点头。我问爸爸，我说是因为做人要低调吗？爸爸说不是。我说那是为啥呢？他说因为咱家真没有钱呢。

大师他会摸骨算命，哎呀，我就寻找大师看看。我大师摸了半天，我表情越来越严肃，然后我就是小心翼翼地问大师，我说的，大师，我你这是算出来啥了？大师说，罕见呐，太罕见了。我说咋的了？他说，老夫闯荡江湖数十载，哎呦，第一次遇到你这样式儿的。哎呀妈，说的我这心里头哈，我说大家这咋的了？那我就可担心了。我说到底咋的了？我说大师，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的了？他摇了摇头，他说：“哎呀妈呀，我根本摸不着骨头啊，全是肉啊。”

我坐出租车，下了出租车之后我就发现，哎呀，我的手机掉车上了，完了外边还下雨呢，我就在雨中啊，就一边追呀，我一边喊呐，我说这师傅你等一会儿，师傅你等一会儿，师傅，哎呀，我就是就反正下雨，我感觉追挺长时间的，挺远，不能挺挺远，我师傅终于看着我了，在倒车镜上，我就停车了。哎，我这个时候我发现，妈，这手机不搁我左手攥着呢吗？我这咋整啊？师傅停下了，我说这我早说点啥呢？然后师傅停下来开窗户，我寻思我说下雨天路滑，我说师傅你慢点开啊。

周末的时候，我闺蜜跟我说，说周末的时候，她爸和她妈去吃小龙虾过二人世界了，没有带她。然后呢，她就在微信上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爸妈两个人去吃龙虾了，竟然不带我，难道我就是传说中充话费送的吗？啊，完我就给我闺蜜发信息，我说咋的？你爸你妈出去吃好吃的没带你啊？他说那呗，你说我是不是充话费送的？然后我想了想，我说哎呀，我说你说充个话费，你说我叔和我一样没选豆油什么面啥，选择你了，哎呀我太可惜了，哎呀。

位妇女从巴黎回来啊，上巴黎旅游去了。然后她就回来之后啊，就跟丈夫诉苦，说：“哎呀，这巴黎呀，每天要我500法郎房租，太贵了，这爷爷。”那丈夫点点头，表示说同意。哎呀，是这房租挺贵的哈，但是你在巴黎待15天，哎，你是不是一定看到了很多好玩的东西啊，好看的东西，见世面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我没去，你给我讲讲呗。然后媳妇急眼了，嗷喊：“好东西！我啥我也没看到，我不能每天花500法郎，我让这房子空着呀，钱不白花了吗？我都没出去，我都啥也不知道。”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爱上你了》，不是，我是真的爱上你。好了，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飞来大奖过亲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新一周的开始，也是六月份的第一天。今天也是一个充满了童趣的日子，六一儿童节。有没有感觉今天的空气当中多了几分好轻快的感觉？忙忙碌碌的日子当中，每一天啊，有的时候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总是在奔赴长大？可是偶尔的时候也想回头哈，抱抱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自己。今天你们的心情会不会格外的轻松一些？虽然呢，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但是希望呢，六月份的第一天，今天这样一个快乐童真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这里用音乐来陪所有的人找回心底的童真吧。愿我们在接下来啊，2026年的后半年的时间了，下半年的时间了，那依旧是眼里有光的，心中有甜的，

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山东德州的新青年音乐节，有一位久违的歌手和大家见面了，朱之文。朱之文你们还记得吗？之前呢大家都会觉得他那个军大衣啊特别的印象深刻。那他在出席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时候，也是笑着摆摆手说，我自己不能刻意的去包装自己，冬天呢穿大衣很正常，夏天啊现在的天穿上就有一点不太正常了。其实他这件军大衣的来历呢，从来不是设计好的。在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揣着仅有100块钱，然后从这样一个地点哈，然后去参加了海选，半路的时候他的车坏了，然后他把车寄在了废品站，花50块钱买了一张车票才赶上了海选。那一天呢，他穿了一件30块钱的大衣，这个呢也是别人朋友来送的，这可以说是他当时最好的衣服了。当他穿着这件不太合适的大衣唱出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大衣哥的名号就此传开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的商演报价啊，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从2015年走红到2026年这段时间然后也是再度的翻红了他的这样的一些歌曲。那最近呢，在音乐节上看到他之后呢，他不仅是演唱了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还唱了一首相亲相爱，甚至呢还很应景的唱了一首两只老虎。这首歌真的是太充满了童趣了。他也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可以看到呢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台上台下万名年轻的朋友举着手机，灯光是连成了星海了。应该说这一次没有了军大衣，但是大衣哥还是那个朱之文。昨晚的雨下的还挺大的啊，昨天晚上大概下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特别是现在步入到了6月份之后，雨季就很多了。张信哲和张韶涵呢也是回应了，也是受了这样一些极端天气的影响。那么他们在5月31号本来呢会在哈尔滨的演出呢也宣布了延期了。

再来看一下儿童节今天到来的时候，你们会追忆一下自己的小时候吗？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比如说你看的一些东西，你玩的一些东西，还有的就是呢你喜欢的这样一些主持人。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一位央视非常出名的主持人啊，鞠萍也要退休了。鞠萍呢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然后成为了第一专职的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那个时候他可以从七巧板大风车再到大手牵小手啊，他担任了少儿节目主持人40多年的时间了，成为了很多80、90后记忆里非常亲切的鞠萍姐姐。他曾经说过，爱心、童心、耐心是做这个职业最宝贵的东西了。40多年的陪伴非常的荣幸，今后还会把更多的爱心投入到一老一小的身上。很多网友我看到还是喜欢叫她鞠萍姐姐这个称呼啊，她说叫老师太过严肃了，叫阿姨呢又太有距离了，孩子们的眼中她懂得那么多，又爱和我们一起玩，真的就像一个大姐姐，慢慢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了。再来看一下吧，她也在最近这个周末的时候和所有的朋友啊在全网官宣了，然后她说等我退休了一定要把节目当中收到的一些信啊整理出来，然后想在网上艾特一下那些给我写过信的孩子们，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这个举动呢，想想就很温暖了。很多年之后再去来找寻一下吧，信的主人，信的亲笔者，看看能否找到。如果找到，真的太温暖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吧，在六一这段日子呢，的确有很多温暖的事儿啊。白举纲呢也宣布当爸爸了，也是解锁了新的身份了。然后6月1号的时候，白举纲今天宣布说当爸爸了。他说，去年我就解锁了人生当中的新的身份了，我当爸爸了。看到他的一段文字啊，他说，女儿呢就像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是看到她的眼睛守在她的身边，我

便感觉时间呢，这个棱角都要被抚平了，心里呢也变得非常的温暖了。要在这样的特别的日子当中，正式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这份喜悦吧，我很幸福，感谢我的老婆，谢谢你给我们家带来了像天使一样的宝贝女儿。最后呢，他也祝愿所有的人六一儿童节快乐。看来呢，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人哈，特别是成年人，大家一起来彼此的祝福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同样在今天啊，张柏芝呢也发了这样的一首最新的单曲，是在今天6月1号的时候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叫做长大的那天。这首歌呢是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在全平台同步上线的这首歌曲啊。你想一想哈，这首歌港在6一的时候来上线，的确有它特别主要的这个意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诠释了成长、告别还有守护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刚呢我还特意听了一下这首歌，唱得很温馨，就唱得很简单的那个感觉，因为它没有那些撕心裂肺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样的一首歌赶在今天上线，然后我觉得真的听上去是别有分量的一首新歌，长大的那天。今天上线呢可以说是满满仪式感的一首歌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就来送上张柏芝最新上线的这首歌啊，长大的那天。这首歌刚刚说了它的宗旨啊，就是希望成长、告别还有守候，然后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是写给孩子们的祝福，也是唱给历经了风雨终于找回爱的所有的人。然后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刚刚听了之后，它是在唱着长大的一些真相。你看现在很多家长都很忙碌，那长大呢就是孩子慢慢远去的脚步了，也是父母学会放手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和这样一个接受的生理哈啊，然后也是一次和解吧，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今天这个属于童心的节日当中呢，有的时候我看到身边的很多的人，大家总是在怀念自己的小时候，但是呢也不得不面对成长带来的离别。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希望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长大的那一天》能够治愈每一位在时光里奔波的人吧。因为今天呢，虽然是这样一个非常快乐的、轻松的节日，但是本周一嘛，大家还是依然在忙碌奔波的。愿我们都能够读懂陪伴的意义吧，也能够在长大的路上永远守住心底的童心和真爱。接下来我们就安静一下哈，来听听这一首饱含了心意的《长大的那天》。

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啊，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一起来听几首充满了故事感的粤语歌曲。今天我们首先要听到的一首歌当然很符合哈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我们来听一首童年。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粤语版的童年，这首歌很经典，太经典了。然后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恰逢到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童真的日子的时候，找到了这一首粤语版的。这首歌的歌词啊就很印象深刻，比如我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些很细碎的很平淡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却戳中了每个成年人的记忆。接下来我们今天听到这首粤语版的歌曲没有那么伤感，因为本身这首歌听上去就是很轻快的，可是你听多了之后会有很多的释然在里面哈。你会终于读懂什么东西，然后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吗？童年的美好，我觉得从来不是，就是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小时候特别无忧无虑？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点吧。最主要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些好童真的时光吧。我们总在怀念这样一些时光的时候，粤语版的这一首歌曲也许更想告诉我们吧，时间会带走年少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往事啊，这样一些热闹的场景哈，但是藏在心底的童真是永远不会被时光磨平的。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童年，也在今天的下一站港乐的这段时间，我们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童年。在歌曲当中啊，共同的来和时光温暖的重逢一下。

充满了童真的这一首《童年》，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的，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我们的下一站港乐正在进行当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轻松地分享几首粤语歌曲。步入到了六月份之后啊，今天六月份的第一天一直在和大家聊。其实我觉得每个月份一开始，特别是今天还是新一周开始的时候呢，总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然后大家呢觉得六月份之后嘛，白天的阳光会一天比一天热了，然后非常期待就是晚上的时候，那会儿呢可以出去溜溜弯，然后感受一下晚风的到来啊，吹散了白天的那些炙热的感觉。今天在稍后的时间，我就想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来分享，然后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港风歌曲，阿丽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很容易让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不是这首歌是90年代的那些经典的老歌，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听上去呢有一点复古的那种编曲还有旋律在里面，搭配了阿丽月它有一些慵懒又带有一些淡淡怅然的声音，瞬间呢就会把我们带入到夏天的这个氛围感当中。但是它其实呢是一首最近这几年原创的粤语作品，也被很多人当做了是当代港乐里很有情怀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和往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在这样一个骄阳似火的月份，生活的节奏也是匆匆忙忙的。接下来在每一个夜晚到来的时候，大家不妨呢可以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晚风啊。最近感觉这个还是有一些风的，外面哈已经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那个特别热的天气当中，所以说现在的晚风吹到身上还是特别舒服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也以晚风为信使，然后说着这样一场很无声的等待在里面。也许只有成年人他会懂得这样的一种深情在里面吧，因为在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时刻，有些遗憾你难以坦然的释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送祝福，要和身边的人说就让他一切随风去吧，真的就是这样啊。那么阿丽月的演唱呢更是把这样的一首歌演绎得恰到好处，所以说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把这首歌拉到了自己的曲库当中去。接下来的这个季节也适合和自己和解的季节哈，我们就从阿丽月的这一首晚风心里吹继续的来开启自己新的月份。然后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也愿这一首从歌里吹来的晚风能够吹散你心头的烦恼好吧。

阿林月的声音啊，的确带有那种很浓郁的复古的港风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啊，不该用情，同样是港风满满的这首歌曲。今天此刻我们进行的是下一站港乐，和所有的人我们一起来静下心听几首非常走心的港乐。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不该用情》，这首歌发行时间是在2021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原本呢，它是一首小众的粤语作品，但是凭借着很直白戳心的歌词，迅速的出圈了，成为了很多人单曲循环还有必听的曲目。在我看来呢，现在听上这首歌，情绪呢也会被无限的放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不该用情》。《不该用情》我听了很多的歌手演绎过，然后更像是很多成年人在过往的感情里的那些温柔和解还有遗憾都会藏在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但是不用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哈。所以说每一次看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在循环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能读懂这样的一首歌吧。然后当初是不是不该动心呢？可是感情呢，真的没有什么对错吧。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听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终究都会成为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的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不该用情，然后能替你安放心底的遗憾吧。听完之后不必困在过往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当中，放过曾经也放过自己。一首不该用情送给你们。

不该用情这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们来分享最后一首歌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一首喜帖街。这首歌曲有没有感觉也被很多的影视剧在近几年的时候都会用这样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来作为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插曲哈。今天我们是跟着这样的一些好经典的歌曲，然后听到了藏在粤语歌曲当中的这些遗憾呢，还有一些温柔，还有轻松在里面。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我也觉得呢，港乐之所以能够跨越这么多年的时间，今天我们在一起听的时候还是能够打动我们，不只是这些复古的旋律吧，更是因为它的每句歌词都写尽了普通人的欢喜。那时间有限，我们只能再来听最后一首港乐的歌曲了哈。随着港乐里找到情绪的安放处，好，接下来这首喜帖街送给你们。

0: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一起来分享心情音乐的时间，也来听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它背后的故事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海拉阿木在最近这段时间全新发布的一首单曲《烈马》。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他打破了以往的苦情歌曲的一次非常大胆的突破。这样的一首歌可以唱出的是每个人心底那种不甘平庸，然后向往旷野的那样的一种心境啊。我觉得喜欢听海拉阿木歌曲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以往他的一些歌曲大多是那种慢慢的轻声在唱的，属于治愈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烈马》，是他全新发行的一首歌，就彻底的颠覆了大家对于他固有的印象了。这首歌的编曲啊，融入到了很强烈的摇滚的节奏，然后搭配了那种旋律，自带是那种苍茫的旷野感。所以说，稍后这首歌曲在它前奏一响的时候，仿佛我们真的就能够看到落日的荒原上，然后有这样的一匹烈马啊，迎着风，然后朝着风沙奔向远方的那个样子。这也是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在赋予我们的那种画面感吧。然后想一想，现在真的就是这样，每天大家都很忙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身心有些疲惫的时候啊，你可以来听这样，比如说稍后我们要来听到这首《烈马》这样的一些歌曲哈，更像是写给每一个生活当中负重前行的人。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用烈马在自愈吧，道尽了所有人的这样一种真诚的心理，就是无论我们一无所有还是怎样，依旧每天我们会很向往自由，哪怕前路满是风沙，依旧我们选择迎风奔跑，像不像是每天在奔波在忙碌的你们。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呢，不是一味的就热血沸腾的那个感觉，而是藏在这样一些热血沸腾背后的。因为我觉得热血沸腾，很多人可能想，那我就一直在奔赴吧。我觉得你要选择你喜欢的去奔赴哈，嗯，那特别是现在这个6月份，我觉得它也真的是一个奔赴的季节。中考、高考在临近的时候，无数人也在为梦想奋力前行，也是很多人在平凡的这样的时间当中啊，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对不对？所以说，无论是哪个年龄，大家都有自己的初心。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海拉阿木的这首《烈马》吧。愿我们都能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心怀旷野，然后像烈马一样踏过风沙，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曲。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安妮》，这首歌呢我们今天听到是歌手杨澜一来翻唱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最早是由歌手王杰来创作演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背后的确有这样的一段特别真实的往事，安妮呢也是她在小时候初期的这样的一个初恋，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如此啊，命运无常，这个女孩呢最终是遭遇了不幸车祸，然后当年呢王杰也是带着遗憾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把她对初恋的想念，对命运的无奈全部的揉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这一首安妮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戳心的遗憾情歌之一，而我们今天要听到是很多年之后了，杨澜一来翻唱的这首歌曲，他跳出了原唱的那种沧桑啊破碎的感觉，他用很细腻的女声，然后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情绪还有质感在里面了。现在我们听上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因为我总觉得生命当中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人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一场相遇之后可能你就真的是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一个人了，也许这样的一个话我们现在聊的时候多少有点伤感啊，但是我觉得杨澜一的演绎没有刻意的来去诉说这样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听她这样的一个女生在唱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也把跨越了时光的这些想念唱得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她这首歌呢前奏刚刚好是钢琴声慢慢敞开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大门一样，然后每一句歌唱都是对故人的那种无声的告白在里面，也总会在某个瞬间你会不会怀念这样的一个人，远去的故人呢？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听这样一首经典旋律的时候唱的可能不仅仅是刚刚我们说的就是歌手王杰他早年的这样一些初恋的感觉，更是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一段你还没来得及告别但是没来得及很圆满的这样一些过往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就离开你了。接下来愿这一首很温柔的翻唱能够抚平你心底的遗憾，也愿我们所有在听歌的人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珍惜眼前人，不负每一场相遇吧。

很走心的演唱这一首《安妮》，此刻继续的送给你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这一首很热的网络的热歌。这首歌曲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所有的人，来的热烈，去的匆忙，很多故事还没来得及好好收尾的时候，是不是就要慢慢的落幕了？歌声呢终会停止，这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藏在这些歌声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情绪啊，会一直留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吧。希望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好歌能够让你在歌曲当中来拥抱一下当下的好生活。来看一下窗外的天气还不错啊，那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所有的好歌继续的送给你们，然后我们也要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所有的朋友来相约，也愿你们的日子有风有光，有温柔相伴吧，所有的美好都能如约而至。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歌，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0: 的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谁怎么还没出现？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嗯、你说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我们有雨天的行车注意事项，
1: 对，
0: 下雪天的时候呢有雪天注意的行车事项，那么在大风天气来临的时候，咱们其实也有在大风天气行车的注意事项，
1: 就是风大的时候啊、哎、这个该怎么开车，然后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先别慌、
0: 嗯、
1: 应该怎么开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因为我在有一次就经历过很大的风，但是那个风啊我感觉是挺大，
0: 嗯，
1: 走在桥上然后跑高速的时候、
0: 嗯、
1: 那个风呼呼刮的，就感觉车在晃，真的是感觉车在晃，车里人坐少了，一看人坐多点就好了，感觉
0: 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在尤其是车速还过快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高速上嘛，
0: 对，然后风呢在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好像你的两个胳膊有点握不住这个方向盘了，
1: 对啊，就车感觉明显的都在晃，然后呢你会发现哎呀我就想逃离这个地方
0: 就是感觉下一秒钟别给我吹飞了，别把车给我吹周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一样就是在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车呢需要格外的注意安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对吧？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去关注好咱们的天气情况，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以及说呢你要到达这个城市之前所途经的这个路段有没有需要说经历横风的这个地方，
1: 对，然后突发情况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咱们就很肯定是突发情况多一些，可能我就路过这儿，然后就发生大风了、
0: 哎、
1: 遇到了，
0: 对，像一些气象部门发布的大风的这个预警信号，对吧？
1: 嗯，
0: 有的说风力都超过6级了，或者是发布什么蓝色什么橙色预警这种，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定呢就是注意你的出行时间，然后如果和这个可以的情况下合理的去调整你的出行路线，
1: 对，
0: 是吧？如果说没有办法，我真的是要在强风天的时候途经这个路段、
1: 嗯、
0: 或者是在强风天出行，那么咱们就注意好安全，是不
1: 是
0: 的。然后其次呢要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辆的状况，保证你的轮胎的气压呢是正常的，然后花纹的深度也是足够的，
1: 嗯，
0: 对吧？保证一个良好的抓地力啊，然后呢检查你的车灯，你会发现这个车灯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像
1: 为什么呢？
0: 它是否这个能正常工作？有的时候这个大风天突然间它会导致天色变暗
1: 啊，对，
0: 那你的车灯，对呀，那你的车灯你要是坏了的话完了你成夜行者了，是不是？哎，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好你的车灯，然后呢在适应的情况下我们适时的去开启该开启的灯光，以给周边车辆提示我在这儿呢，是不是？
1: 对，
0: 哎，让它能发现你。

0: 那么同样啊，在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你还有一些操作，是不是？
1: 嗯、
0: 你像紧闭车窗。
1: 对，
0: 哎，这一点很重要，对吧？防止什么呢？防止像风沙呀、灰尘呐、啊，还有哎，吹起来的一些杂物吹到车里面，
1: 对，
0: 影响你的驾驶这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呢，也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和我们的视线嘛，这也很重要。同时呢，也是减少这个大风对车辆的这个阻力的上升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是的，
0: 你越开车窗，你的风阻越大，风阻越大越耗油。
1: 嗯，然后你关键是不好开，
0: 哎，
1: 你就开的时候你就会有阻力。一般情况下，很多这个遇到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很多人也不会开车窗了。
0: 嗯，
1: 就像刚刚说了，很多情况也都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你车窗开的越大，刮进来一些不明的一些东西啊、垃圾啊，或者是灰尘呢，也是不好的。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把风这个车窗给它关上。你不关的话吧，就那你像有一些女士，她在开车的时候，可能她习惯就是发型是披着头发。
1: 对对对，
0: 在开车窗，嗯、哎呦我天哪，那这个头发在车里飞舞，
1: 你有感受到过吗？
0: 嗯，
1: 你好像很少。
0: 对，我很少，因为我很少披头发，但有的时候扎一个马尾辫的时候，这风一吹也是
1: 也那样吗、
0: 啊、也就晃悠，这玩意儿有时候都打眼睛。
1: 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散的头发是、
0: 嗯、
1: 你应该知道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然后经常这样受到困扰，哎，这头发这个荡害呀、啊，就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了啊，只有把车窗关上然后才能好一点，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就往眼睛上呼，
0: 就发现就是明明这个自己的这个视线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呢被这个风给搞得什么都看不见了，是
1: 吧？对啊，咱们这别说大风天了，就平常的有时候开窗通风，然后你会发现车里打不了空调，就开窗通风的时候、
0: 嗯、
1: 风很小的时候也会发现啊，这个头发就往这个眼睛上呼，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可能说越不想让它呼眼睛的时候，它越出现这个情况。
0: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啊。为一个心愿，知道那个谁出现，等到那一天，亲吻你的脸，好梦一生都实现。其次呢，就是我们需要控制车速和车距了。这个很重要啊，在这个大风天气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降低车速。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要增加和前车之间的一个距离，
1: 嗯，
0: 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
1: 是的，还要握住方向盘。
0: 对、嗯、避免有这个追尾的事故发生嘛，是不是？一般呢是建议大家，你看你的这个车辆情况，高速上呢我们是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但是在大风天的时候呢，你尝试一下将你的车速控制在80到100之间、
1: 嗯、
0: 或者是70到90之间，
1: 嗯，
0: 哎，这样的一个车速呢，在保证就是安全行车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呢这个更稳当一点儿，
1: 对，更能控制好你这个车。
0: 哎，真的要是有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的情况下呢，我们也能够及时做出最正确的应对方式。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啊，遇到了之后也先别慌，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你把方向盘握住，
0: 嗯，
1: 然后说慢慢可能降低车速。有的时候咱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你是120过来的，可能120和你70或者是80速度，感受的是不一样的。你慢慢，你别一下子开始来吧，那我就把车速一下子降下来也不行，
0: 嗯，
1: 因为在路上你这么突发的一个情况，后车跟着你要很紧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倒发生交通事故了。
0: 对，
1: 所以说遇到一些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外界的一个阻力，天气的变化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内心强大一点，是吧？
0: 嗯嗯，
1: 要稳一点，
0: 嗯，
1: 别急。
0: 是的，然后同时呢，我们尽量去选择中间的车道去行车，避开两侧车道呢，一方面啊，我们可能说是避开了像一些挨着这个坡体，
1: 对，
0: 然后呢聚集的一些这个沙尘可以避开这种情况。
1: 对，然后你风两头刮的时候很容易说刮蹭到旁边，是吧、
0: 嗯、对，
1: 路障啊，还有说山体啊，都有可能。
0: 或者是说呢，像在一些城区道路当中呢，我们在两侧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广告牌啊，
1: 嗯，
0: 哎，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就是有的商家这个在外面放置的一些这个 吸引我们的这个顾客来的
1: 广告啊什么的这种东西、
0: 哎、一些标牌什么的、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它也会成为你在行车过程当中的一个暗器，
1: 肯定会
0: 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说要注意这一些。
1: 突然想到了飞镖
0: 啊，飞镖暗器
1: 是、啊、很像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主要呢也是因为这个减少油横风导致的车辆偏移的这种可能性。
1: 对，其实你在中间的话你偏移的话或多或少会自己纠正一下方向啊、
0: 嗯、
1: 还好一点。
0: 对，
1: 你要就是在旁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突然太突然你没反应过来，
0: 嗯，
1: 就会也刮蹭到旁边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也很危险。
0: 你会发现啊我们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真的要是突然间来横风，尤其是说在高速上咱们有的时候不有桥吗？
1: 对，
0: 你一上桥你明显发现你车忽悠一下
1: 啊、嗯、晃，
0: 哎就晃一下，你需要握一下就得紧握方向盘或者往回带点舵，你就明显发现什么呢，就是车被风给吹歪了。
1: 对对，
0: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尽量呢我们去选择中间的车道，给自己就是调整这个容错率，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这样也是能够保证咱们行车安全的。其次呢我们要远离大型车辆，
1: 嗯，
0: 其实都不用说是大风天啊，就是正常在路面上行驶，正常在高速上行驶，正常在市区道路当中行驶，谁都不愿意离大车太近。
1: 这个真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0: 嗯、
1: 都得离他们远一点，不能贴得太近，就是你跟车一定要有距离。
0: 嗯，因为呢咱们大货车有一些拖车罐车等等的这些车呀，它的这个后斗里是要拉东西的。
1: 对，
0: 有的时候呢你离它太近了，大风天有可能它的扇布啊就被吹飞了。
1: 嗯， 嗯， 嗯，
0: 或者被吹起来了，或者一些货物被吹掉了砸到你车上，我觉得这个就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事儿了。
1: 其实这也真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遇没遇到，反正我家里人就是我听他们说的时候就以前会遇到。
0: 嗯，
1: 倒不一定是这个是风天啊，但平时的时候也是拉的什么东西就皮了扑噜去掉下来了、
0: 哎、
1: 一颠啊或者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呢可能有用的人说哎我这是我捡的倒不是高速上啊是这个国道上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你看他平时都能遇到他掉下来，你别说大风天了。
0: 对，
1: 就得远离他们啊。
0: 对，就这一点也很重要。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就是自己在行车的时候频繁的变道。
1: 对，
0: 然后各种超车，
1: 我不想在这道，我想上那道。
0: 对啊，我觉得前车太慢了，我想超过去。
1: 是的，
0: 大风天气下我们车辆的稳定性能它是下降的，频繁的变道跟超车呢也容易导致你的车辆失控。
1: 嗯，
0: 尽量吧去减少此类的这种操作啊，就是能够保证直线行驶就完事儿了。
1: 是的，
0: 稳稳当当匀速前进就可以了。哎，在这种天气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既然能够已经在这条路上，那我就稳稳当当在这条路上行驶，然后呢在高速上的话我就正常跟着这个前车也好，或者是说自己在这一条道上开也好，你就不要来回变道。
1: 是的，就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开始就练你的车技了，或者
0: 没那个必要。
1: 对，
0: 是不是？
1: 你这样的天气你来回的换道，这个车你不喜欢，那个颜色你又不喜欢，我想看看前面开车的是男的是女的开的这么慢哈，你这种情况千万不要有，还是以安全为主啊。
0: 是的，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啊，就是大风天行车的时候呢要注意的东西有很多。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人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说呢像咱们停车注意的事项都有。那别着急，一段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 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1: 出发，安全相伴，
1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2: 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守法规，懂礼让，
4: 开快乐车，
11: 行安全路。
12: 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来之后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啊，说这咱们这个大风天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呢，也要注意好一些行人和非机动车。
1: 嗯。
0: 大风呢，可能会影响我们行人和非机动车它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就本身它在路面上吧，它就不具备稳定性，然后是不是
1: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0: 哎，大多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非机动车呀，这个违章的是比较多的，对不对？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有可能本身
1: 更不受控制了
0: 啊，它没有这个遮风的这个外壳，对不对？那你说本身吧，这大风天吹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了，或者是说这个呼呼的这个风，它在骑着这个车。他肯定是顾及到的东西会很少，
1: 那当然了，他得先稳住啊，
0: 他得先稳住自己。对
1: 啊，
0: 对对，
1: 你会发现啊，咱们大风的天气在市区内开车阻力都很大，你别说骑自行车和行人了。
0: 嗯，所以说呢，那么在我们选择去超车或者是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安全隐患就增加了，对不
1: 对？
0: 那么你的安全距离也要保持好啊。你只有跟他保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的话，我们才能随时的做出停车避让啊、躲避啊这种情况。
1: 他被风吹过来的时候，
0: 对
1: 不
0: 对？
1: 你不会害怕，你不会觉得离我远点，离我远点，别过来。
0: 内心一直在呼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千万别靠近我，是吧？这个确实是啊。

0: 时呢我们还要去注意啊，像一些这个特殊路段我们如何去应对。像隧道口桥梁这种路段，是不是之前跟大家说了，就是在一上桥，就是我们跑高速的时候一上桥，这大风天的时候你车就一晃，
1: 对，
0: 一样你出隧道的时候啊，大风天你也会一晃，
1: 肯定的，
0: 隧道里面没有风，隧道外面大风好好，是
1: 不想出去了，我就想隧道里面。
0: 所以说呢一定要提前去减速，然后呢握紧方向盘，注意一些横风的标志。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地方呢它会单独的去专门给你立一个这种就是横风的牌，
1: 就是这地方是像是风口一样，
0: 哎，
1: 出来了肯定会，咱们你看别说咱们这个隧道了哈，有的时候咱们会走到楼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啊吹的，然后哎你走过这儿的时候会发现没风了，
0: 哎对，
1: 就是风口，
0: 对，
1: 就
0: 容易遇到风口。所以说呢避免因为气流变化然后导致我们的车辆偏移，
1: 这个其实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比如说常年开车的老司机他会单手握方向盘，就是因为说我跑直线其实就是辅助一下他，他不能完全撒手，但是遇到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能说我单手也能控制得了，一定要双手握好方向盘，
0: 对，
1: 千万要控制好方向，
0: 单手啊那你就得使

0: 劲儿啊。
1: 那不行，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单手的话其实它两头正，
0: 嗯，
1: 它还是不行。最让你学车的时候不就练的双手吗？
0: 对，我们最这个正规的我们的行车方式就是双手握着方向盘，
1: 嗯，对
0: 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注意啊自己的一些行车方式，那么有可能呢我们会这个导致我们行车，影响我们行车接下来遇到的一些情况。
1: 是的，就是突发情况太多了，
0: 嗯，
1: 我们不能说一成不变吧。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能说我的习惯就是单手，或者我的习惯是什么样，
0: 嗯，
1: 不能说按你的习惯了，得按当时的情况，然后我们才能去变化，
0: 不能让风去接受你，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我们去适应天气，对吧？若隐若现，我的心就这节。还有一些呢，像山区道路啊，山区的大风呢，其实常伴随就是侧风和落石的这种危险了。
1: 嗯，对，
0: 通过山区狭窄的通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风口效应啊。
1: 嗯，
0: 就是你这边可能说它刮大风，然后有这一些小石头子儿从这个山坡顶上吹下来了，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或者是被吹得很松动了，
1: 嗯，
0: 然后哎就产生落石，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也要去注意。就是一般呢，横风天的时候，一定是轻点刹车减速，然后避免击打方向盘啊，
1: 对，
0: 也要去注意这样的一些这个事项。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停车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吧，是不是？
1: 嗯，
0: 首先
1: 哈，
0: 哎，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你看啊，就是没有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停车的地方会多一些。
1: 嗯，可以随便停。
0: 你对，就是确实是随便停，
1: 嗯，
0: 反正但是后果呢自己承担，
1: 不是让你停违章的地方，这停车场可以随便停。
0: 对，
1: 但大风天你就不能了，这整个停车场可能说，哎，这儿咋没有车停呢？我停这儿行不行？
0: 嗯，
1: 是不是人家躲避这个广告牌儿？
0: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就说到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啊。之前头几年吧，反正有点记不清了。去长春玩儿，完了当时呢，就是大家知道长春桂林路那头车会非常多嘛，
1: 不好停，
0: 一位难求啊。然后我当时呢就找到了一个
1: 好的地方，
0: 挺好的地方。
1: 嗯，没人停是吗？
0: 没有人停，也不能说没人停，这地方就是反正有人刚走，但是呢这个地方它不完全属于停车位，
1: 嗯，
0: 它就是说白了交警想给你贴条的话一点毛病不犯
1: 啊，可以贴条，
0: 哎，
1: 也可以不贴，
0: 哎，但是呢我这个地方呢它并不影响任何的这个行人和车辆，所以就是可贴可不贴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在一位难求的桂林路，最后我就想了，我说就停这儿吧，
1: 随便了。
0: 哎，当时呢反正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啊，因为是这个休息日，
1: 对，
0: 完了又想着晚上了，我就觉得交警
1: 肯定不能来
0: 啊，也不能来贴条了，
1: 嗯，
0: 但最后呢我确实没有被贴条啊，但是呢当时就是也是风比较大的一天，然后我也去停好车，我也去玩去了，吃完了玩完了回来了，我上车了，我没觉得有啥，
1: 嗯，
0: 我副驾驶那时候他刚要上车，
1: 上
0: 我发现他没上，
1: 为啥没上呢？
0: 咋回事呢？他把手里拿东西，通通通全放到我的这个车机盖顶上了，
1: 嗯。
0: 我还想着咋的了呢？
1: 那上来呀！
0: 啊，不大一会儿我一看，他从边上捞起了一辆被风吹倒了撞到我车上的自行车。
1: 哎呀，旁边有自行车，你没看到？停的时候是吧？
0: 我停的时候没有自行车
1: 啊，自行车后来的，
0: 自行车后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停自行车这人也是，做大风天他不找一个东西倚着。就直接把车支在那儿。
1: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
0: 嗯，
1: 他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你没发现吗？自行车没有躲车的，就是
0: 哎对，
1: 都是我们说哎这种摩托车自行车风大咱离他远点是吧，
0: 哎
1: 所以人家觉得我就想停这儿
0: 也没毛病啊，
1: 对，
0: 然后就放这儿了。放这儿之后呢，结果就是我下去看看吧，他说给我个湿巾我把这擦一擦，我说这给我整出印儿啦，
1: 嗯，还好啊
0: 还是咋的了哈，
1: 嗯，
0: 我往那一看，哎呀，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像一些这种车门什么的
1: 肯定刮了，
0: 你有点一个小撞击，嗯，它都会形成一个小坑，
1: 小坑
0: 是不是？你这小坑你还处理不了，你没办法解决，
1: 太小
0: 了，你说因为这一个坑你换整面钣金你没必要是不是？然后我这一瞅，哎呀留一个小坑行吧，那留就留吧，你咋整啊，你没办法，你也找不到人嘛，
1: 对，
0: 然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有

0: 时候我们认为说可能停车哈、啊、我停的这个地方挺好的，但是就真的容易出现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到底该停哪儿呢？别着急，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聊啊。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4: 大树中间，我的幸福掉下水，爱兜了几个圈，若隐。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看一下此时段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的。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全市的这个交通流量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并没有发生这个交通拥堵的情况。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行驶到这个狭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快乐车，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啊。那说大风天的时候呢，我们如何的去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嗯，考虑一下。你说像一些楼根下面，不敢想，万一楼上有高空吹落的一些什么花瓶啥的，是不是？
1: 对。
0: 你说停大树下面，不敢想，
1: 那也不行，
0: 这树上面树杈子给裹着，
1: 这个是最危险的。
0: 哎，你说吹折了、
1: 嗯，
0: 给我车砸了，是不是？你说我停一些。停车场这里边没毛病吧，
1: 嗯，空旷的行。
0: 哎，但你会发现有的停车场里面呢，有的地方是可以的，有的地方呢它依旧的挨着树啊，挨着一些牌儿什么的，
1: 对，
0: 也容易把你车给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选择如何选择安全的停车地点，首先呢一定优先是室内的停车场，
1: 嗯，至少在屋里是最好的、
0: 嗯、你像我们开楼上去，
1: 对，开楼上最好。
0: 我家住五楼，我的车也能爬五楼，是不是？
1: 哎，那行了，
0: 哎呀，老厉害了哈！
1: 对，
0: 变形金刚嘛，那不是？
1: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会有磕了碰了，
0: 嗯、那是哈。但是你说那楼上真也咱也真开不上去啊，咋整啊？咱停室内地下停车场不行吗？
1: 也行，
0: 也可以，
1: 退一万步也可以。
0: 对对有一些小区呢，它是有这个地下停车场的，但是呢，地下停车位啊，有的可能是需要花钱，是不是？
1: 嗯、
0: 可能你得租或者你得买。那有些人说，我并没有去租地下停车场，也没有去买地下停车场的这个车位，那咋办呢？你可以看看选择说有没有这个更开阔的。你说地下停不了，对不对？我室内的停不了，我又没有车库，怎么整呢？我们去选择一些更开阔的、有避风的一些地方。你说
1: 这个挺难找，
0: 哎，那避风的地方也不好找啊。那我们就要做到什么呢？远离一些高层建筑，远离一些广告牌儿，
1: 嗯，
0: 远离大树，远离电线杆儿。
1: 对，
0: 哎，你去远离这些有可能有坠物的一些物体，或者是有可能被风吹倒的一些物体。你远离这些东西呢，也是给自己车辆增加一份安全性，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的车头可以迎风停放。
1: 啊，车头冲风、
0: 嗯、哎，停车的时候呢车头迎风，利用车辆前部线流线的这种设计也能去降低风阻
1: 啊，
0: 让哎然后增强你车身的一个稳定性。
1: 对，
0: 但是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啊，就是你电子手刹也好或者是手动手刹也好，只要你给它拉上了就不至于说这车还会吹动什么的，是不是？这倒不至于啊。但是呢我们避免什么呢？避免像一些侧着停放的一些车导致车门卡死了，或者是说一些这个车辆侧滑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些可能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用怎么去考虑，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想。
1: 其实一看啊，这一说啊，你这大风天停车挺难呢。
0: 嗯，
1: 还得讲究这个方向哈，
0: 嗯，
1: 然后还得看风是在哪边，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0: 对，就是首先我们要考虑的大风天其实就是、可能从哪儿刮过来的东西，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是很主要的。你停这个楼根下面，你就要防止楼上坠东西。
1: 对，
0: 因为大风天嘛，谁也不知道就什么时候啥玩意儿就被吹坏了，对
1: 不
0: 对？
1: 也
0: 不
1: 知道上面那广告牌焊的结不结实，这个也没法啊去考量。所以说就是咱们自己远离，就像你说停自行车旁边，自行车停自行车的人他不会想到我自行车倒了给他刮了该怎么办，他只会想到说我自己停这比较方便，那么我们就得做到心中有数、嗯、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要注意的事项确实也不少。
1: 对，
0: 那么就希望大家就是要了解，就是我作为司机我应该去清楚有哪些东西，对不对？
1: 嗯， 嗯。
0: 还有其次呢我们要考虑到的就是应急处理一些突发的情况。
1: 嗯
0: 嗯，这个也是大风天容易会发生的。像我们说有可能说风吹着吹着吹着天就黑了
1: 啊，一下就黑天了。
0: 哎，那可能说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你突遇强风一定首先

0: 要立即减速，是不是？
1: 对啊。
0: 然后紧握方向盘，然后呢我们尽量就是避免去急打方向或者是猛踩刹车。
1: 对，
0: 如果说啊，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它应该是所处的位置呢是这个沙漠地区左右吧、
1: 嗯、
0: 然后当时呢你就看啊，这是一条公路，然后这个车在这停着，前面就像是一层就是屏障一样、
1: 哦、
0: 就逐渐向它逼来。
1: 哦哦哦哦，
0: 我感觉就是、嗯、其实这就是沙尘暴，说白了、
1: 嗯、沙尘暴
0: 就是大风天。然后你就眼看着这个沙尘呐、啊，离着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它也置身在这沙尘之中。
1: 嗯，
0: 就是什么晴天呢、啊、阳光啊，
1: 什么都看不到，
0: 啥都看不见，就漫天黑黄的那种感觉。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谁还敢继续行驶？
1: 肯定不能啊。
0: 就只能
1: 这情况就是也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踩刹车，
0: 原地停车。
1: 对对对，
0: 然后赶紧把车窗户什么的都给他这个关严。
1: 嗯嗯，
0: 完了呢就是一定要把手刹给他拉起来。
1: 对，
0: 然后就静待这个风过去。
1: 嗯，
0: 同时心里祈祷别给我卷起来是不是？其实像这种说没有办法再去继续行驶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呢你就停，其实它也有一个说法，
1: 怎么停是吧？
0: 哎，有一个方式技巧、嗯、怎么停。我们将车呢尽量停在背风处。那你说没有背风处，我这儿完全空旷。
1: 我现在这地方就是没有避风处。
0: 哎，完全空旷，那咋整啊？我们的车尾对着来风方向
1: 啊，这是车尾对着来风。
0: 哎，车尾对着来风方向、嗯、为的是啥呢？是防止你的发动机吸入灰尘
1: 啊，
0: 吸入沙尘。
1: 嗯，
0: 你别回头了，这沙尘暴过去了，你车没被卷起来，你车里边人也很安，这个安全，车走不动了
1: 啊，
0: 发动机里边堆积了太多沙尘了、嗯、是不是？
1: 这是遇到沙尘的天气。
0: 哎，是的，像这种突遇强风应急天气下，这种沙尘暴天气下、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去办，是不是？那没有办法，我们既然行驶到这儿了，你就只能是等着静待这一波风过去。
1: 对，
0: 哎，吹过去之后了、嗯、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能保证自己的车不受到影响还能继续行驶，这不是最主要的吗？
1: 对
0: 不
1: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还是最有就是安全了哈。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应急措施啊。那如果真的你说我就好巧不巧就在这大风天沙尘天里，我的车辆经过这个地带然后发生了事故，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我也挪不动了，这车出现问题了，那么你就赶紧要打开你的双闪灯，
1: 把灯，
0: 因为本身吧这个风来了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它肯定就不像就是阳光明媚的时候那么好了，
1: 视线不好，它不光是有风的问题、
0: 嗯、
1: 还有这个
0: 可见度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它有可能都会降低。所以呢打开你的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呢它也是提示其他车辆我在这儿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就是前方有车、
0: 嗯、
1: 或者是提醒后面的车辆也好，或者是对向车辆也好，告诉这有车。
0: 对，
1: 然后呢你是避让的时候还是说被风刮来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0: 对，怎么样能够说注意，就是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把车呢移到安全的地带。
1: 嗯，
0: 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人员一定要尽快的去撤离到安全地带，
1: 就是先下来。
0: 哎，你就赶紧吧，就是报警啊，然后呢求助啊，是不是？
1: 嗯，
0: 先想着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安慰啊，这个是最主要的。他叫水星，摘下他风装。其次呢，其实就是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啊，作为驾驶员来讲呢一定要冷静，
1: 这个最关键，
0: 真的一定不要慌，就是你慌了的话呢，那接下来可能大家都慌了。
1: 那肯定啊，
0: 尤其说你车里面在坐着一堆不是司机的选手，是
1: 不
0: 是不
1: 知道该怎么办了，你都先想要逃离了，你说他们怎么办？
0: 对，所以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慌，要冷静，只有冷静的时候大脑才能飞速的运转，去想一个
1: 我该怎么办，
0: 哎，最好的最完美的一个解决方式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了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我摘下它放窗前，只要有人看见，就算一眼。我的心
0: 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大家呢也是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2: 我的心就这节
0: 其实呢不仅仅是大风天气啊、
1: 嗯、
0: 像什么这个大雾天气啊，
1: 对，
0: 哎，这个大雨雪天气啊，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都是恶劣的行车条件。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生事故的概率会高，然后呢我们的车辆受损的概率也会增高。那如何去避免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保证自己的车辆啥事儿没有，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也其实就是司机作为说驾驶员我们自己需要去面对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经验，或者是听到谁聊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吸取他们的经验，然后呢、
0: 嗯、
1: 用到说不上哪一天，因为只要咱们开车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天气。说
0: 对，
1: 我不上高速，我就在市区内。你说市区内没有大风吗？没有大雪，没有大雨吗？也有，
0: 是的，
1: 只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当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说多听多看就给我们、
0: 嗯、
1: 哎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可能说、
0: 嗯、
1: 哎我听婉彤说的那个事儿，那我也这么做，哎可能说、哎、结果就是好的，对吧？
0: 是的。同样啊，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恶劣天气的时候呢，对于咱们这个停车开车，哎，也都是挺有讲究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嗯、
0: 那一样，作为行人也一样，咱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尽量的我们不要贴着什么房檐下面、楼根下面，
1: 嗯、
0: 是不是？然后呢，尽量在这个走路的时候，也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就是咱不说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吧，但是你也得去注意。万一你真的有一些就是你正走的呢，然后呢从楼上有吹下来什么东西啥的，是不是？
1: 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天气不好的情况下，有的行人可能避免不了说我就到行车道上走了，可能那边有个水泡或者是不好走、
0: 嗯、
1: 一定要记得啊，你走可以，也要真的听着一点后面有没有车。
0: 嗯，
1: 他不是不想让你，或者是非得说要给你这个逼到这个什么水里。
0: 嗯，
1: 有的时候特殊情况他也做不到，很容易这时候就发生事故了。
0: 他如果躲你，他可能说就撞到那面车了。
1: 对、啊、
0: 嗯，
1: 他所以他肯定会减速，或者说水溅到你身上了，或者各种情况吧都会出现。所以说行人我觉得还怎么样，真的是还是走自己的这条路，然后呢、
0: 嗯、
1: 还是应该注意安全。像你说了上面有没有掉下来的一些东西呀、啊、
0: 嗯，
1: 刮风天很容易，是吧？你看冬天的时候有冰流的时候，问开化那个时候咱们也和大家聊过，
0: 对，
1: 也要离远一点。你看这都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注意。就有的时候呢你只能看到你旁边的这条车道，可是你看不到你隔壁的那一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可能你旁边的这个车呢突然间就离你很近，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咋回事啊、
1: 嗯、
0: 有可能是那头说不定什么情况的，
1: 对
0: 对
1: 对，它是避让啊，
0: 哎、
1: 嗯、
0: 或者是那头可能出现交通事故了，它没办法行驶，它只能说往边上开始进行并道什么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就是要考虑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距离的时候呢，咱们就有机会也有时间能去反映就是突发的任何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哎，这样来讲呢咱们就能够有些事情就把危险扼杀在萌芽当中了，或者是说呢就直接哎这一起事故或者这一起这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刮蹭就不发生了。
1: 是的，
0: 嗯，这还是很需要去注意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六天。
1: 山上那里公路冰滑，哎，
0: 这个是 DJ 版本的呗？
1: 这个是这个粗犷版本的。
0: 哎，咱们都听过这首歌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儿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种花，
1: 溜冰花吗？
0: 啊，你见过吗？
1: 没有啊，
0: 没有是吧？
1: 哎，
0: 但它确实它存在，只不过是咱们这座城市好像是就是很少见到哈，就是它长什么样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然后一会儿呢我也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像一个小宝塔似的，见过那个李天王那托的那个宝塔吗？
1: 见过呀。
0: 哎，鲁冰花长得就跟它有点像，而且呢颜色也特别的鲜艳，有玫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淡黄的。
1: 淡黄，
0: 哎，
1: 淡
0: 黄色，
1: 不
0: 别加入花音就好很多，
1: 哎，
0: 是吧？
1: 淡黄色，
0: 淡黄色啊，然后呢它这个花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盛开。
1: 哦，
0: 人家一般花都从上边开，
1: 对，
0: 它从下边开。
1: 哦，
0: 哎，就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
1: 那它咋那么格路呢？
0: 比较另类，比较特殊，
1: 哎，
0: 比较有个性，
1: 是
0: 啊，哎，就是好像谁把那个彩虹哦，给它串成一串似的，串成一座宝塔的那种感觉。
1: 明白了。
0: 然后大家伙都叫这种花为鲁冰花，但是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学名，这个学名呢叫的特别有意思，叫多叶羽扇豆。
1: 啥玩意儿？
0: 学名叫多叶，
1: 多叶，这个理解羽
0: 扇。
1: 扇
0: 子的扇，
1: 扇子的扇，
0: 羽扇豆，
1: 那是俩人啊。多叶
0: 和
1: 扇
0: 豆，
1: 他俩咋的
0: 了？羽是羽毛的羽啊。
1: 哦，
0: 哎，这个名字的背后，实际上它藏着一套比较精妙的植物生存策略。
1: 啊，
0: 哎，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啊，其实这种塔状的花序呢，它是植物界的叫做排队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哦，
0: 人都排着队盛开。
1: 啊，哦，
0: 其实鲁冰花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直立向上的这个花序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花朵呢也不是一股脑唰一下就全开了，而是从底部开始啊，然后排像排队似的依次向上去绽放，
1: 非常的有秩序。
0: 哎，很有秩序，就是很难得见到这样的花。其实这是一种极其高效的传粉策略，因为底部的花它先开，正好是处于这种访花昆虫最容易达到的位置。你像蜜蜂啊、蝴蝶啊，再也不用飞那么高，不用铺了那么多的翅膀，也不用那么累，哎，在底部就能够完成采蜜，然后离开之后呢，带着花粉飞向下一株植物，哎，就完成了一花授粉这样的情况了。
1: 哦，
0: 等到底部的花渐渐凋谢之后，中间的花接力开放。
1: 哦，
0: 哎，然后顶部呢还在酝酿花苞，这样呢这个花整个的花期就被拉长了很多很多，传粉的机会也随之翻倍了。
1: 明白了，
0: 对吧？你别的花开这一下子传粉了完事儿了，你看它这一朵花底下传完，中间传，传完从中间传完顶上传，哎，就是这个传粉的机会呢也翻倍了。
1: 是，
0: 哎，这不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活得更久，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也不是为了传得更远，啊，因为植物没有腿，它就是进化
1: 没有腿。
0: 对呀，啊，植物没有腿，
1: 说得很对。
0: 但是呢，就给他们进化了什么呢？进化了时间差。对吧？虽然他们走不了，但是他们有时间差。
1: 是，
0: 而且在这个鲁冰花它这个长叶的这个叶片里边啊，就是像那个大手掌一样的那个叶子，
1: 是
0: 啊，里边藏着叫氮元素工厂。
1: 呀呵，
0: 除了花序呢，鲁冰花的叶片呢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嗯，
0: 哎，这个掌状的副叶摊开了像你的爪，你的手，
1: 像我的什么，
0: 你的手一样啊。这种结构呢不只是这种造型比较独特，而且更是功能性的设计。
1: 是的，
0: 哎，这种掌状的叶片呢，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大，哎，能够更高效的进行光合作用。但它更厉害的是什么呢？鲁冰花它是属于叫做豆科植物，哎，
1: 豆科植物，
0: 哎，这个是根部呢共生着一些根瘤菌，能把空气当中的氮气给它固定，然后呢，
1: 哎，
0: 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养分。
1: 它这么厉害呢？
0: 哎，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加工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贫瘠的土壤里边，很多植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鲁冰花它能够自己造肥料，
1: 依旧非常厉害，一枝独秀的。
0: 哎，这也是常被作为园林植物和土壤改良作物的原因。不仅是自己活得更漂亮，还能够悄悄地改善脚下的土地。
1: 哦，
0: 哎，那为什么鲁冰花它这个颜色是五彩斑斓的呢？大家如果见过鲁冰花的话，就是一

0: 会在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天坛公园里，
1: 嗯，
0: 哎，能够看见这个鲁冰花啊，
1: 鲁冰花，
0: 哎，这个鲁冰花的颜色玫红的、粉红的、淡黄的，哎，交织在一起，颜色非常的耀眼，非常的独木。
1: 嗯，
0: 这种颜色呢，不是随着就是它长大而变的，而是随着植物与传粉者之间漫长的一个对话的结果进行改变。
1: 嗯，
0: 哎，就不同的颜色对应的是不同的光谱信号，吸引不同的昆虫。你看厉害吧、
1: 哦、
0: 不是你谁上我这采蜜都行，
1: 就是怎么的呢、
0: 哎、
1: 他得筛选一下是吧？
0: 对呀、啊、就是我开什么样的颜色吸引什么样的昆虫，然后
1: 要求还怪高的嘞。
0: 红色和粉色是对蜜蜂吸引力最强的，
1: 嗯，
0: 而黄色则是容易被蝴蝶发现的。
1: 哦，
0: 哎，所以鲁冰花呢就是通过在一颗花上啊，一枝花，一株花，
1: 嗯
0: 啊，这样形容比较准确哈。
1: 一株花，
0: 哎、
1: 嗯，
0: 在一株花序上呈现了很多的颜色，那相当于在传粉市场上就是广撒网，客户一点不单一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
0: 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花坛里边看到的鲁冰花总是一丛比一丛热闹啊，它天生就是社交型的选手，
1: 明白、
0: 哎
1: 嗯，
0: 能够互动啊。
1: 嗯，
0: 所以说从鲁冰花这个名儿，再到多叶羽扇豆这个名字里边藏的是人文密码啊。
1: 嗯，
0: 很多人其实见到鲁冰花的第一眼会想到就是那首歌，
1: 对、
0: 啊、
1: 就刚才我唱那个闪闪的泪光鲁冰花对吧，
0: 你像坐在了黄土高坡上唱
1: 意境不在了，人家就是这首歌非常的伤感，非常的抒情啊，非常的有意境，闪闪的泪光。
0: 嗯，小的时候一听这歌总想买，小的时候一听这歌特别想哭，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啊，哎，就是他就是这个调啊，也很感人，然后歌词呢也很有意境，很感人，
1: 歌颂母亲，
0: 就总会想妈妈。一听到这首歌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鲁冰花里边这个鲁冰，它是属于拉丁文当中的一个音译、
1: 哦、
0: 而这个鲁冰在拉丁语当中的意思为狼，
1: 狼
0: 狼，
1: 妈
0: 呀、哦、那个狼，
1: 那个。鲁冰花那不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0: 狼花
1: 吗？狼花
0: 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呢？因为古人他误认为啊，这种植物会掠夺土壤里边的养分。
1: 那你真是误认为了。
0: 对，讽刺的是什么呢？后来的科学发现是恰恰相反，鲁冰花不仅不掠夺、啊、反而能给土壤疏泄。
1: 说就是这个年、
0: 哎、
1: 你说给人冤枉的
0: 是吧。所以说从误解到证明，这个名字的演变本身就是一段有趣的科普知识啊、
1: 是的。
0: 而这个多叶羽扇豆这个学名则精准地描述了它的形态特征啊，是羽扇豆属科的，叶片呢也比较多而且细碎啊，所以呢就科学命名追求这不是诗意，追求的是它的本质啊，从这个花开始命名的，让全世界的研究者都看一看这个名儿就知道这个花了啊、
1: 嗯、
0: 哎，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如果下一次你遇到了鲁冰花，你不妨你多看它一眼哈，你看看咱们那个天坛公园里边的花镜设计是吧，这鲁冰花经常被作为视觉焦点的一种植物，它比较高挑直立，颜色呢也比较浓烈，在一众这个大家伙都是低矮花草的这个自然界当中，它是脱颖而出哈，佼佼者的战力。
1: 是的，
0: 所以当你知道这些小宝塔背后藏着时间差，对吧？
1: 嗯，
0: 藏着氮元素，
1: 嗯，
0: 哎，藏着这个光谱营销，哎，这些生存智慧，你再看它，也许眼里的风景就会比就是你单不愣瞅它一眼要多一层理解。对吧，了解完了再看就不一样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植物从来不说谎，它的每一道颜色每个形态都是写在基因里的生存方案。哎，你在哪个公园或者是路边见过这种彩色的小宝塔呢？哪座城市在哪个季节遇到过呢？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企鹅这种动物啊，非常的可爱，对不对？一摇一摆的，在那块嘎嘎的，嘎不嘎嘎不一定啊，但是这个小企鹅确实是十分的可爱啊。那么，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啊，像咱们的哈尔滨那面呢，会经常会放一些这个小企鹅出来跟游客们打声招呼 ，say hi。你咋的了？你麦没打开？你跟谁嗨？嗨。那么呢，但有一个问题呢，就一直困扰着我。你就比如说像咱们人类的话，渴了的时候买一瓶矿泉水就非常的方便啊。像企鹅这种小动物的话，如果它渴了的话，它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随便吃一口血呢？
1: 应该是可以的吧。
0: 吃一口血能不能给它就是解渴呢？或者是说能不能喝一口海水呢？但是事实证明呢，咱们人类反正是生活在海里，或者说在海的附近的话，渴的不行，是没有办法通过海水啊去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口渴的，甚至说喝完了以后反而让自己越喝越渴。
1: 这就是因为海水里边有盐。
0: 对呀、啊，它盐分。
1: 那企鹅能喝咸的不？
0: 是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啊。
1: 应该是可以吃血。
0: 嗯，那么这个话题呢，咱们从哪里开始追溯呢？从世界上现存着多少种企鹅开始追溯。
1: 你追吧，
0: 太远。
1: 你总停下来瞅我干嘛呀？你就追企鹅啊！
0: 我看你今天有点过于端庄了，我寻思我说这咋的？
1: 我这不跟你学了吗？做一个大家闺秀。
0: 那么呢，咱们在世界上存在18种企鹅啊，它们分布在地球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新西兰的森林里边啊，赤道的火山岛上，或炙热的荒漠里边，以及气候非常恶劣的南极大陆啊。帝企鹅之间呢，咱们在节目中也都说过啊，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对不对、嗯、非常的恩爱啊，
1: 这感情老忠贞，
0: 恩爱两不疑，老爱了啊。那夫妻俩呢，不仅是这个一夫一妻制啊，同时呢还是轮流去照看后代的啊，不会就专门让这个雌性或者是雄性去照看后代啊。那么这个帝企鹅啊，在内陆产下蛋了以后呢，就会把这个蛋啊托付给这个雄帝企鹅，也就是说自己家这个老公啊，老公在家照顾孩儿啊，然后呢这个老婆，也就是这个
1: 企鹅妈妈，
0: 企鹅妈妈啊，就是因为产蛋嘛，对不对？因为要生孩子，所以说瘦了一圈儿，好久没吃饭了，于是他千里迢迢的就去遥远的海边去补充食物。这一遥远可能遥远两个月，
1: 生下孩子了，然后一走就走俩月，
0: 对，一走走俩月去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啊。当然你这两个月你也不知道他干啥去，对不对？然后这个兄弟企鹅就在家苦苦的等待啊，然后独自拖着蛋啊去照料孵化60多天啊，
1: 真棒。
0: 哎，等雌帝企鹅呢花天酒地完，哎，带着食物回来，完了再换班啊，轮班制的两个月。
1: 这个时候开始就是爸爸出去花天酒地了、
0: 爸爸不一般不的
1: 啊、
0: 一般都是妈妈去。
1: 原来雄企鹅不需要吃东西啊？
0: 雄企鹅需要啊，但是雌企鹅在整个孵蛋啊生产的过程当中，
1: 它们就
0: 已经
1: 吃饱了
0: 很久了，对，它也储存了一定的体力、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雄帝企鹅是完全可以担任这样的一个这个
1: 行为，一份工作，
0: 对，一份工作的啊。哎，然后这个雌帝企鹅它带食物回来之后就换班了啊。这个蛋呢一般是藏在下腹部的羽毛下边，非常暖和，就跟小鸡妈妈孵蛋一样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要是它饿了的话，其实是靠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去续命的啊，全靠硬撑。
1: 如果我要是企鹅的话，我一定就是在保护孩子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做得很好，脂肪比较厚啊，我是那种耐劳型的呀。
0: 你给我前两天就是刷到那个视频似的啊，就是那个我现在想起来这个雌帝企鹅和雄帝企鹅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鸡妈妈。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圆的东西，哪怕是一颗台球，鸡妈妈都会就是扒拉到自己身下去。你甭管能不能孵出来，我就是要孵。
1: 他就是喜欢球状物体
0: 啊、球状物体就往自己的这个身下一塞啊，就开心啊，不管能不能孵得出来啊，这就是母爱的伟大，亲妈妈母爱的伟大啊。来，咱们再谈回这个帝企鹅啊。那么在此期间呢，如果它饿了，刚才都说了，靠这个自身储存的这个脂肪续命啊。如果渴了怎么办？渴了 了，咱先说一个条件啊，就如果要是渴的实在不行了，渴疯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帝企鹅是会选择吃血的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企鹅啊，它的这个这么说呢，品德啊，这个稍微一般，因为他们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啊，
1: 不会找厕所是吧？
0: 哎，对，就是这个习惯非常的不好，
1: 主要是没有人建造厕所。
0: 哎，主要是有厕所。
1: 下回我准备去北极，我去建两个厕所给企鹅用。
0: 我的天！
1: 哎，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这个小目标有点伟大。
0: 你投完这个项目了以后，
1: 我不求回报。
0: 哎呦我天哪，就专门就是为了让他们讲卫生是吗？
1: 对，就是给他们一个方便之所嘛。
0: 讲卫生动力宝，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
0: 哎呀，这一下这格局一下上格局打开啊。那么这个企鹅呢，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啊。同时呢，就是他们也是海鸟当中其中之一嘛，所以说他们也是可以直接喝海水的，跟咱们人类不一样啊。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咱们人类就不得行。
1: 我们人类母亲生完孩子也不能出去两个月，
0: 出去两个月不回来是吧？
1: 这也不得行、
0: 啊、不得行啊。因为咱们人类的这个肾脏呢，它的排毒功能比较会相较这个帝企鹅来讲是比较差的啊。所以像咱们平时哪怕是你出去吃一顿火锅啊，吃一顿火锅，可能第二天你闲了，你半宿半夜的你就得晚上睡不着起来喝水的，给自己渴够呛是不是啊？
1: 得冲淡的呀。
0: 哎，对，解渴嘛主要是啊。那么呢，因为只有喝水才能够让咱们的身体更多排出尿液嘛，然后通过排尿才能够把体内多余的盐分给带出去，
1: 然后才需要厕所的存在。
0: 哎，对，
1: 我才有项目可投资。
0: 对，没毛病啊。那么通过更多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把多余的盐分给排出去，而海水的盐分就相当的高了啊。平均盐分的浓度呢大概是3.5%啊，所以说当你大概喝了大量的海水以后呢，就得把这些多余的盐分排出去，而肾脏这边呢就可能就会这个承担不起这样的一份重担啊。哎，那么呢，就是如果要是说咱们真的喝了大量的海水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咱们的身体严重脱水，再加上海水当中呢还有镁和硫酸盐这样的成分，也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腹泻，同时呢会加速你的脱水啊。然而帝企鹅人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啊，企鹅一般是通过食物来补充水分的，比如说人家就是吃的就非常好。
1: 对，
0: 比如说像磷虾呀、柳叶鱼呀、完全就是海鲜自助型的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能吃到的啊。那么这些食物人家本身就生活在海里，对不对？帝企鹅想要捕捉他们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得张嘴，这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张嘴啊，然后去这个吃它嘛，对不对啊？那么在整个捕猎的过程当中呢，海水它其实就会灌进嘴巴里边啊，哎，多多少少总得带进去点啊。那么它们身体中呢有一种叫做盐腺的腺体，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是咱们人类没有的啊。那么
1: 抢来呢，能抢来不？
0: 抢够呛，
1: 不能抢，不能给是吧？
0: 哎，
1: 不给拉倒，
0: 因为咋的呢？
1: 不喝海水啊。
0: 对，咱们有淡水啊，咱们不喝海水啊。而企鹅的盐腺呢，它是在两个

0: 眼眶上方左右对称的啊，它长在这个位置呢，你说它要没了，那企鹅不就不可爱了吗？而且因为它长的地方呢是在眼眶的上方，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眶上腺。
1: 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敷衍，
0: 非常的直白啊。那么呢，它分泌的这个液体呢会通往鼻腔啊，因此呢就是最开始人们以为就是眼线分泌的液体是用来冲洗鼻腔的，后来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呢，眼线真正的作用是分泌高浓度的盐溶液啊。当这个企鹅的血液流经这里的时候呢，多余的盐分就会被过滤掉，成为一种高度浓缩的盐溶液啊，通过鼻孔给它排出来啊。所以说呢，
1: 通过鼻孔排出来，
0: 哎，
1: 流鼻涕是吗？
0: 流鼻涕啊，这就是疯狂的流鼻涕，主要是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嘛。因此啊，这个企鹅的小鼻孔里经常会流出来比海水啊还要咸三倍的鼻涕。
1: 尝过，哎，一听这话这就是尝过。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哪个科学家尝。至于咸不咸咱不知道啊，但它确实是有这眼线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帮助它把这个盐分去排出体外的啊。同时呢，跟这个咱们所谓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鳄鱼的眼泪，对不对？你以为鳄鱼是在为你哭泣吗？其实它是咸的。你以为企鹅是感冒流鼻涕了吗？其实它是咸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小企鹅它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东西去值得我们去探索的，这样的一种小动物啊，怪可爱的啊。就让我突然就是这个梦回这个冬季啊，很想穿越回冬季再来到那年冬季，
1: 就好像就今年没冬季似的，等等不行还非穿越回去，你多大本事啊。
0: 主要这天太夜了，这天太夜了，像冬季的话我们可以到这个哈尔滨去看一看这个小企鹅。
1: 不行，太冷了，我不喜欢冬天。
0: 你喜欢啥天？
1: 我喜欢春夏秋。
0: 春夏秋就唯独没有冬是吗？
1: 对，冬天太冷了，
0: 多多少少有点孤立冬天了，
1: 穿衣服穿的太多太厚了，太难受了。
0: 它其实每一个季节都每一个季节的好，都春天。
1: 你这话说的，
0: 对，春天就是可以挖婆婆丁，除了风有点吹脸以外其他没有别的毛病。这是春天，夏天你看咱们可以吃冰棍儿，吃西瓜。
1: 这分析太透彻了，真的，我第一回知道原来夏天可以吃西瓜，可以吃冰棍儿，我的天哪，
0: 太敷衍了你。我穿小裙子，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夏天啊，因为夏天可以穿小裙子嘛，主要
1: 居然还能穿小裙子啊。
0: 你别穿啊，以后你都别穿啊，烦死个人啊。秋天的话硕果累累嘛，很多这个食物都会出现。
1: 哇，
0: 哎呀，
1: 秋天居然有食物，
0: 太敷衍了。像冬天呢，可能唯独要担心自己生命的就是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一到下雪的时候大家老惦记这大鹅，下雪了吃大鹅了，铁锅炖大鹅了、
1: 哎、通过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间喜欢上冬天了，对他一点都不歧视了。
0: 你太敷衍了，你给我敷衍的是万愣万愣的。烦人，
1: 关键是你真较真儿啊，人家不喜欢冬天就不喜欢呗。
0: 嗯，
1: 你还得给我介绍一下四季都有好处。
0: 对，
1: 我用你介绍
0: 专门就是给
1: 我，这都活十八年了，哪年我不经历呀、啊、
0: 什么话十八年，
1: 哎，
0: 你活八十年，
1: 夏天可以吃冰棍儿，说的好像我不懂似的。
0: 一会儿下班给你买个冰棍，你冷静一下，让你冷静一下啊。

0: 说到这个季节变换哈，就每年的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在路边那个草丛里面总会出现一种就是粉色和白色相间的那个小喇叭花，哎，就是很多人都喜欢随手去拍一拍它，然后呢都会配一个文案说牵牛花开得真好呀。但这个时候你大概率已经拍错了主角。
1: 咋的了？不是他呀，
0: 就是现在就这个有一个花叫做打碗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1: 打碗。
0: 哎，还有一种花叫做牵牛花，现在这俩花呢在路边撞脸。
1: 打碗呢？
0: 打碗
1: 摔打的呢？
0: 嗯呐，摔打的。所以说这两种花经常会撞脸撞花，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分得清。今天呢就带大家了解了解这俩花啊。
1: 它不是一个花，
0: 不是一个花啊。这种就是这花叫打碗花，它和牵牛花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弟。
1: 呀呵，
0: 哥俩
1: 长得像。
0: 哎，都是属于这种叫做玄花科啊。嗯，但是打碗花它属于这叫玄花属啊。牵牛花它属于叫做牵牛属。
1: 牵牛属。
0: 哎，就辈分上的打碗花确实是算得上大哥啊。
1: 啊，
0: 不过真正让植物爱好者头疼的就是这兄弟俩长太像了，
1: 分不开，根本分不开。
0: 就连很多的老园丁，经常处理花草植物树木的老园丁们都会看走眼。啊，
1: 老熟是熟是这个外边园子啥玩意儿就容易耗错呗。
0: 哎，但是如果说就是大家伙想要分清谁是打脸不是打碗，谁是牵牛，哎，怎么办？看它的叶子啊，就是今天教大家找证据。
1: 哦，
0: 首先呢看看它叶子是最诚实的身份证啊。
1: 好的。
0: 哎，快速的区分它们，别盯着花就低头看花看没完，你得低头找叶子。打碗花的这个叶子啊像是一把微缩的那个戟，三叉戟，大家都看过没？
1: 哎
0: 那样的啊。就是哎，它这个底下的两部呢各有两个向外延伸的小裂片。哎，然后植物学人叫做戟形叶啊。这个叶柄呢也比较短的，叶片的整体也显得很敦实很紧凑。
1: 嗯
0: 啊，这个什么花？这是打碗花。
1: 打碗花。
0: 而牵牛花它的叶子是啥呢？是那种典型的心形状。
1: 嗯，
0: 啊，一颗爱心送给你，你看牵牛花多好表白，
1: 多好表白，
0: 多好表白的一朵花，
1: 爱好表白。
0: 哎，整个叶长得都是心形的啊。
1: 嗯，
0: 有的品种呢还会就是裂成三瓣，像是伸开的那个手掌啊。然后叶柄呢是那种细长的，叶片呢就是铺开展开的也是相当的伸展了，就是，
1: 嗯，
0: 看起来比打碗花呢要秀气不少。
1: 啊，
0: 所以从叶子上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他们两个了。但是呢就有口诀啊。
1: 嗯，
0: 口诀大家可以记一下：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哎，
1: 打碗打戟，
0: 拿三叉戟，
1: 打碗拿戟，三叉比心。
0: 什么？
1: 牵牛比心？
0: 三叉是谁呀？三叉啊？
1: 三叉是神经
0: 是吧？三叉是谁呀？打碗拿戟，牵牛比心啊。
1: 嗯！
0: 所以呢，下次再在野外呢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先瞅瞅它的叶子的形态，
1: 哎，
0: 基本上就不会认错了啊。哎，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两种花啊。如果恰好就是你看到那株花没长叶子，
1: 嗯，
0: 怎么办？
1: 没长，超秃了。
0: 这时候一看花没长叶，这我这学的知识我都往哪儿放啊？
1: 说就是，
0: 我刚想显摆，告诉他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呢？它没长叶，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多闹心呢！
0: 再教大家个办法
1: 啊，
0: 凑近观察花朵。打碗花的这个花冠呢，通常只有2到3厘米，
1: 嗯，
0: 颜色呢比较淡。
1: 嗯，
0: 粉白或者是浅紫色。然后呢花冠筒内呢有一圈不太明显的浅色鳞片。
1: 哟呵，这个得仔细
0: 找鳞片啊。
1: 嗯，
0: 而它的这个花梗呢会更短一些，然后花骨朵呢是紧贴的那个，就是叫叶叶生长啊。
1: 嗯，
0: 就生长
1: 叶叶确定不是卖萌是吗？
0: 谁不是卖萌？这怎么还夜夜生长是啥意思？
1: 突然一下说上叠词儿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夜夜就是叶子的叶下，这么说明白没？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哎，紧贴着叶子的叶下生长。
1: 我寻思，我说这怎么？ 怎么还卖上萌了呢？
0: 紧贴着叶叶生长
1: 啊，明白了、
0: 啊，像是害羞地躲在叶子下面的那个感觉啊。
1: 嗯、
0: 这是打碗花、
1: 嗯，
0: 牵牛花那厉害，牵牛花花冠大、
1: 啊，
0: 基本上就是4到5厘米大朵的啊、
1: 嗯，
0: 颜色也比较浓烈，你看蓝紫的、玫红的，
1: 对，
0: 甚至纯白的都有
1: 是是
0: 啊。花冠桶内呢，它那种有那种深色的纹理，像一幅画似的啊、
1: 嗯，
0: 整的有点像抽象画。然后呢，花梗呢明显会更长一些，花朵呢是高高扬起，一副说我要开了，我就让全世界都得看到，哎，就那个架势那个姿态，
1: 全世界看到我的美，
0: 哎，就给你摆在那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这个打碗花呢像是内敛的邻家女孩，牵牛花呢就像是张扬的那个舞台明星，
1: 华妃来了，
0: 哎，所以说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呢，也可以从花朵的姿态上我们能够读得出来，分清到底是打脸不是打碗还是牵牛，
1: 对，确实是
0: 吧、
1: 哎，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
1: 嗯、
0: 打碗花呢，它都是就是多年的这种草本植物，然后呢，它的根茎呢在地下是横着走的，横着走，有点像一个动物叫螃蟹啊。而且它年年发芽，它更喜欢那种湿润的环境。
1: 嗯、
0: 你像就河滩扔啊。小区绿化带呀，这都是它扎根的地方，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花啊。但牵牛花则是一年生的、哦、
1: 一年生的，
0: 哎，它可不是多年生的，它就是一年生的、
1: 哦、就今年生完以后第二年它就
0: 靠种子啊、
1: 哦、
0: 繁殖，
1: 明白，
0: 春天发芽、
1: 嗯、
0: 啊，然后夏秋开花，冬天枯萎，生命节奏特别快，就活一个年头啊、
1: 哦，
0: 哎，它而且呢，它会更耐旱一些，经常会爬啊，那像篱笆呀、
1: 嗯、
0: 树干呢、电线杆子呀，哎，典型的攀爬高手啊，仰哪爬的就是它。
1: 嗯，
0: 哎，不仅姿态摆得高，还仰哪爬，可哪粗溜。如果说你的墙头上有那种就大片的蓝紫色的那种就是花的瀑布，那就是牵牛花在表演向上生长的啊、
1: 嗯。
0: 如果要是那种低矮的草丛里发现了零星的那种粉白的小花，那多半就是打碗花低调的绽放的。啊，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认错呢？这说了这么多区分他俩的办法，怎么还有人总认错呢？
1: 对呀、
0: 啊，其实这种混淆的背后，其实是这个植物学上的障眼法。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这两朵花，他俩就是整的障眼法。宣花科的植物呢，它为了吸引相似的唇粉昆虫，主要是蜜蜂和蛾类啊，所以在花朵上呢，就是形态上就逐渐的就近乎一些，你长啥样我长啥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都长这样了之后咱们就撞脸了是吧，哎，撞脸了之后这些个什么蝴蝶蜜蜂蛾类啥的就来找我了，
1: 借个光呗，
0: 哎，就撞个脸啊，再加上两个这个花期是重叠的，都是在6月到9月之间去绽放，
1: 是，
0: 所以呢分布区域呢也高度重合，因为我们就全国大部分区域全都有、
1: 嗯、对，
0: 哎，普通人呢没有专业的训练，所以基本上就都把它俩误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啊，
1: 是，
0: 但是认错了能咋的呀，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它们依旧很美丽呀、啊、
0: 知道名字是学问，欣赏姿态才是生活呢，
1: 是的，
0: 对吧，就认错了能咋的，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打碗花还是牵牛花，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生命的绽放，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哎呀这嘴，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0: 这个耳麦不得劲儿，真是难受啊，真的是难受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下次再遇到的时候不妨就多看一眼是吧，
1: 嗯，
0: 哎，比如说在春天啊夏天散步的时候，路边熟悉的那种小喇叭花，哎，绽放了你别着急走，你先停下瞅一瞅，
1: 嗯，
0: 看看叶片是几型还是心型，再看看花朵的大小和颜色的深浅，
1: 是，
0: 再观察它是贴地的长还是向上攀援是吧，
1: 对，
0: 哎，用不了半分钟你就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小朋友炫耀，你看我懂多多，我懂多多，
1: 我懂得多，
0: 我学问多高，
1: 两个长得特别特别就是这个相似的这样的话我还能够分得清啊，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就跟自己身边的小伙伴咱们玩一场叫做辨认游戏是吧，哎，这个乐趣在于哪儿呢，就是炫耀知识，
1: 哎
0: 炫耀这种没有用的知识、
1: 哎、
0: 啊，然后呢就重新建立我们与自然的链接，多好啊，
1: 是的，
0: 当我们能够叫出一个物种的名字，它就不再是那种就是背景模糊的一片绿了，而是有故事的生命，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今年夏天现在正式季节是吧，
1: 嗯，
0: 哎，牵牛花马上要盛开了， 打碗也来了，大家可以在小区周边啊绿化带上找找他们的身影哈。
1: 好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的啊，哎，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今天汤面是这样的啊，说马戏团里有个侏儒，他家里全是木屑，第二天他自杀了。
1: 全是木屑？
0: 对，
1: 木头整碎了的那个残渣吗？我理解对吗？
0: 对，就是这个锯木头留下来的那种木屑
1: 啊，不是那种那个就烧纸的那个木屑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啊、家里都是木屑。哎呀，这是童话故事吗？
0: 不是，
1: 不是童话故事、
0: 嗯、
1: 哈，
0: 现实生活中的，
1: 现实生活当中的哈。这个马戏团他在这工作啊？
0: 是的，
1: 在这表演节目。
0: 对，
1: 表演节目是锯木头？
0: 不是不是。
1: 家里整那么多木屑，木屑是自己整的吗？他
0: 不是，
1: 别人整的。
0: 嗯，对。
1: 是为了要烧火吗？
0: 不是。
1: 嗯，是为了淹没他吗？
0: 淹没？
1: 嗯，
0: 不是。
1: 淹没？淹没
0: 啊、哦、淹没
1: 不是为了淹没它，
0: 不是淹没它。
1: 那这木屑啥原因呢？这个木屑呀、啊、
0: 很奇怪、
1: 啊、咋来的呢？
0: 对
1: 呀、
0: 啊、
1: 这木屑不是他整的啊？
0: 不是他自己弄的
1: 啊，那别人弄的，马戏团同事。
0: 对，
1: 同事整点木屑整他家里其实是为啥呢？
0: 是啊，
1: 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一共就俩人吗？
0: 嗯，
1: 一个是他，一个整木屑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他俩是同事关系。
0: 是的，
1: 都在马戏团工作。
0: 是的。
1: 然后他们两个有竞争关系吗？
0: 有，
1: 是吧？竞争那个人准备要坏他，是吧？
0: 我感觉是
1: 啊，拿木屑坏他。
0: 嗯呢，
1: 这个木屑它能起到什么作用？这如果猜出来就好了。
0: 是，
1: 垫脚啊。
0: 垫脚，
1: 这木屑踩
0: 啊，
1: 使地板升高一点。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木屑也不是为了引火、啊、那还他咳嗽啊？
0: 不咳嗽啊。
1: 木屑里边有一些这个不是通过气味哈？
0: 不是。
1: 哎呀，跟火没关系哈、啊、
0: 没有。
1: 这个木屑因为让我想的话，我就能想到它就是引火特别好，烧火特别方便
0: 啊，烧火特别快。
1: 嗯
0: 啊，那不是，
1: 比如说钻木取火，你里边放点木屑，然后一钻就特别容易生着这个火。
0: 嗯，
1: 那木屑还能干啥呢？这木屑是从哪来的呢？从马戏团来的吗？
0: 不是。
1: 在外边深山老林里边？
0: 不是。
1: 木屑的来源很重要吗？
0: 算是吧。你只要知道这木屑咋来的，你可能就能捋清一下这个故事的整个脉络。
1: 这是砍伐树了吗？
0: 光头强没来
1: 啊。这个木屑不是因为伐树，
0: 不是因为伐树，
1: 伐木头。
0: 嗯，这是锯木头嘛，锯木头。
1: 这木头哪来的呢？是把树给砍了吗？
0: 不是。
1: 家里边的木头？
0: 对，家里边有的。
1: 这个木头是正常生火的木头吗？
0: 不是生火的木头啊。
1: 是碑吗？墓碑吗？
0: 不是。
1: 这个木头是床吗？是凳子吗？是家具吗？
0: 可能，都可能，都可以，既可能是木头，既可能是床，既可能是家具。
1: 家里边木头房子给拆了呗，就是都整成木屑了。
0: 不是拆了，
1: 给一点点锯没了。
0: 嗯，对，
1: 都给它变成木屑了，
0: 锯矮了。
1: 啊，
0: 嗯，
1: 把高床给锯矮了。
0: 嗯，
1: 那不正合他意吗？
0: 用起来更方便了是吗？
1: 对啊。
0: 不是的。
1: 这个对他产生了心理上的影响吗？
0: 是的，
1: 崩溃了。这就是纯侮辱他呗。
0: 那倒不至于，他崩溃的原因不是因为被侮辱了
1: 啊。被侮辱了都不会崩溃。
0: 对。
1: 哦，但是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变矮了，他崩溃了。
0: 嗯，
1: 他认为自己长高了。
0: 是的，
1: 他认为自己已经恢复了。
0: 是的，
1: 啊、已经这个不再生病了。
0: 不矮了，对，
1: 已经不矮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当他有了这个心理建设了之后，一出去发现这自己还是这样，然后就心理崩溃了。
0: 差不多，但是不是这个原因。他心理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就看到外边人还是那么高，他其实还是那么矮，不是这样的。
1: 他心理崩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认为他恢复了，他崩溃了。
0: 对，
1: 他因为没恢复之前他遭受了什么事儿是吗？
0: 不是，你要知道的就是他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马戏团。哎呀，完了，我这失去工作了，我这是啊。哎呀，我这不是没班了吗？
0: 对呀，
1: 我上班我是有瘾的，这怎么能让我戒掉班瘾呢？
0: 热爱上班，我爱上班。哎，汤底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是另外一个侏儒，他偷偷锯短了他家所有的家具托儿，然后这个侏儒呢就以为自己长高了，失去工作了，哎，就失去希望了，完了，我这不废废的了吗？
1: 朋友，你想多了，
0: 你想多了，哎，然后他就选择自尽了，因为你这自尽的有点太草率了，大兄弟，就相当于是他失去了工作，然后他为此而感到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自尽了。
1: 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我这个一个朋友给我推了一个视频，
0: 嗯，
1: 这视频里边就说戒班，我现在正在戒班瘾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戒班瘾是啥？
1: 我已经成功的戒班瘾了，上班有瘾，而朋友给我领到了一个就是叫做工作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管这个头头叫老板，
0: 嗯，
1: 然后我也那样叫这个老板呢，就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
0: 嗯，
1: 然后我就开始在那上班了嘛。
0: 对呀，
1: 然后我发现上班有瘾啊，就会经常的做梦，什么升职加薪啥的就会做梦
0: 啊，
1: 然后呢就正常就上班。后来我一想，我就这样不对呀，
0: 不对呀，
1: 不能这样上班啊，我要戒掉班瘾呐。然后我就离开了那儿，离开那儿发现了之后，我这个经济太贫瘠了，所以呢我就又负上了。等到我再上班了之后，我发现班瘾更重了
0: 啊！
1: 哎，是什么加班啊？就是能干不能干的活儿，我都拼命的想干，
0: 我都干了。
1: 哎，最后使我成功戒掉班瘾的是家里边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0: 啊，
1: 我们家拆迁了，
0: 终于把这个瘾给戒掉了，是吧？
1: 哎，现在也已经这个把班瘾给戒掉了，
0: 不仅把班瘾戒了，把班都戒了、
1: 嗯。对，就是上班才出的瘾嘛，就是班瘾。戒班瘾，
0: 这个、怎么？
1: 朋友们，你们都有上班的这个瘾吗？
0: 此故事也是纯属虚构呗。
1: 这个虚不虚构自个儿想呗。大家伙有没有班瘾？能不能戒掉班瘾？
0: 我这个梦仅仅能够做到哪儿呢？仅仅能够做到就是这个班瘾更重了这一块。剩下后边拆迁的这个梦啊，咱等会儿再做吧。
1: 祝愿大家上班快乐、啊，
0: 上班快乐、
1: 啊。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分享歌单，也走进音乐人物尚雯婕。在纷繁的娱乐圈当中，尚雯婕的名字如同流星般璀璨，却又是在耀眼之余透着一丝神秘。她不仅仅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歌手，更是一位敢于挑战自我的时尚先锋。有媒体发现，在一段视频引发众多讨论的时候，有人说这是尚雯婕吗，也成为了网络热搜关键词，吸引了无数人关注。

这位天籁之后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此刻的这首歌叫做《云与海》，每次听到尚雯婕的声音，总会感觉她有一种穿透的力量，能够唱入你的心扉，也能在心扉之处飘到云边，也或许就是她内核的伟大。她的声音很雄厚，可以说在女生歌手当中呢，她是非常有底气的一位歌手，而这份底气可能也来自于她天生的优势，也还有她自我的认知和自信吧。尚雯婕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市，小的时候她并非来自明星家庭，父母是普通教师，尽管生活条件还算可以，但是她的家境却充满了艺术的氛围。从小受到音乐熏陶，她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学校的时候，她的嗓音便成为校内活动中的佼佼者，获得很多的赞誉。她也在此期间呢，收获了对音乐的热爱，成为她日后坚持追梦的动力。或许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这样，没有一帆风顺。尚雯婕的初中时期正值青春期，她面对外界与美的评价，曾经一度感到有一点自卑和困惑。她坦言说，她从来不相信自己能成为歌手，因为她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这样的想法并没有阻止她努力继续练习唱歌，反而呢，在逆境中成长着。这个阶段的经历让尚雯婕更加坚定了追求音乐梦想的决心。她的职业生涯的起伏是从一档国际舞台开始。在节目当中，她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震撼全场，获得评委和观众的一致赞赏，并最终赢得比赛冠军。而这个胜利不仅让尚雯婕一夜成名，更为他打通了通往世界的门。

尚雯婕第一张专辑《尚雯婕》和她的名字同名，试图融入流行与传统元素。尽管销售成绩理想，但她内心却始终对自己的音乐方向感到迷茫。经受来自乐迷和媒体的种种压力，她不得不面对自身风格的再定义和挑战。一番内心斗争后，尚雯婕决定摆脱外部的束缚，她追求自己真正热爱的音乐风格。她不再接受很多别人的包装，她想用自己的元素去融入音乐。2012年，她发布了专辑《我们全都一样》，这张专辑不仅反映她对音乐的理解和音乐创作，也更标志着他音乐风格的成熟转型。从此，尚雯婕的作品开始展现出更为深邃的情感，

时间的力量。据了解，这首歌是尚雯婕个人创作史上制作周期最长的一首作品。交响乐交织的进行基调，配合尚雯婕极具爆发力的高亢嗓音，将精心雕琢的歌曲，可以说娓娓道来的同时，我们感受到歌曲里付出爱不再停下来，为错的而喝彩，那个更好的你不是从水里火里来，这样的金句直击人心，也令很多人超越了我们感受到的自我。或许时间的力量会告诉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可以更好。这首歌也是电影《不可思议》的主题曲，相信这位歌手的声音总会让我们感受到，可能人生就是这样，力量的存在远发自内心。送给你歌曲，也送给你每一首歌的能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接下来我们把歌曲继续打开，请你听尚雯婕带来的一首《听》。

如今的尚雯婕对于我们来说，她不再是那个超级女声里出道的年度总冠军，更是一位实打实的歌手。对于很多歌手而言，他们每一段经历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许他们的路还在继续，而这些歌也真的给我们很多能量。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郁可唯，他好像和尚雯婕有着一样的故事，但他们又有着不同。同样是从选秀节目走出来的实力唱将，郁可唯从快乐女声舞台走向现在，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唱功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印象。她的音乐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是对着音乐的热爱和执着让她在这样一个时段里突破了自我，感受到每一首歌。悄悄的阴雨潜入，或许我们知道人生也需要这样努力着。和尚雯婕不同的是，郁可唯的嗓音多了那份清澈透亮，也兼具力量与柔情。各具风格的歌手们都有着自己特色，我们感受到尚雯婕声音有穿透性，而郁可唯她的透亮也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歌声或许真的各有千秋。一起走进郁可唯的世界。除了出色的唱功，郁可唯在音乐创作上也展现出了不俗才华。很多时候她是积极参与歌曲的创作和制作的，她将自己生活感悟和情感融入音乐之中，这赋予作品更

深刻的内涵。音乐风格很多元，不拘一格，从流行到民谣，从摇滚到电子，它都能轻易的轻松驾驭，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郁可唯的成功不是偶然，源自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或许这也是一份敬畏之心，不断学习和探索。此刻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们总能在很多电影当中听到郁可唯的声音，有人说她的声音很适合给电影唱主题曲，包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像小时候一样》。
1: 山林风过秋风，红了脸颊。
0: 这首歌是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主题曲，

一颗心看过了远方后才懂牵挂。在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当中，我们感受到工头强和熊大熊二他们的变形缩小，在变形后的奇妙世界发生一段惊心动魄又欢乐连连的探险故事。而这首主题曲像小时候一样，是以归家为核心的情感暖心归家曲。歌曲通过诗意的歌词与温暖的旋律，深刻描绘了游子在外漂泊后渴望还乡，与亲人重聚的情感共鸣尤其切合每个人的心扉。只有离开后再次相聚，你才懂得什么是拥有。或许我们每天生活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幸福着却不知；或许我们每天忙碌着，我们感受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而当你寻找过后，才发现这就是快乐，即使平淡但很温馨。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小时候一样拥抱童心，也永远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它会一点点长大，永远不灭。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们继续打开这首歌，这是郁可唯带来的《再度终相逢》。

这首《再度又相逢》是伍佰的经典歌曲，被预可为翻唱，收录在2023年1月20日的专辑《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第七期当中。再度重相逢是一首温暖深情的歌，它表达了如何去爱，简单爱你心所爱的摇滚抒情。我们在郁可唯的歌声里没有听出摇滚，但是却多了一份柔情。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入夏了，玩味一下古人娇趣，别有清凉意。《红楼梦》里有直接以芭蕉命名的芭蕉物，而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都种有芭蕉。大观园里植物多，但芭蕉在第一回就率先出场。侍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芭蕉是园林的标配，若给芭蕉写个简介，自然会提到它是中国传统园林植物。据记载，芭蕉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约自唐始，江南地区广为种植，蕉叶阔朗舒展于墙角，衬于粉墙而秀迈有俊气，姿态窈窕，叶色碧绿，映于窗前檐下而明秀有韵致。唐韩沃《深院》诗中句：深院下帘人昼寝，红墙微架碧芭蕉，最能体现芭蕉于深处之韵。深宅深巷深院，一处芭蕉便尽是诗情画意。私家园林，小桥流水，青石巷弄，粉墙黛瓦，这些元素构成了苏州最具江南风韵的特色，而芭蕉在苏州特色中占得一席之地，它是古代苏州文人艺术与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请出苏州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明代沈周，通过他的诗画来品品苏州古味娇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玉田生等。沈周是明代第一人，明代中期文人画吴派的开创者。沈周和他的学生文征明并称为吴派两大家，又与文征明、唐伯虎、仇英等称明四家。沈周常题诗于画上，当时人称他为二绝先生，他在诗与画的创作上卓有成就。沈周是苏州人，而且他的好友吴宽曾说过，沈周山水只吴中，他主要的创作对象就是苏州。所以要看看苏州古人的娇趣，通过沈周的诗与画再合适不过了。提到芭蕉，自然叫人想到雨。雨打芭蕉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现象级的抒情意象，雨打芭蕉可以与人建立羁旅思乡、归怨相思、闲情逸事等丰富的情感链接。唐宋文学将雨打芭蕉这一意象表现得重彩纷呈。唐白居易《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芭蕉与雨几乎成了完美的组合，因此种芭蕉有时就是为了听雨。杜牧在芭蕉诗中就曾说：芭蕉为雨仪，故向窗前种。南宋杨万里别有情趣地说道：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可见雨打芭蕉受众面多广，就连清泉洒蕉叶，孩子们就误以为是下雨了。当然雨打芭蕉还有诸多情感体验的抒发点，它成了文人墨客钟情的一个意象。明代沈周对此专门做了一篇散文，将雨打芭蕉写得形象细腻，意韵空灵。他写的是《听蕉记》。沈周此篇典雅有致，
将芭蕉成语之声写得酣畅淋漓，韵味十足。题为听蕉，开篇便是蕉声。芭蕉叶大而空，承接雨点时便有声响，雨点的快慢疏密决定了蕉叶发出的声响也不同。蕉叶怎么会发声？它是借雨而响。然后沈周点明芭蕉与雨的关系，雨点不落蕉叶上，蕉也只是默不作声。如果蕉叶不空，雨点也不能使其发声，因此蕉叶与雨点是相互起作用的。蕉叶是静的，雨点是动的，动的雨点与静的蕉叶相碰撞而发出声响，然后传入我们的耳朵里。接下来沈周便着笔听到它的声响，床床浪浪，索索兮兮，那声音或像是僧人诵经，像打鱼人用曲鱼的木棒击水之响，又或者如珍珠倾泻，如骏马奔腾。听到声音到底像什么，又属于听者的佳妙了。关于芭蕉与雨，沈周还举了一个例子，即常州人胡日中蕉后雨，胡日还以听蕉为别号，如此他对动与静的机理一定是有所领悟的。这篇小文沈周撰写雨打芭蕉之声，用了四组八对叠字象声词，给人欣赏音乐的美感，随后又用了四个比喻妙语连珠，为我们描绘出一个美妙的画面，画中有声，声声悦耳，妙不可言。听蕉两个字有着道不尽的诗意之美，沈周从听觉到视觉着笔细腻生动，由此不难看出文人雅士对这一景致的意趣风致，从精致到情致，由物到人的转变，完成情感的抒发，这其中必是人与物的融合，才可以更深刻的领悟雨打芭蕉的美妙。随后由听而思，百般玩味其中的奥妙精髓，从而心中意蕴自出，也形成哲学上的思考。听蕉的闲情逸趣在苏州文人心里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如芭蕉与雨是天然之作，芭蕉得雨便欣然，中叶作声清更言。曾读秦淮桑写雨时有一谱文章，说他从玉瓯庭院经响月廊到东来草堂时，见檐下几株芭蕉青郁郁的叶片都做了五弦琴，被雨珠滴滴答答叮叮咚咚弹响，真是意趣横生，雅见情韵，读来可喜。在这份清新隽永的笔触里，尽是会心妙意，也可见雅趣情致古今相同呀。据说唐代名僧著名的书法家素怀，因贫困没有纸练字，便在寺院附近种了万余株芭蕉，为的是用蕉叶练字。后来题诗芭蕉就流行开来，成为文人风雅之事。芭蕉确实如唐代陆德言在芭蕉诗中所说的，叶如斜戒指，心似倒抽书，蕉叶像斜纹的纸，因此古人便有了在蕉叶上写字的创意，实则更多的是一种文人雅趣。沈周曾经说过，山水之胜得之木，欲诛心而行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心而已。他的心是起于心而随于性。明史将沈周列入隐士传，他的演艺生活不同于传统常见的由事而隐或为志而隐，他的隐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种生活方式，它隐于生活之中，表现的是一种生活姿态。所以追求情趣与兴趣是沈周艺术创作的姿态，更是生活的姿态。沈周的小诗极好地反映了苏州文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他们于生活隐遁之中追求更高境界的生命与艺术姿态，彰显了文人的人格魅力。惯见闲庭碧玉丛，春风吹过即秋风，老夫都把荣枯逝，却记萧萧树叶中。这首诗前两句道出时间流逝之快，一个急字让春风到秋风的转变仿佛只在一眨眼间，时间易逝，人生有枯荣，这份愁绪无以排解，但萧萧树叶可作寄语。情人蒋坦在其《秋灯所忆》里记载，自己曾听雨打芭蕉有所触动，便题句在蕉叶上，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可见芭蕉题诗对于文人而言早已成为一种别样情致。芭蕉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形貌似树，二是叶如巨扇，烟挺拔叶密，且叶大似扇，又一身翠绿。古人早就发现芭蕉绿荫如盖，可耐凉。南宋杨万里诗云，翠蕉自摇扇，白羽得西闲。夏日游园，远远望去，芭蕉阔叶成荫，让人禁不住满眼清凉。在古时，芭蕉荫下纳凉亦是文人雅兴。沈周晚年作《蕉荫弄琴图》，构图开阔深远，借一丛芭蕉呈现出雅士所追求的高旷清幽之境。这幅画作远景占了整个画面三分之二，望去尽是峰峦，云烟弥漫，与远山相对的近景，斜坡劲松苍润，两株不知名的树，枝繁叶茂，可见石桥茅亭，亭旁几株芭蕉耸立，高两丈有余，叶疏放旁逸，半遮茅亭，亭下一雅士正悠然抚琴，不远处一小童捧香而来。整幅画面高山与云雾营造出飘渺高旷之境，茅亭与芭蕉则渲染着雅士的高情逸兴。沈周在画作左上角题诗，见得芭蕉满地阴，红尘凡属竟无亲。简字用得极传神，表现了沈周那份天怀淡然超然物外的心境，在这满地阴里享受着天然自在，异性自异，红尘凡属自然无法侵入。于郊影里坐对流水焚香弄琴，那琴声似乎也沾染着焦绿色，每一弦里都是清凉音，山中还有何事如此叫人心神意境呢？沈周还有一幅扇面蕉荫琴丝图，画面简洁，一尊玲珑山石，几株芭蕉，蕉荫之下一抱琴老者正端然而坐，意境舒淡，别有意趣。画上仍有沈周题诗，蕉下不生黍，坐生千古心，抱琴未虚骨，天地自知音。蕉荫之下没有黍气，只坐在那里便生千古悠悠心，抱着琴不弹，天地之下自然有知音。想想这样的画面画意，便让人神往。想来沈周时常夏日炎炎时，见一处蕉荫纳凉弹琴，他弹的是平绝沉绿的清凉心，弹的也是蕉下
之心意。古时苏州人对芭蕉有着别样的情感，芭蕉也成了文人歌咏闲情逸致的对象。不论是听蕉雨中、啼蕉叶上，还是弹蕉音下，都是因为芭蕉可诗可画，可歌可咏。芭蕉叶青翠似绢，阔朗一洒，舒展自如。姑苏古城很多小巷子里，可见一丛探出墙头，游走园林，更是不经意间便几株舒放于檐下墙角，看一看，让人心中顿生几分古典与清雅之气。一丛芭蕉，成于也好，纳凉也罢，今人看在眼里，却能一瞬间游于旧时，恍惚间心生一份苍古之境，禁不住陷入绮丽的幻想之中，素静而空灵。那一刻，眼里尽是清疏之气，心中自在自足。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你是否期待过这样的时刻呢？独自坐在一片蔚蓝海边的岩石之上，在大片的寂静里开始思索，这或许是所有爱人最向往的时刻了。就这样追忆往事，聆听岁月余音，亦或是思考生命的奥义。我正是常怀着巨大的惊骇，沉寂于这种种遐想，在遗忘的无穷无尽的浪花中沉浮。有时我们放空片刻，得以让思想快速飞越现实世界的条条框框，开始追寻我们精神世界的诗与远方。记得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主人公，1900年那个弹奏钢琴的天才少年，他的一生都在弗吉尼亚号上度过的。这种离群所居，看似孤独，实则自成为一个精彩的宇宙。这部电影让我们与之产生深深的共鸣。当把爱倾注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它就有了光亮和温暖。我就像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我的心里有片海，时时可以听见风吹浪花的声音。女子的闺房向来是美艳幽深的所在。闺房看似女性概念，却也有男性的共情。女子看闺房是栖身之所，是她内心的镜子。男性看闺房有潜藏的向欲，可望而不可得。庭院深深，大量的青春曾被挥霍于深闺之中，但哪怕只是闪现一瞬的华彩，也是长久迷人的。在时代的偏见、礼教的束缚之下，女性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丽，塑造了独具慧心的传奇。闺房不只是一个房间而已，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寄托的情感，可通古今。我们想象古时的闺房可能不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因为提到闺就容易想到怨。在我们的诗歌里，和田园诗、边塞诗一样，闺怨诗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别。这类诗一般是写少女的青春寂寞，少妇的离别相思之情。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李白的怨情：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闺怨诗的叙事背景大同小异，通常是丈夫或者是有情人因考取功名、为官他乡或者羁旅服役等等种种原因与家庭分离，女性独自在闺中饱受相思之苦，心中怀有思念、失落、惆怅，甚至怨愤之情。诗词里对于闺房有两种常见的叫法，一个是深闺，一个是金闺。这两个词可以概括闺房的两大特点，一个是隐蔽，也就是私密，闺房有私密性，女子很少将这片私密天地给外人看。另一个是美艳，可以理解为感性，室内设计、装饰的格调与美感都是女子情深的投射。如果有一个闺怨诗大数据，
我们可以大致提炼出闺房的几个核心要素。时间常发生在春秋、日暮、月夜，景色常有月亮、落花、杨柳、秋风、夜雨、莺啼。主人公的活动细节包括梳洗、弄妆、眺望、流泪等等。诗里的器物则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闺房的面貌，如团扇、画屏、明镜、轩窗、珠帘、罗帐、玉钩、蜡烛、纱灯、熏笼、纸笺、绮席、鸳被、绣枕等等。每个要素都代表一种意境，稍加结合，一个富有画面、充满情感的故事就呼之欲出了。闺怨诗很值得玩味，既然讲的是闺怨，那么自然是女子最有发言权。可事实上，闺怨诗大多是男性诗人做的，一个个大诗人纷纷化身妇女之友。当然，任何艺术都不能只看表面，男性诗人借女性的口吻表达相思之苦，或者是被遗弃之后的怨恨，当然不排除有同情的因素，或为他们的遭遇发声的愿望。然而更多的时候，还是寄托了诗人对自己怀才不遇、遭遇排斥打击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感。诗人已经写了那么多，对女性的闺房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常务志在交代居宅设计的时候，曾特意地提醒到，室中要精洁素雅，否则一设绚丽便如闺阁中。无独有偶，阁谷要论介绍华丽的珐琅器时也说道，但可妇人闺阁中用，非士大夫文房清玩也。由此可见，在文人审美里，对女子闺房里面花里胡哨的东西是瞧不上的，而且还要注意划清界限。女性需要一间怎样的闺房，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古代女子在闺房里琴棋书画诗、女红、编花篮、打花结、钓鱼、插花、鸟虫，室内的装饰与陈设、各种小手艺等，几乎无所不能，绝妙之极。今天在闺房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中国女性的传统和艺术能够传承至今，就是因为哪怕在最受束缚的时代，她们非但没有把心封闭起来，反倒把房间装扮得无比美好，在狭窄的空间里制造出跨越时空的美丽。自古以来，男性和女性都对闺房怀有深刻的记忆。我们今天谈的女性自主意识，不应是一个把男性当假想敌的口号。女性要创造属于自己的美丽，男性也不应该把女性自主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因为世界上那么多美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我市整合多方力量，为省二十运、省残运会顺利举办做好赛事服务保证工作；
0: 我市各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六一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成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委书记沈德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和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推进及专项审计进点会议精神，听取8届市委第7轮巡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了市委巡查工作6大主体工作责任清单，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农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深化燎原市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草案2026至2029年，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中共燎原市委常委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必须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属地和行业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精神状态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要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汛期高温季节安全风险，聚焦九角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特种设备及高层建筑消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暗访督查，闭环整改存量隐患，扎实开展回头看，从严追责问效，丰富统治。要抓好防汛减灾工作，针对今年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降水偏多的形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全覆盖排查防汛重点点位，健全联防预警机制，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代班制度，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要强化源头预防治理，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依托专业力量提升隐患排查质效，做到举一反三、系统治理，优化监测预警、畅通信息传导，常态化开展应急转移演练，确保险情灾情快速处置，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统筹谋划全市巡查工作，紧扣上级部署和市委中心工作，科学谋划新一届巡查工作，全力配合做好省委第3轮专项交叉巡查，聚焦群众急难筹发问题，严查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整治行业系统性顽疾，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要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从严整治整改不彻底、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等问题，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要强化监督问责，要严格对照修订后的巡查6大主体责任清单，明晰职责，压实担子，全面提升巡查工作质效，推动全市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当前高考临近，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责任，细致扎实做好各项考务工作，确保考前准备充分，考中秩序井然，考后舆情平稳。公安、交通、保密、卫健、工信、市场监管、宣传网信等涉考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 从严抓好考点，安保交通，试卷保密，医疗保障，防作弊管控，周边环境整治及舆情管控等重点工作，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确保实现平安高考、平稳高考目标。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改问题隐患，紧盯工程质量、资金使用、后期管护等突出问题，闭环整改，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要全力配合专项审计工作，统筹排查整治、线索查办，以审计监督倒逼整改落地。要以严查严惩撕开整治突破口，深挖项目背后腐败和利益输送问题，严肃执纪问责，结合正确政绩观教育，对不作为、不担当等问题从严追责，以强力震慑保障整治见底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吉林省第五届残运会进入正式赛程，第20届运动会也即将拉开大幕。赛事举办期间，我市统筹交通、志愿、安保、医疗等多方力量，以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顺利进行。清晨晨光和煦，赛事保障车辆整齐集结，工作人员完成车辆清洁与安全检查，并搭设好无障碍登车踏板，方便轮椅选手出行。在志愿者引导下，参赛运动员有序乘车前往赛场。一幕幕暖心便捷的出行场景背后，是辽源市交发集团的用心筹备与全力护航。赛前，辽源市交发集团就对所有赛事保障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组织全体驾乘人员参与专项服务培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同时聚焦赛事场馆、接待酒店等核心重点点位，精准统筹调配运力，搭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精细化的交通保障体系。辽源市交投运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运营部负责人孙权：
3: 市交发集团呢，根据咱们赛事的具体情况，统筹呢合理调配咱们在线的运力，同时呢调配咱们那个无障碍的公交车，保障咱们赛事参赛的选手乘车方便。同时呢，省运会期间，咱们外域来的参赛人员、嘉宾和裁判持有效证件，可以免费乘坐咱们市区内的文旅线路以及经由场馆的部分公交线路。我们交发集团呢，将以良好的安全责任、有序的运输服务、细致周到的乘车环境，为咱们省运会呢提供便利有序的出行运输保障。
2: 赛事的顺利举办也离不开每一位志愿者的亲情付出，他们穿梭赛场，尽心服务，成为赛场之上一抹亮眼的志愿红。据了解，为全力护航省运会、省残运会有序开展，市委社会工作部充分激活青春志愿力量，坚持优中选优、从严遴选，组建起一支千人规模的高素质、专业化青年志愿队伍。他们以细致暖心的服务，展现出辽

0: 通勤、餐饮等保障措施。下一步，我们将深化部门协作，强化全流程现场指导，全力护航赛事圆满举办。
1: 赛事期间，医疗人员全程做好参赛人员健康保障，公安、交警全力维护现场治安与道路交通秩序，消防救援力量前置备勤，筑牢安全屏障。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作，以严密部署护航赛事顺利进行，用责任担当彰显城市温度，确保本届赛事圆满收官。
2: 本台记者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小学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入队仪式、文艺汇演、劳动比拼、健康科普等活动轮番上演，校园里处处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欢乐与成长中迎接专属自己的节日。市第一实验小学将劳动实践与入队仪式相结合，整理衣物、美食制作、传统手工等劳动比拼热火朝天，同学们动手实践，体验劳作乐趣。鲜艳的红领巾映衬着劳动身影，让红色精神与劳动美德浸润同心。多收路小学举办新队员入队仪式暨文艺汇演，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庄严宣誓，在队旗下许下成长誓言。文艺汇演中，舞龙舞狮、武术、器乐、舞蹈等节目接连登场，运动活力与艺术风采尽情绽放。市实验小学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文艺汇演献礼六一。开场舞盛世欢歌，气势昂扬，朗诵节目生在红旗下，传递红色基因，亲子节目相伴无凭时光，少年无畏成长，倡导高质量陪伴，这些精彩节目全面展现了素质教育成果。春阳路小学同步开启六一汇演与毕业季活动，庄严的入队仪式后，爱心单位为学子捐赠学习用品，医护人员走进校园，讲解卫生知识，演示急救技能，守护学生健康。文艺舞台上歌舞飞扬，尽显少年朝气。多彩活动形式丰富，内涵满满，从红色教育文体展示到劳动实践、爱心帮扶、健康科普，各校用心搭建成长舞台，全市少年儿童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快乐，锤炼品格，立志向阳成长，争做勇担使命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本台记者品莹南翔报道。五月三十号，以温暖守护、结对关爱为主题的研学实践活动在田雨旅游度假区温情启幕。市妇联、市妇儿工委办公室携手爱心妈妈志愿者，沉浸式体验自然生态与人文魅力，让孩子们在研学实践中开阔眼界，收获快乐，汲取成长力量。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踏入风景如画的田雨旅游度假区，在野生爬虫科普馆，讲解员生动科普各类爬行动物的生活习性，孩子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在探秘自然中激发科学好奇心与探索欲。在萌宠互动乐园里，孩子们近距离投喂、抚摸萌宠，全程沉浸式互动。最受欢迎的当属烘焙体验课，专业烘焙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制作步骤、食材配比与操作技巧，手把手协助孩子们揉面、塑形、摆放配料、烘烤成型。爱心妈妈全程陪伴、细心呵护，给予他们情感慰藉与成长鼓励，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善意。范金一：
3: 非常好玩，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饼干吃，就感觉自己的劳动成果非常好吃。
1: 是妇联副主席吉国辉：
4: 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次温暖陪伴，更是一次难得的成长体验。我们希望用爱和陪伴为孩子们送上最诚挚的节日祝福，让他们在研学实践中增长见识，增强才干。下一步，我们妇联也将进一步聚焦困境儿童的成长需求，汇聚更多暖心力量，持续开展爱心妈妈关爱行动，用心守护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2: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五月二十三号， 2026年吉林省自行车青少年后备人才训练营在东丰县开营。

本次活动由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省青少年体育联合会承办，为期一周。全省40名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参训，此次集训将夯实项目人才储备，助推省内自行车运动长远发展。近日，多劳县开展国营水库集中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多项汛期险情，设置各类实操科目，各小组分工协作，高效作业。演练有效提升了水库预险应急处置水平，夯实汛期安全保障基础。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南城啊，之所以很好打，是因为西城很难打。日军在城头顽强抵抗，放枪、扔石头、倒开水，导致明军死伤多人。而明军呢，也打红了眼，云梯掀翻了再架，摔下来没死的接着爬，爬上去的就举刀和日军死战。虽然南城被破，但平壤啊并不是个小城市，要从西城绕到南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而且这个仗打到这个份上，对明军而言哪个门已经不重要了，砍死眼前这帮人再说。不过啊，日本人实在是有两下子啊，战斗力非常之强悍，也不怕死，面对明军的猛攻呢，毫不畏惧，无人逃跑，占据城头，用火枪射击明军。如果明军靠近，则持刀与明军肉搏，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就战斗意志而言，确实不是孬种啊。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明军久攻不下，伤亡却越来越大。小西门主将杨元带头攻城，被日军击伤，部将丁景禄阵亡。大西门主将李如柏更悬，脑袋上挨了日军一枪啊！好在是头盔质量好，躲过了一劫。史书上这是有明确记载的啊，仅后未治重伤。主将李如松也没逃过去，由于他带着200骑兵四处晃悠督战，目标太大了，结果被日军瞄上，一排枪过去，当场就被掀翻在地。在李如松倒地的那一刻，在场的人都傻眼了，这主将要是被打死了，那这仗还怎么打呀？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李如松却突然从地上爬了起来，并再次诠释了彪悍这个词的含义。虽然呢摔得有点灰头土脸，还负了伤，哎，说是流鼻血了啊，形象是十分狼狈啊，但李司令员是毫不在意，拍拍土，只对手下说了四个字：换马再战。哎，领导都这么猛了，小兵啊再不拼命就说不过去了。明军士气大振，不要命的往城头冲，但日军呢也着实不含糊，死伤过半，也毫不退缩，拿刀与登城明军对砍，很有点这个武士道的意思啊。战斗呢就这样进行了下去，虽然说明军已经占据优势，但始终无法攻陷城池。进入南城的明军呢也遭到了日军的顽强狙击，伤亡人数是越来越多，如此拖下去，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然而站在七星门外的李如松并不慌张，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把那玩意儿给我拉上来，这是李如松的最后的杀手锏。所谓那玩意儿是一种大炮，而当时的名字呢叫做大将军炮。这个大将军炮呢，炮身长3尺有余，重几百斤，前有赵兴，后有赵门，装药1斤以上，签子重3至5斤，射程可达1里之外。由于说这玩意儿啊体积大又重，没人愿意扛，当然也扛不动，但是李如松呢坚持一定要带，所以呢出征之时是由骑兵装上车架拖着走的。李如松不会想到，他已经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世界上最早的马拉炮车部队。但李司令员呢，把这些大玩意儿拉到朝鲜，不破记录，只为破城。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玩意儿虽然威力大，问题也多，比如说容易误伤自己人，而且呢，这个准头不好，来个误炸那可不好玩。加上由于技术含量不够，这种炮呢十分容易炸膛，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啊，所以呢不到万不得已是不用的。那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了，明军炮兵支炮装弹瞄准，一切就绪，随着李如松的一声令下，大炮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没有炸膛，没有误伤，准确的命中目标，七星门就这样被轰开了，平壤被轰开了。

0: 西兴门的失陷彻底打消了日军的士气，纷纷弃城逃窜。杨元和李如柏呢，随即分别攻破了小西门和大西门。30,000明军亮出了屠刀，睁着发红的眼睛杀进了城内。一般来说呀，剧情发展到这儿，接下来呢就是追击残敌、打扫战场了。可是啊，鬼子就是鬼子，偏偏就不消停。在城门失守之后，小西行长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军事素质，丝毫不乱地集合部队，占据了城内的险要位置，准备打巷战。这就有点无聊了啊！要说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哎，你反击一把倒还无所谓，赖在人家的地盘上还这么死活都不走，这日本人也真干得出来啊。日军盘踞的主要地点分别是平壤城内的炼光亭、风月楼和北城的牡丹台。这三个地方的共同点呢，就是高，基本上算是平壤城内的制高点。明军如果说是仰攻，不但难于攻下，还会损兵折将，只要等到自己援军来了翻盘也说不定啊！这就是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李如松呢，虽然不用算盘，但心算应该也很厉害。到城内一看，就挥挥手，让士兵们不用打了，干一件事就行，找木头。噼里啪啦找来一大堆，丢在日军据点附近，围成一圈，然后放话，也就一个字，烧。这下日军麻烦了啊，本来拿好了弓箭刀枪，准备居高临下再搞点肉搏，哎，没想到啊，人家根本就不过来，围着放起了火，准备烤活人。于是一时之间火光冲天，是浓烟滚滚的，高温烘烤加上烟熏，日军是叫苦不迭。但李如松认为啊，还不够苦，于是他派出5000人，携带大批的火枪、火箭、佛朗机，也不主动攻击，只是站在火堆之外，对准日军的据点，把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射出去。于是一时间呢，火箭、火炮是满天飞，据点被点燃，烟火大作，要救火呢没处打水，日军被烧的是鬼哭狼嚎，本来是高地啊，结果变成了高炉。鉴于刚刚入城，还要营救平壤居民、救治伤员，事务繁杂，这李如松司令员呢也安排好围剿部队之后了，就去忙别的事儿了。但值得称道的是啊，奉命围剿的部队还是很有责任心的，虽然领导不在，还是尽职尽责的放火、射箭、放枪、放炮啊，整整一夜，他们是加班加点儿，没有休息啊。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9，扎大寿的家丁扎应奎起得很早，来到了北城要地牡丹台。昨天呢，这里还是日军的坚固据点，现在呀，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幕真正的人间地狱啊。牡丹台以及其瓮城已经被烧的是面目全非呀，昨天还枪声炮声不断的地方，现在已经是寂静无声。他走入据点，看见了无数倒闭的尸体，手脚都缠绕在一起，却没有一具能够辨认，因为他们已经被烧成了黑炭。扎应奎随意数了一下，发现在狭窄的瓮城里竟然有400-500具日军尸首。很明显呢，他们大多数是被烧死或活活熏死的。当然了，家丁扎应奎没有感叹战争残酷的觉悟，他只是兴高采烈地跑了回去，向自己的领导扎大寿汇报，并就此被记载下来，成为了那一幕场景的见证。事实上呢，扎应奎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初八的那天夜里，平壤城内是火光冲天，明军在外面放火，日军在里面是叫苦不迭，被烧死者不计其数，尸体的烤焦味儿是传遍了全城。史料有云：“焦臭冲天，秽闻十里呀。”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干掉残暴的敌人就必须比他更加残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啊，这句话是对的。但日军的耐高温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硬是挺了一夜没有出来投降，挺到第二天挺不住了。盘踞在据点的敌人终于崩溃了，被枪打炮轰不说，还被火烤了一夜。别说武士道了啊，神仙道也不好使。除了小西刑场所部几千人，由于据点坚固，防御严密，尚在苦苦支撑外，城内日军全部逃散。但是呢，这个逃跑啊，也得有个目标。平壤已经是明军的天下了，往哪儿逃呢？要说日军逃起来也很有悟性啊，一看这个西城、南城、北城都有人守，只有东城防御十分松懈，于是日军大喜过望，纷纷向东城逃窜。事情似乎十分顺利，败军呢一路往东逃，虽然明军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但在求生的欲望驱使下，日军竟然成功的逃出了东城的城门。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呢，其实战死在城内倒未必是一件坏事啊。当初李如松布阵之时呢，取兵法为师必缺之意，空出了东边。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啥是东面？而当日军蜂拥逃出东城城门的时候，我相信呢，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东城城门外是一条大河呀，谁要选这里当攻击阵地，只怕真是脑袋进了水。于是呢，日军就麻烦了，要绕着城墙跑，只怕没个头，要回头跑进城，估计明军也不能让。前无路，后有追兵，百般无奈之下，只剩下了一个选择，跳河。朝鲜的天气啊，大概和北方差不多，一般说来，正月初九的这个时候是很冷的，估计呀，起码是零下几度。然而日军依然勇敢地跳了进去，虽然气温到了零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啊，当时的江面还没有冻住。因为在朝鲜史料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溺死者约有万余。先被烤得要死不活，然后呢又跳进了冰水冷冻。哎，古语有云呐，冰火两重天，想来不禁胆寒呐。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还不死的，那只有超人了。很明显，日军缺乏这种特种人才啊，逃出去的基本上都死了，不淹死也得冻死。而待在城内的小西刑场更不好过，他很清楚啊，自己已经完蛋了。现在他要考虑的不是封赏，不是守城，而是怎么活下去。在生死的最后关头，日军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小西刑场的指挥下，明军的数次进攻都被打退了。看那势头啊，不拼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那绝不算完呢。虽然明军占据优势，而且人数众多，但毕竟打了一天一夜呀，就算不领加班费，喘口气儿总还是要的。何况呢，胜局已定，赏钱还没领，在这节骨眼上被打死，也实在有点亏。日军呢，虽然人少，却敢于拼命，生死关头什么都豁得出去。用今天的话说呢，这叫双方心理状态不同，所谓穷寇莫追，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于是呢，一个奇怪的情景出现了，在经历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城内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接下来一件十分神秘的事情发生了，之所以说神秘啊，是因为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也没有全搞清楚。关于这件事啊，在史料当中大致有这样四个版本。按照明军监军以及部将战后给皇帝的总结报告，事情的发展呢是这样的，日军残部由于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击，全军主动撤退，李如松将军神机妙算，设下埋伏并派兵追击，大败日军。第二版本呢，是朝鲜大臣柳成龙给国王的报告，说法也差不多。李如松料敌如神，在日军逃遁之后发动攻击，大败日军。第三个版本啊，
是朝鲜国王给大明神宗皇帝的报告。这份东西呢，可作为上下级的规范文本，说到自己的看法呢，都是臣妾念啊；说到明朝呢，都是天兵天朝。大明皇帝英明神武，大明总兵神兵天将，从头拍到尾啊。而开战之后，明军呢是天地为之百裂，山渊为之反复。自己啊，就是说这个朝军呢，是小邦袖手害缩，莫敢助力。日军呢，则是啥呢？螳臂拒折，无敢抵敌。照他的意思呢，日军是碍于明军的神威，一触即溃了。而讲的最详细的，也最实在的是第四个版本。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战斗陷入僵局之后，李如松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派出了使者去找小西行长谈判。

0: 对于这个决定啊，很多人并不理解，人都围住了还要谈什么判？但事实证明啊，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因为此时日军主力已被歼灭，平壤也已攻克，战略目的已经完全达到，目前最需要的是争取时间休整，以防敌军反扑。而城里面放着这么一群亡命之徒，硬攻不但耗费精力，伤亡也会很大，时间一长呢，还可能生变，所以啊，还是谈判最划算。李如松的谈判条件是这样的：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然不忍杀人命，孤为退却，放你生路。这意思是啥呢？我可以灭了你，但无奈啊，心太软，就放了你们吧。小西行长是这样回复的：俺等情愿退军，请勿拦截后面。他的意思是啥呢？我认输了，麻烦你啊，逃走的时候高抬贵手，别黑我。如此看来呢，那也算皆大欢喜了。双方达成协议，明军撤走包围，日军呢在万分警戒之下，手持武器逐步退却，撤出了平壤城。局势啊，发展到此，看似平淡无奇，但怪也就怪在这儿。既然事情圆满解决，为什么在官方报告中却没有提到这件事儿呢？这大致啊有两个原因。第一，跟敌人谈判，把敌人放走，无论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结果，似乎都是不大好宣扬的。而第二个原因呢，应该就是人品问题了啊。如果说小西行长了解李如松，或者听说过半年前宁夏叛乱的经过，相信呢，即便打死他也绝不会和李如松谈判。因为根据李如松的性格以及宁夏叛军首领八拜的最终结局啊，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如松至少在这方面是个不守信用的人。几乎就在小西行长带领日军退出平壤的同一时刻，李如松叫来了扎大寿，交给他一个任务：领兵3000赶赴江东小路埋伏。困兽是不好斗的，但只要把它放出来，那就好斗了。于是呢，当小西行长带队远离平壤，终于放松所有警惕，放心大胆逃命的时候，扎大寿出现了。据史料分析啊，此时日军的兵力大致在5000人左右，如果说敢拼命的话，扎大寿手下这3000人应该还不够打。但是呢，经过李司令员这么一忽悠，日军已经满心都是对和平的期望啊，斗志全无，一见明军不用人家动手，撒腿就跑。扎大寿呢，随即命令追击，大败日军，击毙日军300余名。但毕竟啊，部队作战时间过长，十分疲劳，日军呢又跑得贼快，明军追赶不及，只能说到此为止了。平壤战役呢就此结束，明军大胜，日军大败。此战呢，明军阵亡是796人，伤1492人，而日军的伤亡数字就有点意思了啊。据记载呢，此战中明军斩获日军1647人，看起来呢似乎并不多，应该说呢这是个很准确的数字，但它并不是日军的伤亡人数，而是日军的人头数。由于说这个战前呢，李如松命令不许抢人头，所以呢对于这一宝贵资源，明军并没有过于关注，也没有妥善保存，加上后来这水攻啊火攻，不是烧成黑炭，就是冻成冰，要提取人头的话，实在有点困难。于是呢，挑来拣去，只捞出来1000多个，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至于日军的实际伤亡人数，朝鲜和明朝史料都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几句万余、千余之类的不靠谱的话，这就是管杀不管埋导致的恶劣后果。说到底啊，还是日本人最实在，既没有人帮人数，那就自己数。在日本的战史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万历21年3月20日， 日军在汉城集结残兵，统计结果摘录如下：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原有人数18700人，现存6520人。虽然入朝的日军数量是共计10万，但是很多呀都是来自各地的军阀，并不是丰臣秀吉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杂牌军。而他真正信任的人只有第一军小西行长和第二军加藤清正，也就是所谓的嫡系，因此这两军才是丰臣秀吉的精锐和主力部队。其中呢，由以第一军战斗力为最强，之前呢攻击朝鲜义军的时候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打起来毫不费力，但在朝鲜之战时呢，这个军呢几乎被全灭，具体数字大家做个减法也就知道了，基本上算是被打残废了。这还只是第一军的损失人数，第二军共损失8000人，其中呢相当部分是战死于平壤。这些合计起来，朝鲜之战呢日军的损失至少在20000人以上。当然那5000朝鲜军是不在统计之内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呢他们应该还活着，因为李如松虽然不大守信用，但还是不怎么杀俘虏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长寿街全线车多。西宁大路呢，现在这个银座路口、大街路口，还有这老公居大厦路口的目前四方向流量都是较为密集。抗宁大街，我们看到这一时段啊，现在这个青年小学门前路段，还有仙苑环岛方向的车多出现了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交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双马桥这岔路口处呢，目前过往的行人还是比较频繁啊，也是希望大家途经此路时多加观察，注意两行人。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滨河南路和滨河北路啊，今早呢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频繁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抚镇大路啊，现在这个抚镇路口还有这个抚明桥这个路段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期待在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然后三日呢，我市还将迎来一场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驾车的时候要小心道路湿滑。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